0: 北京时间8点整。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才华的人总是让事情走上正轨。在华语乐坛最有天赋的男歌手当中，齐秦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音乐教父罗大佑曾这样评价他，齐秦的魅力是灵性的，他就是一座精神城市。音乐宗师李宗盛在谈到齐秦时，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称齐秦的嗓子是镶了金边的。传奇歌手赵传则说，自己唱卡拉 OK 只唱齐秦的歌。刘欢、李健、张宇等歌手更是把齐秦作为自己的偶像，在音乐道路上受到了他很大的影响。出道之后，齐秦以清秀的面容、不羁前卫的形象、清澈的嗓音，可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坛领军人物。很多歌迷称呼齐秦为永远的歌神。而小哥齐秦从一名叛逆少年到音乐巨星，他的命运之歌也是写满了传奇色彩，路情感波折时。年少时，齐秦由于叛逆屡次惹事，以不良少年的身份被送进感化院，与王祖贤爱得百转柔肠，让人们津津乐道了一个时代。年逾五十岁，邂逅忘年恋，花甲之年回归家庭，这些看似矛盾的形象却在他的身上融合在一起，成就了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挑战逆境，永不言败，齐秦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他的狼的人生。金曲齐秦。音乐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的交流。

祖籍山东的齐秦1960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他的父亲是一个公务员，一位门风极严的老派知识分子，对孩子的教育抱有严格的标准和高度的期望。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当中，齐秦的童年并不快乐，而是被一种无形的紧张和严肃包裹着的。在齐秦的童年回忆当中，窗外的嬉戏成了他眼中的渴望，常常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孩子自由的玩耍，而自己呢，却只能在书本和父亲的冷峻目光当中。极度限制的生活让他内心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对规则的反感。齐秦回忆说，当年啊，爸爸火气很大，一遇到什么小问题或者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就会挨打，受不了就逃走。随着父母的离异，这股被压抑的反叛情绪终于是在齐秦的青少年时期爆发了。他开始打架逃课，成了一名问题少年，并且试图挑战家庭权威。在一次和父亲的争吵后，愤而离家出走，年仅15岁就在外流浪。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复杂给他很。16岁时，齐秦因醉酒打架被送到了感化院劳教，入狱三年。齐秦之后的作品如《来自北方的狼》《外面的世界》，都与这一段的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少年感化院的三年当中，姐姐齐豫成了齐秦的精神支柱。齐秦不止一次提到，在这三年里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姐姐齐豫，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齐秦。齐豫比齐秦大两岁，那时在读大学。这三年的每个周末，姐姐齐豫都会准备好日用品，坐车到感化院去看望弟弟。齐秦说，那几年要不是姐姐在照顾我，像一根等我出来后早已放。在齐秦的心里，对姐姐齐豫的情感甚至是超过了父母。后来齐豫凭借着一首《橄榄树》风靡整个香港，并且获得了10000多港币的奖金。他从中拿出了7500元，给还在感化所的齐秦买了一把吉他。

这给了齐秦极大的鼓励。父亲也在齐秦出狱后专门照顾他的起居，从此再没有打过他。出狱后的齐秦先是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随后开始在不同的餐厅做驻唱歌手。直到有一天，台湾著名经纪人夏春勇在餐厅谈事情的时候，刚好听到了齐秦唱的一首《你说过》，很不错啊，便决定帮助这一个小伙子出唱片，成为一名真正的歌手。1981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又见溜溜的他》，从此正式出道。

在发行了第一张唱片之后，齐秦应征入伍，在服役期间开始创作自己的歌曲。放假期间，齐秦去酒店吃饭唱歌时认识了酒店驻唱歌手方美芳。方美芳出生于单亲家庭，需要自己挣生活费和母亲的医药费。由于齐秦之前在感化院的经历，所以一见到方美芳便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相知之情。 没过多久，两人就发展成恋人。时间来到1985年，齐秦退役回归唱片公司后，发行了第二张音乐专辑《狼》的专辑，让齐秦成为轰动一时、最有实力的新锐歌手之一。 齐秦走红之后，方美芳辞去了工作，和他一起生活， 同时也夺取了齐秦的经济大权。这一段感情开始出现危机。随着齐秦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名气越来越大，他和方美芳之间也产生了不少矛盾。渐渐的，两个人就开始了莫名其妙的争斗。后来随着矛盾的加剧，几番挣扎之后，齐秦决定和对方分手。原以为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但让齐秦没想到的是， 和方美芳的这段恋爱经历，竟为他的另一段感情埋下了惊雷。

1986年，齐秦通过妹妹齐雨介绍认识了蔡阳明导演。蔡阳明准备拍摄一部青春爱情电影，名叫《芳草碧连天》。然而呢，随着拍摄期的临近，仍然没有确定合适的男女主角。当蔡阳明看到年轻帅气的齐秦时，立即决定让他在电影当中担任主角，还带来了一组照片，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女孩作为女主角。齐秦呢，则是一眼就看中了其中一个清纯美丽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王祖贤。齐秦和王祖贤第一次见面，留给对方的印象并不是很好。当齐秦去机场接王祖贤的时候，热情地给他脖子上挂上了花环，但王祖贤呢，对花粉过敏，一时是又气又恼，却又说不出话来，只能是大声地打着喷嚏，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导致后来两个人在拍摄中呢，也无法正常的互动。齐秦并不知道王祖贤为什么生气，也渐渐失去了对王祖贤的好感。为了让两个人有更多的了解对方的机会，导演蔡阳明决定利用齐秦唱歌和创作的天赋，请齐秦为电影创作并演唱主题曲。齐秦经过深思熟虑，创作了一首名叫《花季》的歌曲。这首歌是齐秦的代表作，也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当齐秦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身边的王祖贤对他的印象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没想到之前在机场鲁莽的齐秦竟然如此有才华。齐秦也被王祖贤的温柔和纯真所吸引，一次酒后两人一吻定情，一代才子齐秦和一代女神王祖贤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也开启了这一对才子佳人长达15年的爱情长跑与分分合合。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

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本以为水到渠成天作之合的爱情会众望所归，但齐秦和王祖贤的牵手却并没有得到王祖贤家庭的认可，他们对于曾经进过感化院的齐秦颇有敌意。齐秦和王祖贤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经常的分隔两地，难熬的异地恋再加上媒体的压力，让他们的恋情无处躲藏。两个人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用写歌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王祖贤的情谊，这也给了齐秦创作的灵感。于是仅用15分钟，齐秦为王祖贤量身定做的歌曲《大约在冬季》一挥而就。这首歌曲问世之后立刻风靡大街小巷，歌词中的一字一句毫不避讳和躲闪，弥漫着恋人之间的呢喃和思念之情。齐秦有故事性的嗓音，冷光般的声线清冽而透亮，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像是一首深情的告白诗，是华语流行乐坛难得的浪漫金曲。当歌曲的 MV 在电视上反复播放的时候，齐秦飘逸的长发和紧身裤的经典形象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

1987年，王祖贤受邀到香港拍摄电影《倩女幽魂》，并且呢，通过这部电影迅速的跻身香港一线女星的行列。而齐秦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中举足轻重的情歌王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两个人的关系应该会顺利推进。但是呢，现实总是充满了变数。王祖贤在香港成名之后，将目光投向了香港市场，齐秦却一直在台湾经营着自己的音乐事业，两个人的关系也逐渐疏远，进而几度传出了分手的消息。随后，一位富商走进了王祖贤的感情世界，以强大的攻势俘获了王祖贤的芳心。就在王祖贤憧憬着嫁入豪门时，男方却迫于家庭的压力，取消了迎娶王祖贤的念头。王祖贤的形象也因此跌入了谷底，心灰意冷的他独自一人回到了台湾。1996年，齐秦和王祖贤旧情复燃，再次走到了一起。对王祖贤依旧一往情深的齐秦以歌寄情，创作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表达对王祖贤的依恋和情感。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兜兜转转，
2: 齐秦和王祖贤这对情侣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1: 剪去长发的齐秦也少了几分年少时的狂放不羁，多了一些时尚和柔情。复合之后，王祖贤首次出现在齐秦悬崖 MV 的镜头里。镜头里他一身长裙，秀发如瀑，光着脚丫狂奔，一天足足跑了5公里，脚底和脚趾头都磨破了。可他却说，只要齐秦的唱片卖得好，一切都值得。面对媒体的追问，王祖贤哽咽地说，我做事情的态度是不管对错都要尝试，错了我承认。3年多没有公开露面，这段时间非常感谢男朋友齐秦。而齐秦也高调地向他表白，爱王祖贤不只是一辈子，而是3辈子。1999年的齐秦演唱会上，王祖贤在歌迷的千呼万唤中登场，与恋人依偎相拥了很久，现场的观众为之动容，纷纷地为他们送上祝福。对这段失而复得的感情，两个人彼此都倍加的珍惜，他们甚至买好了婚房，计划在西藏举办一场藏式婚礼。然而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遗憾在天平中又一次压倒了圆满。

就在齐秦和王祖贤满心欢喜的筹备婚礼的时候，消息传到了齐秦的初恋女友方美芳的耳朵里。当年她和齐秦生下了一个孩子，也许是出于嫉妒，方美芳通过媒体把自己和齐秦有私生子的事情公布于众，并且索要新台币1500万元的赡养费。 这场父子官司最终以齐秦支付新台币526万元抚养费告终，却让整个娱乐圈都为之哗然。齐秦的星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王祖贤为此彻底崩溃。对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他可以接受齐秦隐瞒以前的恋情，却不能容忍他有一个私生子，而且隐瞒了他15年。 忍受不了圈内舆论和自己内心挣扎的王祖贤，随后宣布退出影圈，远走加拿大。这一次，齐秦和王祖贤长达15年的恋情彻底画上了句号。在后来的一次采访当中，王祖贤说自己的字典里再无结婚两个字。齐秦对于这段感情表现出无奈和叹息，他说：“命运是捉弄人的，错过王祖贤。” 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每当回忆起往事，齐秦对于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是久久不能释怀，并且希望王祖贤能过得开心。

2002年齐秦发行了《呼唤》专辑，里面收录的12首歌获得了2002年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季选十佳专辑奖。记者在采访齐秦时很想了解他此时的感情状态，但又不好启齿。看到记者欲言又止的样子，齐秦善解人意地说，想提王祖贤吧，现在我和小贤还是很好的朋友，偶尔也会有电话联系。说到这儿，齐秦的眼中忽然掠过一丝淡淡的忧伤，悠悠地说道，我俩认识15、16年了，也许是我们的缘分尽了吧，我俩像亲人一样的相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对人对事的看法自然也发生了改变，生活中也难免出现冲突，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各自拥有不同的生活，以后的事情还不好讲，一切随缘吧。在谈到自己的新专辑《呼唤》时，齐秦表示，在商品社会中，流行音乐需要良好的商业环境才能够生存发展下去。他曾渴望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点，却发现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于是决定做回自己。所以在这一张专辑当中，他刻意地制作了一些早期的民谣作品，认为抒情并不代表着商业化，用这张专辑可以回顾一路走来的坎坷历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在节目的最后送出这首《呼唤》。关于齐秦的话题还没有结束，金曲大当家我们下期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与我们的沟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颖般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524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

0: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36回，书接前文。乐亭真没想到遇上了娃娃，听我良言相劝，听人劝，吃饱饭，把铁伞和兵刃都放下，我轻轻拿绳子把你捆上，用车把你送到临安，交给秦丞相处置。你放心，一路之上绝不会亏待于你，不叫你遭任何的罪。相反，你要不听，势必要动手，对不起了乐亭，恐怕你到不了临安，你就得死。呸！司空亮，我知道你能耐大，你也用不着拿大话来吓我，小太爷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你给我拿命来。往上一纵抡铁伞，便砸司空亮。司空亮一看，喊了声来得好，噌一窜，窜出去4丈多远。一阵的冷笑啊，有胆子有胆子，今天你还来了兴致了。乐亭，既然这样，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老朽就会会你，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领。我说这五朵姑娘啊，在，别走啊，把绳子准备好，给我关敌料阵，我们决一胜负。老剑客，您就放心吧，我就等着绑他乐亭呢。司空亮把胡须理了理，带子勒了勒，周身上下手持紧沉利落，一伸手把大宝剑拿过来，燕崩黄苍啷拽出了这匣中。这把大宝剑能有8丈这么宽，2尺宽的血槽，4尺宽的锋刃，剑苗子3尺6啊，剑身剑柄都算上，也就是4尺左右，差不多少。杏黄色2尺半的长灯笼穗儿，这剑穗儿啊，不能缠到手腕。练宝剑这是至关重要，姿势还得美，剑法还得出奇。再看司空亮，一不慌二不忙，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娃娃进招吧。乐亭一听，你往哪里走？2次捧铁伞奔心口便点，唰就是一下。司空亮说了声来得好，一闪身，宝剑一翻，点乐亭的腕子。乐亭撤伞转身打他的双腿，司空亮飞身纵起，再看剑往上指，乐亭使了个斜星斗挂式，挑他的肚子。司空亮一个跟头闪到一旁，跳到一边，伞就点空了。就这样，两个人插招换式，厅堂五四斗在了一处。司空亮没使真招，为什么呢？他想看看乐亭这些年究竟学了多高的能耐，做到心里有数，心里往外也挺敬佩乐亭，心说打着打着行啊，这张三丰张老道还真可以，把能耐是真交给他，这小子是真下功夫，不然手底下不能这么干净利落。这把铁伞招数惊奇，怪不得这五朵不是他的对手啊，就老朽跟他动手也得多加谨慎，稍有不慎之时，今天就吃了亏了。故此

0: 魂八式八八六十四路，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很多招式，把大宝剑歘啦一变招，电光直闪，小月亭再厉害也不是他的对手，能耐再大毕竟是个孩子，毛还很嫩，初出茅庐啊，让人家逼得一招慢死一招，身形往下直退，围着这树的周边直转圈，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哼哼，司空亮一边打着一边说，月亭别打了，你不行啊，你有什么我都摸透底了，哈哈哈哈，没什么特大的能耐，施展的也差不多，你压箱底儿这点绝招无非是鬼影符形通天八卦掌，抖落的差不多了，我已经做到心中有数，也开了眼了，月亭赶紧投降，让我扶绑，我保你在路上能够有吃有喝，到了秦相府可能我还能为你求情呢。月亭好良言，别这不劝这该死的鬼，如果你不听我的，那可别怪我真不客气，我要下绝情了啊！好良言要劝该死的鬼，看来说的就是你。你想月亭铁骨铮铮，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呀，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又是岳飞岳帅之后，哪能投降啊？打着打着急着汗珠子直往下淌啊，心里头起急，越着急越冒汗。岳亭心里说话，那阵儿我就觉着我练功没偷懒，二五更的功夫起早贪黑，我都豁了命的干，两位老师也是真传于我，手把手的教，我觉着我自己很不含糊啊。原来这一伸手才知道自己这掌法用的不是那么稳健，也不是那么痛快，一见这司空料自己就不好使了，手脚怎么使唤不听了，这伞怎么动也不听使唤，自己也难以动转呐。看来两位老师的苦心那是真正下到我身上，弟子给你们丢老人了。越想越冒汗，这汗呢一杀这眼睛，眼睛就睁不开了，就有点迷了。正在这关键的时刻，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树林外头跳进一个人来，这人跟刮了一阵狂风也呜蹭跳过来，三弟不必担惊，愚兄到了，阿弥陀佛，老三月亭你还不退下，等待何时？把他交给我了。月亭一看来者非别，正是自己磕头的大哥大和尚法净高僧，长出了一口气，啊啊啊！单手扶着这大树就开始喘出气，那个手把铁伞挂上，然后把脸上的汗擦了擦，往后一退，多谢大哥，您来的正是时候。歇一歇，歇一歇。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托佛，哈哈哈哈哈哈！司空亮，我说你挺大年纪，不知道修字怎么写，要来写命了，怎么欺负小孩啊？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就把月亭就赢了，你算什么本事？你叫死不要脸！来来来，今天贫僧陪你走几趟，把我赢。

了，再抓我家三弟，必然要你的狗命！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法镜啊，是个热，心肠太热。别看叫大活驴，那有时候也犯撂蹶子脾气，什么话也嗷嗷怪叫，满嘴不说人话。但这种人心地最良善，你看脾气不好，但是这种人心肠极热。方才怎么回事？方才法镜啊，在院里头参加群战，打躺了20多个官人，可是打着打着，他这个眼睛没闲着，往这边瞅瞅，往那边看看，谁不行他得过去帮忙助阵。但他又转了几圈，一看一撒嘛，没找到月亭。大和尚这心里焦急，就是一愣，我三弟月亭哪儿去了？想起来，刚才那个梅五朵乐呵呵过去了，转眼把他就引走了。看来这个毒手女娲心如蛇蝎呀，是个狠毒的女子。月亭啊月亭啊，三弟呀、三弟呀，我都提醒你一定要留神注意防着他，看来你还是年幼无知，不听我的话，上了他的当了。我当哥哥的能放心吗？一看这院里头还顶得住，故此抽身上房，跳到外边来了，四处寻找月亭，找来找去，找去找来，他一看吓了一跳，心说老三月亭啊，你糊涂，你怎么能跟司空廖动手？多悬呢！幸亏我早来一步，来得晚了，恐怕你的命就没了。故此，他这才赶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司孔廖把脸往下一沉，我当是谁呢？法镜，这个浑水你也想趟他？我听满飞跟我说了，你在这里没起什么好作用。法镜啊，你要能听我的话，现在扭头就走，为时不算晚。我以人格担保，不再跟你有什么过节，这件事儿就一笔勾销。只要你听我的，少管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肝里没你，诗里没你，我也不想跟你结怨。如果我再三跟你说好话，你要不听，你也是找死也。放你这狗臭屁，不是你的对手，我就死在你的剑下，我也不能让你叫住。你算他娘的什么东西？拿命来！说着话，再看，晃双掌跳过来，大战司空廖。法镜，你别看脾气暴，可真有能耐，双掌抡开，呼呼刮风，都是铁砂掌，这要拍到身上，骨断筋折。这回小月亭也缓过来，这才站直了身体，把铁伞呢，此时拽出来，心说话，我大哥不行，我再过去助战。法镜的能耐虽然是大，得分跟谁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句话一点都不假。跟司空廖这法镜要比的一块儿，不是差一点半点，差着好几节好几层呢。再看司空廖此时身形转动，剑光缭绕，寒气逼人，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聊上就得完。大和尚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月亭一看真不行，我得过去帮着我大哥。想到这儿，刚想过去，那梅五朵又缓过法来了。哎哎，月亭啊月亭啊，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姑奶奶等你多时了，你干嘛去那儿凑气儿？咱俩不是正合适吗？来来来，咱俩从

筋动骨，哼，无耻的东西，我跟你完不了。他俩又斗在一处，他俩的能耐是不差上下，稍稍差出那么一块，所以这时候呢，这四个人是打成了两对，打得难解难分。正在这关键的时刻，小月亭就听见大和尚法镜惨叫一声，啊，月亭吓得魂不附体，飞身形跳出圈外，甩脸观瞧，知道是怎么回事得看一看。闹了半天，让司空廖见李家长这一掌，这银沙掌正好拍到大和尚的后背上，啪的一下打出去两丈多远，扑通摔倒在地，故此发出这种声音。哎呀，月亭这脑袋嗡了一声，再想过去帮忙来不及了，离着挺远，心里不是滋味。与此同时，发现绝命大剑司空廖一晃大宝剑飞身形跳过来，百剑便砍。月亭一闭眼，完了，我大哥完了，多么热心肠的人就要死在我的面前呢，完了完喽，把眼一闭不敢再看了。但是他想错了，尽管法镜挨了这一掌，大和尚身子骨比较结实，而且是铁打的罗汉金咒啊，尤其他善于运用气功，虽然说挨了这一掌也是皮里肉外，里头没伤着，倒在地上宝剑是落下来。法镜一看不好，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烟云十八翻，一个跟头往旁边一咕噜，一宝剑劈空。司空廖赶紧根部凝身来至近前，唰唰唰又是几剑。大和尚此时没身便跑，顺着这下边往顶上跑，上了这山顶了。山顶这块有个虎豹崖，虎豹崖是此山最高的地方。他往上跑，司空廖在后头拉剑紧追，哼哼哼哼，凶僧你跑不了了。这时候月亭看得清楚，无心跟梅五朵大战，担心的是大哥的生命安全，故此亚宝伞在后头也追下来，要撵这司空廖，打那么几下子让大哥缓缓气儿。而梅五朵此时在后边紧随月亭，就这样四个人拉成了一条长线。单说大和尚连窜带蹦，正好到了此处的顶端了，往前跑着跑着一低头，阿弥陀佛，哎呦，一看了不得了，悬崖峭壁，没地方再跑了，没回身来，司空廖正好追上来了，哈哈哈哈，兄桑，我看你往哪里走，招宝剑，招宝剑，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追魂大剑一剑快似一剑，一剑紧似一剑，逼得法镜实在是无路可走。大和尚喊了一声，司空廖你挡着我的，我跟你完不了，纵身往空中一纵，脑袋滋朝下跳下去了。月亭晚到一步，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哥大哥，哎呦，我的哥哥可把我疼死了，疼死了，哎呀，月亭可玩了命了，须眉结扎，眼珠子好飞出来，大战司空廖。这一伸手，司空廖那能耐太大了，两个月亭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再加上独手女娲梅五朵也跟上来，老剑客抓活的抓月亭，我明白，
他在这一打这帮手，岳庭心说：“呵呵，既然如此，我

0: 哥都掉下去了，我也宁死不当俘虏。你们想的倒美，他跳下去了，我也不活了。再看岳霆，一咬牙，飞身纵，他也跳下去。前文书咱们说了，这个岳霆这宝伞有个特殊的功能，这铁伞呐，又能当船使，又能当降落伞。他那意思啊，我一摁这崩簧，一下这张开，然后拽着这个伞把就下去，这样确保一些安全。哪知道岳霆也是情急之下，一摁这崩簧，伞没张开，岳霆可傻了眼了，翻着个就下去，司空亮此时和毒手女娲也到了这边上，抓着这颗，哈哈哈！司空亮一乐，丫头，看来岳霆是活不了了，这样下去准死无疑，摔个粉身碎骨。哎呀，我这心就放下，长出一口气呀。他也活不了了，肯定得死。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回去吧。就这样他们走了。那么这个大和尚法净死还是没死啊？咱得交代清楚。法净跳下来以为准死，哪知道他要不死且有解救，下边有一条大河，波浪滚滚呐、这河还挺宽，叫什么名不知道，这河水呀、这拐弯的地方浪还特别大，水还特别深，大和尚一跳就跳到了这河里。另外法净这人有个特殊的能耐，水性特高，在这水里就像到了家一样，喝了一口水之后马上清醒过来，施展功夫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扎了几个莽子，这才回到原处。就这样法净保了一条性命。咱们再翻回头来说说小岳霆，遮着跟头就下去了，下去也是这条河掉水里头，因为人家法净会水没事儿，可是岳霆倒霉，他不会水，从小你看没学过这个，倒了霉了，一进水里，水一呛这鼻子往里一吸气，越来越吸气，越吸气水就跟着往里呛，岳霆是人事不省，伞也找不到了。小岳霆在刹那之间心里一翻个，心说话，我命休矣。岳霆性命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
4: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几年呢，大衣加平底鞋这对混搭组合深受广大爱美女性的追捧，随性洒脱的气质，出镜率超高，成为潮人圈里的宠儿。本期节目呢，雨飞就

为各位小姐姐推荐几款大衣加平底鞋的混搭套路。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一位法国设计师曾经说过，大衣是女人最贴心的伴侣。这么好的伴侣，决定她是否能穿出风格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是否能够找到一双般配的鞋子。别看鞋子只是整体造型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款、型和质感却直接决定着你的型格高低。长大衣配什么鞋才显得高贵呢？这其中的门道啊，值得我们来聊一聊。除了高跟鞋，大衣加平底鞋，这对肆意洒脱的 CP 照样时髦又显腿长。一、大衣加运动鞋。有时候啊，运动鞋是一种非常百搭的存在，大衣和运动鞋搭配在一起，不仅不会觉得土，反而呢会觉得非常时髦。很多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运动鞋是应该和一身运动服搭配的，但其实这并不是固定的。运动鞋毕竟也是有着很多款式的，走路穿起来也是比较轻巧。比如说深色长款大衣配上黑白色的运动鞋，可以很好的拉伸腿部线条，会很显高，而且这样的搭配也会给人以休闲的感觉。二、大衣加小白鞋。穿上大衣以后，其实不用太过于繁琐的搭配，只要用简单的小白鞋来搭配大衣，就是很不错的气质了。素色大衣加小白鞋，满满的干练清新气质，不管是出街还是通勤都超级合适。驼色系大衣加小黑裤或者牛仔裤加小白鞋，是怎么穿都不会出错又好看的搭配。三、大衣加帆布鞋。一提到帆布鞋，想必很多人呢会回想起读书的时候。毕竟当初读书的时候，帆布鞋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人手必备了。而帆布鞋呢，也是属于百搭搭配。从样式上来说，没有什么浮夸的款式，基本呢都是最常规的设计。也正因为这样中规中矩的设计，恰恰俘获了很多人的喜爱。一些薄款的大衣加上帆布鞋的搭配，真的可以说是惊艳了，能够凸显不一样的女人气质。不论是低帮的帆布鞋还是高帮，都能够掀起美式风格，而且呢环保轻便。相对于比较怕休闲的运动鞋，帆布鞋加大衣的搭配反而能够散发出一股文艺气息。四、大衣加乐福鞋。长大衣加乐福鞋的组合可以说是品味之选，既能够营造出扑面而来的文艺复古氛围，也可以优雅干练演绎多种可能。乐福鞋作为一种懒人神器，它的轻巧还能够减轻大衣的厚重感，轻松地穿出气质。黑色圆扣乐福鞋是经典的款式之一，金属装饰增加了个性，搭配大衣尽显英伦范。如果是那种毛茸茸的款式，给人印象呢就更加的随性一点了，让本来用心思的穿搭也能够呈现出跟出来买菜一样的随意。而且乐福鞋在出行的时候是很不错的，如果要逛街之类的不适合高跟鞋的，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不少的时装杂志编辑和时尚博主认准了乐福鞋好搭配，大衣无论是内搭裙装还是直筒裤，脚踩一双乐福鞋非常懒人的搭配。长大衣加上阔腿裤，气场上线，显高不说，一双乐福鞋立马让整个人看起来吸睛还时髦。五、大衣加马丁靴。靴子毫无疑问的是坐实了霸主的地位的，而要说最火的靴子单品，那绝对是非常酷帅有型的马丁靴了。大衣配马丁靴是很多帅气风格的常见穿搭。马丁靴系带类型可以全系，也可以多挤开几个孔宽松穿。所以呢，马丁靴最简单的搭配就是窄腿裤，可以直接塞进靴子里。还有姑娘们可以注意一下，长腿可以选择多孔，短腿的姑娘们呢选择少孔的马丁靴。如果还要突出自己的大长腿，可以穿刚过臀部的大衣。而且相比于舒适度差的高跟鞋，时尚却不显高的运动鞋，用短靴与大衣搭配，无疑会是流行与舒适度兼顾、人人皆能驾驭的最佳组合。
6. 大衣加尖头皮鞋，尖头皮鞋呢会露出整个脚背，纤瘦一些的女孩子呢这样穿会显得十分秀气，穿着阔腿裤露出尖尖的鞋尖，或者穿着小脚裤来搭配，都是非常显气质的。红色款、黑色款、白色款都是大家平时搭配大衣时的最常的选择，搭配裙装、裤装都会显得非常协调，露出脚踝和脚背，十分的优雅。7. 大衣加毛毛鞋，今年毛毛鞋可以说是众多街拍潮人当中穿搭不可少的单品，毛茸茸的鞋子看起来就很暖，更不用说穿起来了，特别是单鞋款式的毛毛鞋子舒适更保暖，和各种颜色的大衣搭配都非常合适。当然还有很多鞋子搭配大衣也会很好看，比如说跑步鞋款式也是必剁手的单品之一，永不过时的经典设计，经得起时间的锤炼，再过个几十年依然是非常时髦的款式。丑丑的老爹鞋近几年非常受欢迎，因为丑而出名，上身呢却毫不逊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材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搭配造型。好了，我们今天的穿搭呢就先说到这儿，时尚是没有定义的，只有大胆尝试才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衣品。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人的心简单，生活就幸福。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你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节目下半时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三毛的一篇文章，不求深刻，只求简单。许多时候，我们早已不去回想，当每一个人来到地球上时，只是一个赤裸的婴儿，除了躯体和灵魂，上苍没有让人类带来什么身外之物。等到有一天人去了，去的仍是来时的样子，空空如也，这只是样子而已。事实上，死去的人在世上总也留下了一些东西，有形的无形的，充斥着这本来已经拥挤的空间。曾几何时，我们不再是婴儿，那份记忆也遥远的如同前生。回首看一看，我们普普通通的活了半生，周围已引出了多少牵绊，伸手所及又有多少带不去的东西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缺了它们，日子便不完整。许多人说，身体形式都不重要，境由心造，一念之间可以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这是不错的，可是在我们那么复杂拥挤的环境里，你的心灵看见过花吗？只一朵你看见过吗？我问你的只是一朵简单的非洲菊，你看见过吗？我们不再谈沙和花朵，简单的东西是最不易看见的，那么我们只看看复杂的吧。哎，连这个我也不想提笔写了。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崇拜神童，没有童年的儿童才进得了那窄门。人类往往少年老成，青年迷茫，中年喜欢将别人的成就与自己相比较，因而觉得受挫，好不容易活到老年，仍是一个没有成长的笨孩子。我们一直粗糙地活着，而人的一生便也这样过去了。我们一生复杂，一生追求，总觉得幸福是遥不可及的，不知哪朵花啊，哪粒小小的沙子便在你的窗台上，你那么忙，当然看不见了。对于复杂的生活，人们怨天怨地，却不肯简化，心为形役也是自然。哪一种形又使人的心被奴役得更自由呢？我们不肯放弃，我们忙了自己还去忙别人，过分的关心便是多管闲事。当别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受了伤害，却不知这份没趣实在是自找的。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们往往找到一个美丽的代名词，叫做深刻。

西洋的岛屿。哎，你要来吗？你忘了？你不带花来，这仍是什么也没有的。你又何必来？你的花不在这里，你的窗在你心里，不在大西洋啊。一个生命不只是有了太阳、空气、水，便能安然地生存，那只是最基本的。求生的欲望其实单纯，可是我们是人类，是一种贪得无厌的生物。在解决了饥饿之后，我们要求进步，有了进步之后要求更进步，有了物质的享受之后又要求精神的提升。我们追求幸福、快乐、和谐、富有、健康，甚至是永生。最初的人类如同地球上漫游野地的其他动物，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辛苦挣扎，只求存活。而后因为自然现象的发展，使他们组成了部落，成立了家庭，界限民与民之间忘了彼此都只不过是人类。邻居和自己之间筑起了高墙，我们居住在他人看不见的屋顶和墙内，才感到安全自在。人又耐不住寂寞，不可能离群所居，于是我们需要社会，需要其他的人和物来建立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肯节制，不懂收敛，泛滥情感，复杂生活起居，到头来成功只是拥有的代名词。我们变得沉重，因为担负的太多，不敢放下。每一个人都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不再自然。每一个人又说，我们要求的只是那一点心灵的舒服，对于生命要求的并不高。这是我们同时想摘星，我们不肯舍下那么重的负担，那么多柔软又坚韧的钢，却抱怨人生的劳苦愁烦。不知自己便是住在一颗星球上，为何看不见它的光芒呢？这里对于一个简单的笨人是合适的，对不简单的笨人就不好了。我只是返璞归真，感到的也只是早晨醒来时没有那么深的计算和迷茫。我不吃油腻的东西，使我的身体清洁。我不做不可及的梦，这使我的睡眠安甜。我不穿高跟鞋折磨我的脚，这使我的步子更加悠闲安稳。我不跟潮流走，这使我的衣服永远常新。我不耻于活动四肢，这使我健康敏捷。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这使我少些负担和承诺。我不多说无谓的闲言，这使我觉得清畅。我尽可能不去缅怀往事，因为来时的路不可能回头。我用心地去爱别人，我爱哭的时候便哭，想笑的时候便笑，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刚刚的这篇文章，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作者是三毛。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近几年呢，电子产品飞速发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成了家家户户都有的电子设备。不仅大人喜欢玩，就连还不会说话的宝宝都把小手伸向了父母的手机。石晓更是看到了一些年轻的奶爸奶妈，为了让宝宝乖自己玩，而把手机给孩子把玩在手中。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本期的宝贝话题，来说说孩子究竟该不该玩电子产品。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现在的家庭中普遍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当家长们无暇顾及孩子的时候，一个手机，一个平板电脑，就能让孩子安安静静自己玩上大半天。久而久之啊，很多宝宝对电子产品产生了依赖，经常向父母索要电子产品，否则呢，家长认为孩子太小玩。还有家长认为新时代就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拒绝孩子玩电子产品等于拒绝他去摸索新事物。那么究竟该不该阻止孩子接触电子产品呢？石晓首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例。只要孩子在场，松松妈妈总是习惯性的避开孩子玩手机。松松妈妈认为孩子太小，总是玩手机 iPad， 视力很容易下降，并且总是玩手机，性格会变孤僻，以后会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于是呢，松松妈妈便开始以身作则，只要有孩子在的地方就把手机收起来。直到有一天，松松看见邻居哥哥抱着 iPad 听儿童故事的时候，五岁的小松松一下子就被动画页面所吸引，竟然不顾自己打不过哥哥，一下子冲上去抢 iPad。 理所当然呢，松松抢不过，邻居哥哥一溜烟跑了，还给了松松一个大鬼脸。这下好了，松松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

大哭，嘴里还说着我也要玩，我也要玩。这个时候松松妈妈才意识到自己根本没办法营造一个干净自然生活世界。说到底啊，把电子产品隔绝出孩子的世界也许是对的，但是这种做法是无法持久的。一旦被孩子发现电子产品的魅力，它的反弹效果可能会出乎所有家长的意料。有了上次的经历，松松妈妈就开始试着对宝宝看手机、玩 iPad 的行为进行引导。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不小心染上坏习惯的孩子竟然有了意想不到的改变。当邻居大惊小怪地问，你怎么能给这么小的孩子玩电子产品，这是有害的时候，松松妈妈呢就会告诉对方，适当的给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反而能减轻我的教育负担嘛。不信你看。邻居一眼望过去，这时候的松松正津津有味地抱着 iPad， 开心地听着下载的儿歌和儿童故事，摇摇摆摆地扭着腰肢，跟着节拍说台词，很快呢还学会了几首儿歌，大声地唱给客人听。然而松松妈妈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并不是抱着毫无顾忌的态度，而是让孩子合理地使用电子产品，把它变成了一种好的教育工具。那么如何合理地调控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呢？首先呢，玩电子产品要有时间的限制，任何人看电子屏幕太久都会产生视疲劳，造成视力下降，更何况是孩子。孩子很容易对新鲜事物产生依赖感，这个时候呢，就是要靠爸爸妈妈去引导。把电子产品交给孩子时，请适当地降低屏幕的亮度，减少光线对孩子眼睛的刺激。然后呢，一定要按您和孩子协商的规则行事。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这样协商，比如说吃饭之后可以玩20分钟手机或者是 iPad， 写完作业之后可以玩20分钟的手机或者 iPad， 时间到，如果孩子有意打破规则，千万不要理会孩子的苦苦哀求和吵闹，当他知道爸爸妈妈的底线不能打破时，自然就会接受了。其次，一定要过滤不适合孩子的内容。网络信息太过纷杂，孩子太小，基本都是照单全收。爸爸妈妈一定要帮助他们过滤不良内容，给孩子看真正有营养的东西。比如呢，给孩子下载益智趣味的教育 APP， 给孩子听儿童故事，听经典国学，听欢乐儿歌。这些呢，都能激发孩子的认知能力和想象能力。又或者有一些学习软件也能让孩子更好地预习功课，何乐而不为呢？也有很多孩子啊喜欢玩手机游戏，但是很多游戏都涉及到暴力或者是其他不良影响，爸爸妈妈应该帮助孩子过滤掉。现在也有很多适合孩子玩的益智游戏，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孩子的精神思维。所以呢，爸爸妈妈可以自己先筛选出符合孩子心智的好游戏，再给孩子玩，这样不仅满足了孩子，也让孩子更喜欢你们，更信任你们。有些奶爸奶妈会担心，如果总是给孩子玩电子产品，孩子会不会沉迷网络，不懂得在生活里跟人交流了呢？其实啊，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爸爸妈妈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建立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告诉孩子，我们看电子产品的东西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快乐的生活。爸爸妈妈也可以跟孩子一起观看动画片，随着剧情解释给孩子听应该如何对待朋友，如何懂得分享等等。慢慢的，孩子学习到好的品质自然会在生活中展示出来。好了，这期的宝贝话题就到这里了。接下来石晓和奶爸奶妈们一起来听首歌，稍后回来听石晓为您讲述我们的亲子故事。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学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来学习交流。孩子六岁前的生活是决定一生性格的关键时期，最前面的六年主要受妈妈的影响多，所以妈妈的一举一动都会给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接下来呢，石晓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留学生的童年小故事。据说呢，他曾经收到美国十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如今呢，他在美国当高管，被无数老外所尊重。好了，废话不多说了，开始讲讲我们今天的小故事。有一天，妈妈问孩子，如果两个犹太人掉进了一个大烟囱，其中一个身上满是烟灰，另一个却很干净，那么他们谁会去洗澡呢？孩子想都没想的就回答，当然是那个

0: 身上脏的人。妈妈说，错，那个被弄脏的人看到身上干净的人，认为自己一定也是干净的，而干净的人看到脏人，认为自己可能和他一样脏，所以引导孩子便有了多方面思考的好习惯。一次吃饭的时候，孩子端着玻璃牛奶瓶在喝牛，妈妈走过来对孩子说，哇，地毯也喝牛奶了，你真是个慷慨的孩子，要不我们来一场给地毯洗洗澡的游戏吧，你当地毯妈妈，而地毯是个害怕洗澡的宝宝。因为妈妈的宽容，这个孩子便再也没害怕做错事。妈妈为了生计，省吃俭用地经营了一家馄饨小店。一位行乞的老人来光临，错把游戏币当成硬币来买吃的，妈妈没有拆穿老人，照样给老人煮好馄饨。孩子惊讶地问，为什么老人给游戏币也收呢？妈妈说，不善良的人捉弄老人，老人眼神不好，错把游戏币当硬币，绵薄之力省下几块钱就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因为妈妈的善良，孩子也学会了善良。那年过年，孩子跟妈妈回老家，上了火车后啊，就发现两个位子的其中一个被占了，上面坐着的是一个身体残疾的老人。妈妈让孩子坐下，而自己却站着，孩子不忍，六个小时的车程，母子轮流着坐，始终没有打搅身旁的老人。下车之后，孩子问妈妈，为什么不把座位争取回来？妈妈对孩子说，老人家不方便，我们年轻有力气，站着还能减肥，何乐而不为呢？因为妈妈的让座，孩子学会了帮助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人。由于妈妈的馄饨店铺生意很好，引人妒忌，总有人有意无意地把垃圾撒到她的门口与计较。孩子生气地问妈妈，为什么不找出肇事者？妈妈说，小时候农村过年时都把垃圾往家里扫，垃圾越多就代表赚越多的钱。孩子笑了，每当看到门口一堆垃圾，孩子就会大笑说，我家来垃圾也奇迹般的不再出现了。这是因为妈妈的豁达，才让孩子懂得了宽容。六一儿童节那天，妈妈给孩子买了个变形金刚，后来爸爸也给他买了一个差不多的变形金刚。看着孩子快乐的脸，妈妈问，你快乐吗？孩子说，快乐。妈妈说，街上跟你差不多大的孩子啊，他们的六一过得并不快乐，你愿意将快乐分一半给他们吗？孩子点头，临回家前将手上的另一个变形金刚玩具送给了街上一个顶着烈日乞讨的孩子。看着小乞丐的快乐笑脸，孩子非常的自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都说妈妈的品质决定孩子的未来，这句话说的一点也没错，很多人可能不以为然，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一个人从小到大，只要他的母亲伴随着他，母亲的形象、母亲的为人处事、母亲的习惯、母亲的意识等等，母亲的一切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孩子。所以啊，想让你的孩子优秀，请你自己先成为一个优秀的妈妈。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进入了我们的宝贝食谱这个小板块，石晓来教大家做两款儿童增高补钙的食谱。第一道呢，是简单又好吃的虾皮碎菜蛋羹，需要准备的原料有虾皮5克、小白菜50克、鸡蛋1个、调味品等等。首先呢，用温水把虾皮洗净泡软，然后切得极碎，再把小白菜洗净略烫一下也切得极碎，将虾皮、菜末和打散的鸡蛋相混匀，少加水，加少许的调味品，上锅蒸，或者呢用微波炉加热3到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虾皮当中含有丰富的钙和磷，是很好的补钙食品。小白菜经酸烫之后，可以去除部分草。

酸和植酸，将更有利于钙质的吸收。鸡蛋的好处自不必说，这样的一份蛋羹至少呢能够满足6个月大的宝宝全天蛋白质需要量的 30%， 钙质需要量的 10%， 轻松为宝宝的骨骼发育添砖加瓦。第二道菜呢是酸干肉小丸子，需要准备的原料有鸡肝90克、半个蛋清、葱末、姜末等。先把鸡肉末、姜末、半个蛋清后，再把南瓜切碎，下油锅略炒，添水烧开之后下入肉丸，肉丸浮起来就可以了。富含多种维生素、脂肪和蛋白质的小丸子会让宝宝长得更茁壮。尽管呢是动物性原料，但是非常软嫩好消化，一般10个月以上的宝宝都可以顺利的接受它。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呢和我的同事们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他们说话语言幼稚的模样。
3: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4: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

0: 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
1: 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
3: 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
4: 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
5: 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6: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
7: 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8: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9: 快进屋，快进屋。
10: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你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9: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10: 哎呀，你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9: 那我住哪儿啊？
10: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9: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10: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9: 好。
10: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7: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11: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1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呀，先来聊一聊着装得体这个话题。那哪些衣服适合我们？我们一定是根据自己的年龄特点去选择。那选择服装的时候，还要考虑哪些因素呢？要考虑到，比如说自身的形体、年龄、职业等等。如果从礼仪的角度看，着装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穿衣，它是一个人基本自身的阅历修养、审美情趣、身材特点，根据不同的时间、场合，力所能及的对所穿的服装进行精心的选择、搭配和组合。《弟子规》中讲，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衬家。也就是说，穿衣需要注重整洁，而不是为了追求奢华。古人时时提醒自己，帽带要正，裤带要正，鞋带要正。一个人仪容端更是尊重他人和承传家道，而不是向别人炫耀。一个人如果喜欢追求衣服款式的更新和名牌等昂贵东西，那结果又会怎么样呢？非常容易使自己陷入欲望的深渊，精神空虚，其实里面还含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公众人物如果穿衣暴露，又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一些人会模仿公众人物穿衣暴露，就会带动不良的风气。如果妈妈喜欢穿暴露多的衣服，就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后果呢？也是的，

孩子很容易模仿，容易造成别人对自己做出轻浮的举动。《弟子规》中说，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置污秽。也就是说，衣物有固定的位置，才能避免造成脏乱。这样做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这样能够使生活有条不紊，既营造了整洁的家居，也体现了自己的修养。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着装要遵循整齐清洁的原则，做到文明大方，搭配得体。另外呢，选择服装时要考虑自身的形体、年龄和职业特点，在正式场合一定不要穿过露、过透、过短、过紧的服装。

以阳明心学核心观点之一，我们一起来听。阳明心学有三大重要观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尽管心即理的概念最早是由南宋哲学家陆九渊提出，但是却是到了明朝中叶，由阳明先生将这个概念发扬光大。心即理是阳明先生37岁龙场悟道的亲身体证。1508年被贬谪到贵州龙场的阳明先生，于半夜忽跃而起，说出了石破天惊的这段话：“圣人之道，五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物也。后来徒弟徐爱问阳明先生：“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又不能尽。”阳明先生回答：“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即理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我们首先来看一则小故事。一个小小的浮游，也就是水上的飞虫，生命周期只有短短的一天。浮游和蚂蚱交了朋友，很欢喜地在一起玩了一天。到了晚上，蚱蜢说：“我要回家了，明天早上见。”浮游不解，问蚂蚱：“什么叫明天？什么叫明天早上？”浮游的生命只有一个白天，他从未见过明天。后来蚂蚱跟青蛙做了朋友，到了秋天，天气逐渐转冷，青蛙说：“我要回去睡觉了，明年春天见。”这次蚂蚁不解，问：“什么叫明年？什么叫春天？”蚂蚁只有几个月的生命，这就是他整整的一生。青蛙开始冬眠，第二年惊蛰时醒来，开始了新一年的生活。不同于蚂蚱、浮游，青蛙见识过春夏秋冬，也明白春夏秋冬的道理。后来青蛙认识了老虎，在山脚下，他陪老虎玩了一段时间，直到老虎说：“我要回到山上了，我是山头的首领，我不能不在。”但是青蛙不知道什么是山头，也不知道什么叫占山为王，更不明白作为老虎、作为兽中之王应有的担当。后来老虎又和大雁做了朋友，到了冬天，大雁说：“我要到南方过夏天了。”老虎同样难以理解为什么要去南方，冬天的冰天雪地不也很好吗？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山头，我也可以享受我占山为王的一生。老虎只能在一个山头占山为王，见不到五湖四海的风光，而大雁却能领略不同地方的春华秋实。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从浮游到蚂蚱，到青蛙，到老虎、大雁，格局和境界的不同，看到的世界就不同，整个生命就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这即是心即理，你有怎样的心，就有怎样的理。一个人的心灵品质决定了格局与境界，因而也就决定了他或他的口中所说的理是怎样的。俗话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也是在讲心即理。由于每个人的心不一样，所以个人有个人的理。公与婆的格局与境界不同，站在各自的角度上看，都有各自的理。两个人在不同的频道上阐述自己所认同的理，就会陷入争执不休的困局。因此，人和人最本质的区别，
不在于学历的高低，也不在于性格的差别。

重要的差别是心灵品质的不同。根据心灵品质的高低，可分为五种入流之心，即圣人之心、贤人之心、君子之心、能人之心、世人之心。五种入流之心呈现五种相应之道，妙用五种相应的仁爱、智慧、胸怀、能量等多种德，成就五种相应之事。有脚踏实地、忠于职责的世人之心，则呈现世人之道，就妙用朴实的仁爱、实用的智慧、厚实的胸怀和充实的能量等等世人之德，则成就世人之事。有德才兼备、志存高远的能人之心，则呈现能人之道，就妙用深厚的仁爱、圆融的智慧、豁达的胸怀和强大的知德，则成就能人之事。有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君子之心，则呈现君子之道，就妙用广博的仁爱、深远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和巨大的能量等等君子之德，则成就君子之事。有自利利他、胸怀天下的贤人之心，则呈现贤人之道，就妙用朴实的仁爱、通达的智慧、浩荡的胸怀和磅礴的能量等等贤人之德，则成就贤人之事。有无我利他、化育天下的圣人之心，则呈现圣人之道，就妙用无上的仁爱、无量的智慧、无限的胸怀和无穷的能量等等圣人之德，则成就圣人之事。何为圣人？阳明先生有言，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唯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因而一颗圣人之心，即是纯乎天理之心，天理即良知，良知即天理，这是心即理的最高层面。圣贤思想就是圣人之心，就是要不断地去除心中的不明与私欲，让自己的内心抵达良知，并且启用良知。唯有如此，我们的心灵品质才能不断地提升，从世人之心提升到能人之心，再到君子之心，乃至朝向圣贤之心。在心上持之以恒地用功，自己的格局与境界就会得到提升，事业和家庭就会拥有一个崭新的、倍增的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最后，让我们从阳明先生砍去花间草的一则小故事中来体证心即理。砍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和善难培，恶难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坚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堪未达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是错。阳明先生说，天地之间的花草本无善恶，但我们如果喜欢观花，讨厌杂草，就会认为花是善的，草是恶的，必要除草而后快。如果喜欢草，则认为草是善的，非要留着窗前的草，这样去判断善恶，已经掺杂了个人的私意和好恶，所以不够公正。换个角度来说，假如杂草
果真妨碍了

0: 正常的行走，当除则除，也无需挂碍。所以依照天理去做事儿，没有私心私意的时候，即是善。假若私心作祟，有了个人的好恶，便是恶。循理为善，从欲为恶。通过我们自己是否动心动气，就知道我们的判断之中是否掺杂了个人私意。当我们内心达到纯乎天理而无一丝人欲之杂的时候，则是圣贤的境界了。阳明先生对徐爱说，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是父便是孝，发之是君便是忠，发之交友至民便是信与仁。意思是说，你有了这样一颗良知纯粹的心，就可以践行孝顺、忠诚、诚信、仁爱之理了。圣贤之心如明镜一般，毫无偏狭，因而能够清清楚楚照见外界事物的善恶，直达事物本质，可以做出清晰公正的判断。普通人的心杂有不明和私欲，因而很难透见事物本质，把握世间规律，所以未能依道而行，难免会犯下一些决策失误，令自己后悔不已。因而终其一生，我们需要不断建设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心如明镜，让自己的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才能以健全的心灵品质依道而行，实现真正的成功。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美国著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在十多年前凯奇最辉煌的时候，有一部影片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那就是05年他主演的《国家宝藏》，可以说是大获成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部由凯奇主演的影片《国家宝藏》。美国影片《国家宝藏》是在2005年的3月在中国上映，影片在北美上映就拿下了 1.73 亿的票房成绩，给凯奇可以说是带来了演员生涯的高潮。那么最后呢，这部以夺宝解谜的精彩冒险故事拿到了 3.5 亿的全球票房。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尼古拉斯·凯奇饰演的考古学家名叫本·富兰克林·盖茨，他打算凭借世代相传的家族秘密去寻找一批宝藏，于是在寻找宝藏的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的惊险故事。影片开始，本和他的同伴伊恩·莱利等人在北极雪地中发现了古船夏洛特号，在古船里本发现了一个烟斗，当本把烟斗上的雕刻印在纸上时，出现了一段文字，于是本念出来给大家听。
3: 传说中记录，墨迹作用，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55人使用铁笔，马特拉克先生不容冒犯，这是个谜语，我得想想。传说中记录，墨迹作用，是什么传说？难道是关于宝藏的传说，使用墨迹完成的传说？该怎么完成呢？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等等，传说和解答还有一个意思是地图，地图有图例也有图解，是一张地图，一张隐形地图。
4: 等等，你说什么？隐形地图？
3: 墨迹作用可能是指某种染料，或者说是可以产生某种作用的化学反应物。再联系上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暗示的意思是这种作用可将不可被察觉的东西变为可察觉的。除非沉默中之解答是指
5: 监狱。
3: 啊，
6: 阿尔伯克，我也会瞎猜，新墨西哥州，
5: 地图就在那儿，55人使用铁笔，铁笔是指监狱。
3: 要知道当时写作时使用的主要是鞣酸铁墨水，而笔指的就是笔，可是为什么又不说笔，要说铁笔呢？
5: 因为是指监狱。
3: 等等等等，铁笔，铁笔，铁并非指的是墨水，而是指所写的东西坚硬刚强，就好像是矿石。哦，不不不不不，这么想不对，应该是很坚固坚硬坚强不可动摇的。不可动摇，马特拉克先生不容冒犯。蒂莫西·马特拉克是议会的官方抄写员，他是书法家而不是作家，为了不冒犯地图，他把地图放在他抄写的决议书的背面，那是一份由55人签署的决议，而这份决议就是独立宣言。
2: 伊恩听到这儿就决定要偷独立宣言找到宝藏，但是本并不同意。伊恩为了独吞宝藏炸了古船，本和莱利大难不死回到了华盛顿。本为了阻止伊恩偷独立宣言，就和莱利一起去联邦调查局和国家文物馆汇报这一情况，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们。本只好决定把独立宣言先偷出来， 说干就干，本和莱利分析了国家文物馆的建筑结构和保安系统之后，成功的在一案之前偷走了独立宣言，但不小心把国家文物馆的女博士蔡斯扯了进来。无奈之下，本和莱利只好带着蔡斯敲响了本父亲的家门。
3: 爸爸，在哪儿聚会？
7: 这个出了一点小麻烦。
3: 她怀孕了？
7: 就算是吧，你忍心让怀着你孙子的女人在外面冻着吗？
8: 我像怀孕了吗？
3: 你最好别跟我提那些宝藏的事。请坐，你们自己随便吧，这还有些披萨饼，还热着呢。
7: 爸爸，我需要

0: 非常迷人。
1: 那宝藏呢？
0: 还没有，但是我们得到了线索。应该说我们的线索已经……
1: 没错，我们会发现线索，你们会找到无穷无尽的线索，你知道吗？我很清楚，传说宝藏埋在地下是为了躲避英国人，可事实呢，传说是个谎言，那是为了让英国人陷入到寻找宝藏的慌乱之中。宝藏是个神话，
0: 您的话我不会信的。
1: 你可以相信你自己，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做你想要做的，走自己的路。
2: 也许他没错，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线索会在哪儿。
0: 我会想办法找到的，而且马上就能找到一个。
3: 虽然笨的父亲嘴上不关心宝藏的下落，但是当笨把独立宣言原件放在桌上时，他的父亲还是好奇地看了起来。蔡斯用柠檬汁和吹风机在独立宣言的背面试验了一番，纸上出现了一排数字，但却不是莱利想象中的地图。
4: 不是地图，对吗？
1: 还是线索，多么奇妙。
4: 是经度和纬度，
0: 这就是我们需要那些信件的原因。
2: 是解答吗？
0: 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好了，爸爸，把信给我。
4: 请解释一下这些神秘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2: 这是奥登道尔夫密码。
1: 没错。
4: 啊，什么是奥登道尔夫密码？
1: 就是密码，
0: 每三位数对应解答中的一个字，
2: 通常是在书或者报纸的文章里面。
0: 现在是在那些信件里面，三个数字对应关键词所在的第几页、第几行和第几个字母。所以爸爸，信在哪儿？
1: 这事非常偶然。他的爷爷的确找到了那些信。我记得当年好像
0: 爸爸
1: 就是在新英格兰报社的办公桌内。
0: 他现在在哪儿？
1: 不在我手里，孩子。
0: 什么？
1: 不在我手里。
0: 究竟在哪儿？
1: 我把那些信都捐给了弗兰克林研究会，
0: 马上去那儿。
2: 真是难以置信，一直以来竟然没人知道背面有什么。
1: 什么背面？
0: 哎！别！
1: 我天哪！我天哪！
0: 我
1: 天哪！这是。
0: 我知道，
1: 这是独立宣言呢。
2: 是的，而且它非常脆弱。
1: 你偷来的？
0: 是不得已而为之，爸爸，我可以解释，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您看到密码了？
1: 这只能带来更多的线索，根本就没有宝藏。我浪费了20年的生命，你们也在浪费生命，而且又把我拖下了水。
0: 我只能这样。
3: 根据这些数字编码，笨推测出了下一个线索的所在地，那就是富兰克林研究会的一封信件。于是笨让莱利去找信上的线索，服装店边买衣服边等莱利。刚好付完账，莱利就来了。
4: 哎，
0: 拿到了吗？
4: 拿到了。看出往日宝藏的景象会在一所房屋适当时间的阴影处显现，房屋来自帕斯和斯托。帕斯和斯托，当然他指的就是
0: 自由钟。
4: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
2: 自由钟是帕斯和斯托铸造的。
4: 好吧，那别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0: 看出往日宝藏的景象指的是解读地图的方法。
4: 我认为密码指的就是地图。
0: 不，密码的用途在于找到解读地图的方法。
2: 解读地图的方法就是在适当时间的阴影处，就是说自由钟的阴影。
0: 是自由钟所在房屋的阴影，那就是独立厅。
2: 这么说，适当时间的阴影指的是特定时间。
0: 对。
4: 什么时间？
0: 什么时间？哦，等等，你们一定会觉得很神奇的。稍等一下。能不能看看我刚才付给你的那个100块钱？
5: 不行。
0: 你瞧，这是一块潜水表，劳力士牌的，很值钱。我用它来做抵押，你看怎么样？
5: 好吧，
0: 谢谢。100美元的背面印有独立厅的图案，印于18世纪。谢谢。印于18世纪80年代，作者是本杰明·弗兰克林的朋友，印得非常漂亮，对不对？
5: 哦，非常有趣。
0: 好，拿着。
2: 好的。我哪儿都不去。
0: 好吧，我们来看一看钟楼。 就有可能看到特定时间了。
2: 你看到了什么？
0: 2:22。
2: 现在几点？
5: 快3点了。哎，
2: 错过时间了。
4: 哦，没有，我们没有错过，因为你们不知道。这回终于有你们不知道的事了。
0: 别卖关子，快说出来。
4: 哦，再等等。啊，让我好好先享受一下。太好了，因为你每次都是对的。当然，除了现在，当然。
2: 莱里。
4: 好吧，我所知道的是夏时制，直到1次世界大战时才开始实行。如果现在是下午3点，那么在1776年应该是下午2点钟。
2: 我们走吧。
0: 莱里，你是个天才。
4: 嘿，等等，那你们知道是谁首先提出的夏时制吗？
0: 本杰明·弗兰克林。
3: 奔、蔡斯和莱利来到自由钟后，找到了一副双层眼镜。通过这副眼镜，奔在独立宣言上发现了宝藏的所在地。就在奔和蔡斯、莱利准备分头赶往宝藏所在地时，伊恩绑架了奔的父亲。无奈之下，奔只好告诉伊恩宝藏所在地，那就是31教堂。之后，奔的父亲、伊恩、蔡斯、莱利等人走进了教堂的地下室，但是地下室中什么都没有。面对空空的地下室，
4: 这是什么？
0: 说呀。
4: 到此为止了，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死胡同。
0: 是的。
4: 肯定还有别的东西。
0: 莱利，没有了。
4: 肯定还有新线索。
6: 不，没什么线索了，到此为止了，明白吗？结束了，就此结束。财宝没了，不在了，被人弄到别的地方去了。
1: 你不是在玩游戏吧？嗯，你知道财宝在哪儿？
0: 不，
1: 我们走。
6: 嘿，等等。
4: 嘿，伊恩，等等，我们会死在这儿的。
6: 别这样。
2: 你不能把我们丢下。
1: 不，我能，除非他说出新的线索。
6: 没有新的线索了，真的没了。
4: 伊恩，你下来，我们好好谈谈。我们可以谈谈。伊恩，
1: 少废话。
4: 好吧。
1: 线索，财宝在哪儿？说。
7: 平衡已经被打破了。
0: 别说。
7: 共济会的教义中提到过灯笼。在所罗门国王的圣殿中有一处盘旋楼梯，表示寻找真理之光所要走过的旅程。灯笼就是线索。
6: 什么线索？
0: 波士顿，是波士顿。
7: 波士顿教堂是托马斯·牛顿挂灯笼的地方，用来通知保罗·里维尔英国人来了。挂一个表示从陆地来，两个表示从海上来。尖塔的楼梯下面挂着一个灯笼。
1: 我们走。
7: 谢谢你。
1: 哎，
7: 你得带我们一块儿走。
1: 为什么？想从波士顿逃跑，扔掉你们就等于扔掉包袱。
7: 如果我撒谎呢？
1: 真的。
0: 要是还有其他线索呢？
1: 我可以再来找你们。再见了。
6: 伊恩，
4: 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了，
2: 快下来。
7: 你还用得着我们？
4: 我们完了。
0: 还没呢，莱利。对不起，我冲你嚷嚷了。
7: 我们会没事的。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英国人是从海上来的，就是两个灯笼，不是一个。
7: 伊恩非要线索，那我们就给他线索。
4: 是假的？是个假线索。
0: 上帝之眼，通过上帝之眼。
4: 可是等伊恩明白了再找回来，我们还在这儿，他会把我们都给杀掉。反正到头来我们还得死。
0: 没人会死。不靠。
4: 在哪儿？
0: 穿过藏宝室。
3: 奔利用夏洛特号找到的烟斗打开了地下室的两道

0: 密门，终于发现了家族传说中数额巨大的宝藏，完成了家族使命。走出地下室后，本把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官员叫到了教堂，把独立宣言交给了他。在本的帮助下，联邦警员逮捕了伊恩一伙，让独立宣言被盗的案件也有了一个交代。之后，本、蔡斯还有莱利得到了政府的奖励，过着富裕的生活。这一天，在正在接听一个电话。
1: 是的，没错，谢谢，再见。他们邀请我们去开罗参加展览开幕式，还有专机接送。
2: 很不错。
1: 非常不错。我们本来可以有一大批私人飞机，10%呢，这可是不小的数目，你却拒绝了。
3: 别这么说雷，那数目太大了，我不能接受的。
1: 你看，3个月前那些破木头扎的这根刺已经化脓了。
3: 好吧好吧，那我们这样，下一次再寻找改写人类历史的财宝时，就由你来决定我们的奖金啊。
1: 你当然不在乎了，反正美人已经到手了。
2: 说得对。
3: 没错。
1: 得了得了，别折磨我了，我们只拿到了1%。而且这1%还被你分走了一半，折腾了半天才得这么点儿。
3: 对你的痛苦我深表同情。
1: 说真的 Ben， 我喜欢那个房子。
3: 哦，要知道我选这房子是因为1812年查尔斯卡罗尔。
1: 没错，又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其实你应该选一个。
0: 莱利开着本和蔡斯牵手走进了他们的城堡。
2: 给你做两样东西。
0: 影片《国家宝藏》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部影片是尼古拉斯凯奇《中监狱》和《极速60秒》之后和制片人布鲁克海默合作的第四部影片，而影片的导演乔·德特杜巴则是尼古拉斯凯奇的中学校友，所以影片主创三人的交情为默契的合作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国家宝藏》。在创作这部影片的剧本时，为了让剧情尽可能地体现出真实的一面，主创人员曾经请教过真正的寻宝者，并且找到了一些密码破解专家，为主人公 Ben 设计出了种种难题。制片人布鲁克海默甚至还请来一位犯罪专家，让他帮忙设计独立宣言的盗取计划。另外，这部影片拍摄时，很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剧组只能得到局限拍摄的许可。为了解决拍摄受限的问题，剧组搭建了很多基于现实的布景，而且真正的独立宣言由于保存和安全方面的原因是不允许拍摄的，于是剧组找来专家完成了一件复制品。还有影片中三一教堂的地下通道和墓穴是在洛杉矶的摄影棚中耗时5个月搭建的。在设计之前，制作设计师曾经到纽约的三一教堂实地参观，甚至在管理员的带领下看到了教堂格局中的神秘之处。正是通过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影片中才会拥有那些真实逼真的精彩画面。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国家宝藏》结尾的一段电影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问世间爱为何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悟。有的人不知道爱是什么，活得浑浑噩噩，不懂得两性相处的技巧，结果一生庸庸碌碌，过得十分憋屈。更有人对枕边人毫无爱慕之心，甚至对枕边人下手。这种爱情已经不是爱，而是累赘。爱情是需要彼此信任的，没有以信任为基石，再好的爱情最终也会化为苦水。在《爱的五种语言》一书中，作者查普曼博士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就是婚姻的危机。他就像是一位妙手回春的医生，看见了患者的病症在哪里，然后对症下药。他看得准，也下得准。本书提出的爱的语言共有五个，即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当爱情在婚姻里必须变得现实的时候，这些语言的练习实在是夫妻经营婚姻不能不知的秘诀。在两性沟通的领域里，行为有时候比言语的声音还大。如果我们不懂得将婚前的甜言蜜语转化成为婚后爱的行动，这样的爱情恐怕很快就会崩溃瓦解。所以懂得这五种语言的人才会经营好爱情，才会让你的爱情别样精彩。婚姻是一场修行，没有坐享其成，只有用心经营。经营婚姻的能力并非与生俱来，我们要在爱与被爱的路上不断学习，一步步成长为更好的自己。如此，回首往事时，不仅有情深共白头，还有温情的岁月可回首。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才华的人总是让事情走上正轨。在华语乐坛最有天赋的男歌手当中，齐秦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音乐教父罗大佑曾这样评价他，齐秦的魅力是灵性的，他就是一座精神城市。音乐宗师李宗盛在谈到齐秦时，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称齐秦的嗓子是镶了金边的。传奇歌手赵传则说，自己唱卡拉 OK 只唱齐秦的歌。刘欢、李健、张宇等歌手更是把齐秦作为自己的偶像，在音乐道路上受到了他很大的影响。出道之后，齐秦以清秀的面容、不羁前卫的形象、清澈的嗓音、可民谣可摇滚的多样风格，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坛领军人物。很多歌迷称呼齐秦为永远的歌神。而小哥齐秦从一名叛逆少年

到音乐巨星，他的命运之歌也是写满了传奇色彩，可谓是风雨乐坛路，情感波折史。年少时齐秦由于叛逆屡次惹事，以不良少年的身份被送进感化院，与王祖贤爱得百转柔肠，让人们津津乐道了一个时代。年逾50岁，邂逅忘年恋，花甲之年回归家庭，这些看似矛盾的形象却在他的身上融合在一起，成就了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挑战逆境，永不言败，齐秦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他的狼的人生。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音乐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的交流。

祖籍山东的齐秦1960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 他的父亲是一个公务员， 一位门风极严的老派知识分子，对孩子的教育抱有严格的标准和高度的期望。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当中，齐秦的童年并不快乐，而是被一种无形的紧张和严肃包裹着的。在齐秦的童年回忆当中，窗外的嬉戏成了他眼中的渴望，常常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孩子自由地玩耍，而自己呢， 却只能在书本和父亲的冷峻目光当中度过。这种被极度限制的生活让他内心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对规则的反感。齐秦回忆说，当年爸爸火气很大，一遇到什么小问题或者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就会挨打，受不了就逃走。随着父母的离异， 这股被压抑的反叛情绪终于是在齐秦的青少年时期爆发了，他开始打架逃课，成了一名问题少年，并且试图挑战家庭权威。在一次和父亲的争吵后愤而离家出走，年仅15岁就在外流浪，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复杂给他狠狠上了一课。16岁时，齐秦因醉酒打架被送到了感化院劳教，入狱。作品如《来自北方的狼》《外面的世界》都与这一段的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化院的三年当中，姐姐齐豫成了齐秦的精神支柱。齐秦不止一次提到，在这三年里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姐姐齐豫，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齐秦。齐豫比齐秦大两岁，那时在读大学。这三年的每个周末，姐姐齐豫都会准备好日用品，坐车到感化院去看望弟弟。齐秦说，那几年要不是姐姐在照顾我，像一根细细的线牵着我，等我出来后早已放弃了自己。所以在齐秦的心里，对姐姐齐豫的情感甚至是超过了父母。后来齐豫凭借着一首《橄榄树》风靡整个香港，并且获得了10,000多港币的奖金。他从中拿出了7,500元，给还在感化所的齐秦买了一把吉他，这给了齐秦极大的鼓励。父亲也在齐秦出狱后专门照顾他的起居，从此再没有打过他。出狱后的齐秦先是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随后开始在不同的餐厅做驻唱歌手。直到有一天，台湾著名经纪人夏春勇在餐厅谈事情的时候，刚好听到了齐秦唱的一首《你说过》。夏春勇觉得他唱得很不错啊，便决定帮助这一个小伙子出唱片，成为一名真正的歌手。1981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又见溜溜的他》，从此正式出道。

在发行了第一张唱片之后，齐秦应征入伍，在服役期间开始创作自己的歌曲。放假期间，齐秦去酒店吃饭唱歌时，认识了酒店驻唱歌手方美芳。方美芳出身于单亲家庭，需要自己挣生活费和母亲的医药费。由于齐秦之前在感化院的经历，所以一见到方美芳便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相知之情。没过多久，两人就发展成恋人。时间来到1985年，齐秦退役回归唱片公司后，发行了第二张音乐专辑《狼》的专辑，让齐秦成为轰动一时、最有实力的新锐歌手之一。齐秦走红之后，方美芳辞去了工作和他一起生活，同时也夺取了齐秦的经济大权，这一段感情开始出现危机。随着齐秦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名气越来越大，他和方美芳之间也产生了不少矛盾，渐渐的两个人就开始了莫名其妙的争斗。后来随着矛盾的加剧，几番挣扎之后，齐秦决定和对方分手。原以为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但让齐秦没想到的是，和方美芳的这一段恋爱经历竟为他的另一段感情埋下了惊雷。

1986年，齐秦通过妹妹齐雨介绍认识了蔡阳明导演。蔡阳明准备拍摄一部青春爱情电影，名叫《芳草碧连天》。然而呢，随着拍摄期的临近，仍然没有确定合适的男女主角。当蔡阳明看到年轻帅气的齐秦时，立即

0: 决定让他在电影当中担任主角，还带来了一组照片，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女孩作为女主角。齐秦呢，则是一眼就看中了其中一个清纯美丽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王祖贤。齐秦和王祖贤第一次见面，留给对方的印象并不是很好。当齐秦去机场接王祖贤的时候，热情地给他脖子上挂上了花环，但王祖贤呢，对花粉过敏，却又说不出话来，只能是大声地打着喷嚏，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导致后来两个人在拍摄中呢，也无法正常的互动。齐秦并不知道王祖贤为什么生气，也渐渐失去了对王祖贤的好感。
1: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2: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芯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3: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了郭永进老师中华经典13讲的第一讲

事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十三讲的第一讲，志不成，天下无可成之事。多大的志向，多大的愿力，人生好比一场远航，能够走多远取决于人生的动力，而动力最直接的来源则是一个人的志向。一个人有多大的志向，就会有多大的人生进取力量。第一，就是志向高远，才不惧千难万险。人生是一场远行，志向越大，其经历的风险和挑战越大。如何面对这些人生征程上的困难，清晰的方向和坚定的意志显得尤为重要。唯有志向高远的人，面对千难万险，才有毫不退缩的勇气和坚定。玄奘大师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我们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到伟大的志向带来的力量。据历史记载，玄奘法师在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书。有一次，父亲教孩子们读《孝经》，当讲到曾子避席这个典故时，玄奘法师突然很庄重，父亲觉得奇怪，问他何故如此。玄奘回答，曾子听老师的教诲，都要赶紧站起来走到席子外边，表达对老师孔子的尊敬。我作为孩子，听父亲的教诲也要这么做。玄奘的父亲听了，心里很赞许，觉得自己的孩子今后必成大器，对于他严格要求，带着他阅读了不少传世经典。玄奘小的时候喜欢安静，不喜欢吵吵闹闹，不喜欢和小朋友打打耍耍，遇到热闹的事儿，即使门外锣鼓喧天，男男女女，他也能专心致志，刻苦读书。待人接物方面，玄奘从小就有很好的修养，待人和善友好，淳朴厚道而谨慎。在当时，愿意出家的人只有通过国家的考试才能颁发度牒。玄奘大师十三岁的时候，正值隋炀帝下诏考核出家的人，他便也去报名，但因为年龄太小而没有资格。专门负责考试和发放度牒的大理寺卿郑善果看到他后，就问：“你是谁家的孩子？”玄奘自报家门。郑善果好奇地问道：“看着你不愿离去，难道也想出家吗？”玄奘法师马上回答说：“这是我的心愿，只是自己年龄太小，学习也不够深刻，没有资格去考试。”大理寺卿听了以后，觉得眼前的这个孩子不简单，于是问：“你为什么要出家？”玄奘听了以后回答：“我要远绍如来，成佛作祖，进学大乘，弘扬佛法。”此话一说，一下子震惊了大理寺卿。再仔细看玄奘法师，相貌庄严，沉稳大气，大理寺卿非常高兴，决定破格录取。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大理寺卿对属下解释说：“我之所以破格录取他，是有原因的。考察一个人背诵了多少经书，并不是很难，很多人下一些功夫就能做到。但是一个人最宝贵的是先天的风骨和气象，是一个人心里蓬勃的大志向。就凭玄奘对出家愿望的回答，可以预见他将来必定是光耀佛门的伟大人物。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郑善果的判断，可谓有知人之明。玄奘大师出家之后，到处求教名师，刻苦阅读佛经，认真加以体会和领悟，提高很快。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很多法师对佛法的理解并不相同，即便是同样一本佛经，不同的人翻译也有所不同。
对此，玄奘大师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去亲自考察，把原始的佛经

请来加以对照和辨别，更何况自己作为出家人也应该亲自去佛陀的出生地考察和学习。玄奘大师决定之后，曾联合几人上书唐太宗，希望得到批准。由于当时唐太宗刚刚登基，国家还不稳定，没有批准他们的请求，但玄奘大师立志坚决，即便是一人前去也无怨无悔。从长安到天竺路程有几万里，大大小小上百个国家，中间有突厥等非常危险的区域，但是玄奘发誓，如果不能求取正果，绝不东还一步。大家阅读《大唐西域记》就知道其中经历的各种艰险，旅途的遥远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自然环境的险恶几乎置人死地，抢劫、战争等随时发生在身边，可谓险象环生。在经过大沙漠的时候，他失手打翻自己的水袋，饥渴难耐，以致昏厥。但每每想起自己曾经发过的大愿，他都毅然决然地站起来，最终走出了沙漠。我们要问，是什么给了玄奘这么大的力量？远绍如来成佛作祖，进学大乘，弘扬佛法，可以说是玄奘大师一生的心灯。正是这一盏灯，使他面临无数考验的时候都能坚韧不拔。因为任何现实的困难和他的历史定位相比都微不足道。我们也不妨反观今天的一些人，一旦遇到一点困难和问题，不是尽力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不断的怨怒家庭、国家、政府、单位、领导、同事，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愿力和志向的大小。一个远绍如来成佛作祖、进学大乘、弘扬佛法的人，不会把现实的困难当回事儿，为了自己的信仰甚至死都可以，这是一个人心中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而现实中那些牢骚满腹的人，不要说胸无大志，就连基本的自我约束都做不到，他们只会关注别人给了自己什么，几乎从来不问我给别人和国家做了什么。志在千里才不畏浮云，志向的大小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生的高度。一个人有多高的志向，就有多高的生命高度。如果把人生比喻成一次远眺，我们如何才能看得更远？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登高远眺。古人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安石也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都是这个意思。一个志向很低的人，只是在意自己的利益，在意自己的吃喝拉撒，在意自己的得失，这种人一生会有无数的关爱，无数的患得患失。一个志向远大的人，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对于一些小利益小得失，早已经超越，这样的人才能集中心智，一日千里。2017年6月，李嘉诚在给汕头大学的毕业生发表演讲时说，他一生志在千里，也知似水流年。我年轻过，历经困难试炼，我深刻知道成长之路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机遇的巨浪中，愚人见识，智者见全。大家看李嘉诚的一生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从很贫穷的少年开始奋斗，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书写了一个企业家的奋斗史和成长史。可以说李嘉诚正是有志在千里的大格局，才有了今天的事业。很多人之所以把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看得很重，把金钱名利看得很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大志，更没有开阔的胸襟和气象。
一个志向高远的人，是看破了很多小利益的人，是超越了很多。

多个人得失的人。这种人的人生如同一匹没有多少负重的千里马，自然是一日千里。而那些只看重眼前利益的人，杂七杂八的东西都装在自己心里，如同一匹负重的马，有太多的负荷和羁绊，可能很快就被压倒，更别说一日千里了。大家可以读一读苏轼的词《定风波》。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给我们很多启迪。任何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很多干扰，很多诱惑，很多来自方方面面的扰动。如果没有初心，没有坚守理想的定力，很多人都会在奋斗的过程中迷失掉，甚至有很多人开始怀疑，动摇自己的决定。这样没有坚持和毅力，如何成就精彩人生？所以苏轼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要坚定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被各种干扰动摇了自己的人生坚持。大家看，多少少年时代立下为国为民志向的人，到了中年却声色犬马，甚至身陷囹圄。立一个志向难，能够一生坚持，面对各种干扰和诱惑不为所动，更不容易。人生认准要做的事儿，做的是利国利民的正确的事儿，那就需要用一生坚持。希望有志于追求卓越人生的朋友能够真正立下为国为民的大志，能够把兼济天下视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而且矢志不移，一往无前。唯有如此，才有看穿各种干扰的定力和登高望远的智慧，这才能有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定力。励志一定要会聚焦。大家去观察凸透镜，当大片的阳光经过凸透镜聚拢到一个点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纸片、火柴等都可以被点燃。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凸透镜有聚焦的作用。当把大片的阳光聚焦在一个点上，自然热量很高。人生也是如此，这一生一定要懂得集中到一个点上做事情。如果精力分散，这个行业做几天，那个行业做几天，最终就会一事无成。

0: 确定清晰的奋斗目标，落实在具体的一处中，成就人生，切不可在散漫中浪费时光。不同的时代环境，何以立志？苦难多斗志，富裕多安逸。大家研读历史，或者用心观察现实社会，会发现，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容易激发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的斗志。相反，在安逸和繁华的时候，往往滋生骄奢淫逸、放纵堕落。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称为人类心理的历史周期旅。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所谓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很多人都在思考历史的周期旅，可是很少人研究心理的历史周期旅。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人们容易发愤图强，一旦取得一点成就，很多人心里难免产生忘乎所以之念。所以历史上有这样的感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有其深刻的道理，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当一个人、一个民族取得一点成就之后，心里开始丧失斗志和警惕的时候，衰相就已经出现了。真等到几十年之后，国家江河日下的时候，恐怕就不可收拾了。所以，我们务必懂得居安思危，保持清醒的重要性，永远警惕心理上的历史周期旅。近几十年中国社会心理变化也可以做一个例证。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当时国家领导人励精图治，决心迎头赶上，各项改革措施不断推进，带来了中国生机勃勃的变化。出生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普遍有发展自己、改变命运的紧迫感，可谓有时不待我的紧迫感。在读书和奋斗的时候，可谓废寝忘食。那个时候的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很少有不勤奋学习的学生，大家知道拼命的用功，争取考个好大学，改变自己的处境，让自己过得好起来。可是到了这一代人成家立业之后，物质生活等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的孩子却在读书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最典型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学，不知道为什么奋斗，更无从谈起改变命运的急迫，因为父母都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一个没有奋斗目标，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人，不要说成绩不好，就是考的分数高一些，又能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呢？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患得患失，如何成就？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和大家来聊一聊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超越小我，人生无限可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在怀柔举办，五场重磅发布集中亮相，龙头企业优质项目京津冀联盟同日签约怀柔，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超级短道赛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崔正，本台实习记者彭宇佳报道。8月29日，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重磅发布集中亮相，从设计政策到行业研判，从自主研制仪器名录到开放共享平台，再到科学城阶段性成果， 这些成果集中发布，展示出怀柔科学城在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领域的系统性布局正在一步步落地。
3: 大会现场，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正式发布大科学装置成果转化集聚区势能半岛建设方案，聚焦科学仪器国产化攻坚、智能传感前沿突破等关键方向，为怀柔科学城打造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产业创新高地提供政策保障。中国科学院首次在怀柔发布2026年中国科学院自主研制科学仪器名录，收录51家院属单位的325项自主研制科学仪器及关键部件，涵盖数理与天文、化学与材料、信息与工程等多个领域，其中一批产品实现国产替代或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大会现场推介暨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政策场景平台机遇清单，涵盖科技设施谋划、要素保障、场景开放及专项政策等维度，全面释放发展机遇。其中，北京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开放共享平台正式发布，打造真实场景，推动仪器传感器产业高质量发展。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交出阶段性成绩单，已累计产出重大科技成果439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72项，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产业集聚区已集聚相关企业400余家。
4: 怀柔科学城提供了特别好的土壤，搭了很多的这个一些交流啊，一些包括路演呐、还有一些项目的推介啊，还有呢，通过我们怀柔来承接北京市部委相应国家的一些重大课题。另外就是咱们这边还有像中科院体系以及中科院大学那我们也是在做很多的这个合作，就联合做攻关啊，联合做一些技术创新。
5: 对于我们这种科学仪器类的厂商来说呢，其实就是离我们的客户更近了，这样的话呢，我们更方便的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在我们在产品研发呀等方这些的时候更有指向性，更能契合我们的这种用户的一些需求吧，也能让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3: 此外，大会还对高端仪器和传感器的趋势作出研判，发布开放共享平台，推动产业发展。8月29日，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签约环节，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联盟正式签约，一批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领域的优质项目同步签约落地。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怀柔区签署战略框架协议。
2: 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联盟将依托北京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为怀柔科学城内科学设施平台及创新主体提供就地就近的精密加工服务，有效解决图纸画得出、零件造不出的瓶颈问题，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在采访中，三和华夏恒泰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宏伟向记者介绍说，
6: 我们之所以积极地加入联盟，顺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对接怀柔科学城高端科创资源，借势联盟平台对标行业先进，联合技术攻关，共建统一标准，推动企业向高精尖智能化升级。
2: 天津市航宇嘉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少文对记者说，
7: 我们公司以高端仪器、航空航天、精密零部件加工为主要业务，能够为创新主体提供微米级的精密加工和测试服务，服务范围涵盖精密加工全流程。我们将以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产业联盟为依托，创造产业价值，为国家的高端仪器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 12个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的硬科技项目在怀柔科学城集中落地，涵盖高端科学仪器、新能源材料、半导体芯片、空天信息等多个战略性新兴领域。在采访中，北京深海绿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雷向记者说，
8: 我们公司呢，之所以选择怀柔落地，是因为怀柔是国家级的这种战略平台，它是国家发展高端仪器和传感器产业的聚集区，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国家级的高地上。
2: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怀柔区签

0: 双方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与产业资源方面的优势，围绕传感器技术、精密仪器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本台记者报道， 8月28日上午，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超级短道赛在瑞斯赛车场举办， 安德汽车运动、雷登轮胎拉力等 35支车队 99台赛车同场比拼。
1: 比赛现场，天悦赛车狮尾驾驶102号赛车列队等候发车。约10分钟后，赛车驶离起点，赛道上连续过弯加速冲刺，完成3圈比拼后，狮尾顺利冲过终点线。
2: 大家都过来告诉我说非常滑，但是上去之后发现，哎，其实还可以，因为我们平时冬天的时候也会做冬天的这个拉力的冰雪训练嘛。
3: 所以在上去之后滑完之后很快能控制好车，反正玩的还蛮开心的吧。新生代车手稳扎稳打，赛场老将同样发挥沉稳。来自雷登轮胎拉力车队的王翔驾驶赛车在赛道上走线稳健，过弯干脆利落，全程发挥稳定，3分50秒完成挑战。
4: 我们挺享受这个怀柔比赛的这种节奏，在这种自然环境当中，
5: 然后在这里面就是速度与激情。本场赛事参赛阵容丰富多元，大连、重庆等地的车队车手也齐聚赛的竞赛氛围，带给他们不一样的参赛感受。我来自重庆，我是第一次来我们北京怀柔参加我们这个怀柔的 CRC 比赛，来了感觉非常好，因为氛围非常好，而且这次来
2: 参加比赛的车辆非常多，也是我参加比赛以来最多的一次。不同于山区长距离赛段分散、观赛点位有限的特点，超级短道赛将竞速环节集中在封闭赛场内开展。广大车迷、市民、游客可在观看台直面赛车急速过弯、制动漂移、全速冲刺的精彩瞬间，感受汽车拉力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6: 因为我们全家本身就喜欢这个运动，他从小4岁多就开始练卡丁车，也非常喜欢这个运动。我就是怀柔的赛车氛围特别好。本届超级短道赛赛道全长
2: 4.2 公里，柏油路面、弯道密集，赛事实行多车编组间隔发车，四区、两区、混动等不同组别赛车混合发车同场竞技，赛事成绩统一计时核算，计入车手本站总成绩，同时参考短道赛成绩， 确定次日正赛发车顺序，正赛比赛依照成绩正序发车，对车手本站最终排名有着重要影响，竞技含金量十足。短道赛结束后，各车队统一转移至宝山封闭区， 进行8月29日至30日的正赛，届时车手将征战大栅子等经典山地赛段， 迎接更高强度长距离山野赛道的考验。 8月28日，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拉开帷幕。 作为赛事1+4赛车主题系列活动中的特色配套内容之一， RC模型赛车全民趣味互动赛 在中影27草坪开放，连续3天都有差异化特色玩法，低门槛免费玩。与专业拉力赛不同，这场互动赛主打低门槛， 活动设置 RC
7: 休闲计时体验、亲子接力休闲赛、绕桩趣味闯关，漂移自由体验4大项目，覆盖4岁以上全年龄段人群。
8: 我刚才在这个赛道跑了2圈，在这个赛道可以太爽了。
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线下的赛车聚会的活动。现在来到这个现场一看，这个赛道已经铺设好了，周围还有这个轮胎进行这个撞击的这个缓震，非常好。
10: 这次活动吧，确实不光说看有这么多的这个自带车，关键是我觉得这些还可以传授一点汽车知识跟车友的文化交流。据了解，
2: RC 模型赛车涉及机械、动力、电子控制和车辆操控，兼具娱乐与科普属性。
9: 首先呢，它是一种通过无线电控制的一个模型的汽车呀，可以说是一种玩具。一般的玩具车更加的仿真，所有的部件都有的，是按照比例来还原出来的。大概
1: 大多数呢一般是1:10的，还有1:8的，1:14的。

0: 从8月28日到30日，三天活动分不同主题。28日为赛事联动休闲日，面向所有游客开放试玩打卡。29日为车迷狂欢日，设置挑战计时娱乐赛，前十名可获奖金及本届 CRC 拉力赛证书。30日为收官盛典日，举行颁奖仪式并开放自由畅玩。作为专业拉力赛的轻量版入口 ，RC 互动赛与引擎声浪节联动，现场大屏实时直播真车赛况。游客在草坪上玩完模型车，抬头就能看到山间赛道的实况。专业竞技与全民休闲都在这里。
1: 在国内、国际，全部有正规的、荣誉的，跟这个咱们国内汽车拉力赛一样，也同属于赛车文化吧，也是做一个推广。
0: 轰鸣碰撞旋律，速度与音乐交织。2026 CRC 引擎声浪节在中影酒店西侧草坪启幕，拉力竞速、现场音乐、潮玩互动、特色市集、多元内容昼夜联动，将持续至8月30日。
2: 2026 CRC 引擎声浪节设置差异化主题，兼顾赛车爱好者与普通休闲游客。超跑主题派对，多款顶级超跑集中展出，顶级速度怪兽展示与绚丽舞台演出同步呈现。赛博数字演出，流光机甲搭载炫彩霓虹光效，人形汽车文化与前沿具身智能的跨界碰撞。活动现场赛事与演出形成昼夜持续的体验模式，多机位直播系统对拉力赛事进行实况转播，信号将分发到多个平台官方账号同步更新，方便线上观众收看赛事。每天傍晚，引擎声浪节音乐演出持续上演，摇滚、电音等多种风格乐队登台献艺，赛车轰鸣与现场音乐交织，形成独特的现场氛围。现场还有多项沉浸式体验，轨道竞速赛车与拉力赛车模拟器可供观众扫码体验，机器狂想机车派对同步对外开放，赛车文化与重型机车跨市级消费板块同步亮相，30余个摊位汇聚各地特色小吃冷饮。来自淮北镇的消息，为全面落实百年聚智百校同行教育助力怀柔科学城，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工作方案要求以高校人才资源助力科学城建设，淮北镇积极搭建校地实践合作平台，邀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强国兴怀实践团到淮北镇开展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活动，围绕春赏花、夏避暑、秋骑行、冬冰雪四季文旅主题调研献策，以多学科青年专业力量赋能淮北发展。实践调研阶段，淮北镇明确专人对接，协同实践团走访大水峪村、河坊口村等重点村落，踏勘8处特色文旅点位，实地调研精品民宿、主题壁画、非遗工坊、山野咖啡等新兴业态的发展现状。期间，实践团队与镇村干部、经营团体、村民深入交流，收集产业发展难点与群众诉求，完成100余份问卷以及深度访谈，扎实开展田野调研，为淮北镇优化乡村旅游布局提供详实的参考。综合调研结果，实践团队立足淮北全域资源，协助淮北镇完善四季全时、全域联动的文旅发展思路，规划春夏秋冬4条特色旅游线路，打造一站式游玩指引，同时搭建淮北本土文旅宣传素材库，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拓宽淮北镇文旅宣传渠道。为探索科技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淮北镇组织师生前往金鱼兴发科技园、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观摩学习，借鉴科学城科创资源，推动科技元素融入文旅体验。围绕长城文化、红利特色、山水生态等本土符号，团队协助设计淮北专属文旅 IP 形象及衍生应用方案，助力淮北镇文旅品牌年轻化，提升区域辨识度。下一步，淮北镇将立足紧邻怀柔科学城的区位优势，持续深化同各类高校的校地协同联动机制，拓展高校青年走进淮北、了解淮北、服务淮北的实践渠道，引导青年力量深入参与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各项

工作，集聚青年智慧，汇聚青春力量，为淮北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至3级，山区阵风5级，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7，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引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89年，作家王蒙发表了短篇小说《坚硬的西周》，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小说以周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围绕早餐变革问题所发生的故事。而除了这篇小说外，王蒙还写过一篇关于粥的散文《我爱喝稀粥》，来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和对家乡的思念热爱。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欢迎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爱喝稀粥》。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在我的祖籍河北省南皮县，和河北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人们差不多顿顿饭都要喝稀粥，甚至在米饭炒菜之后，按道理是应该喝点汤的。我们河北人也常常是喝粥。家乡人最常喝的是黏粥，即玉米面或玉米籽熬的糊糊。乡亲们称这种粥为叉，他们说叉锅黏粥，而不说什么熬一锅粥。新下来的玉米有时候加上红薯，饭后喝上两碗，一可以补足尚未完全充可以提供进餐时需要摄入的水分，三可以替代水果、甜食、冰激凌，为一顿饭收收尾，做做总结，把嘴里的咸腥油腻酸辣味去一去，为一顿饭打上个句号。喝稀粥的时候，一般总要就一点老腌萝卜之类的咸菜。咸菜与稀粥是互相提味、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这一点无需多说。吃惯了这种搭配，即使吃白米粥、糯米粥、牛奶麦片粥、燕窝粥、海鲜粥，如我后来有幸吃过的那样，也常常不能忘情于老腌萝卜、云南大头菜或者四川榨菜，还有天元酱园、六必居、保定春不老的名牌特色酱菜。咸菜也是不断发展丰富提高的，常吃稀粥咸菜也罢，食者是完全用不着气馁的。也有属于甜点性质的粥，赤豆粥、八宝莲子粥、板栗、杏仁、花生做的羹食等等，就不就咸菜则无一定之规了。粥喝得多，喝得久了，自然也就有了感情。粥好消化，一有病就想喝粥，特别是大米粥。新鲜的大米的香味似乎意味着一种疗养，一种悠闲，一种软弱中的平静，一种心平气和的对于恢复健康的期待和信心。新鲜的米粥的香味似乎意味着对病弱的肠胃的抚慰和温存。干脆说，大米粥本身就传递着一种伤感的温馨，一种童年的回忆，一种对于人类幼小和软弱的理解和同情，一种和平及与世无争的善良退让。大米粥还是一种药，能去温毒、补元气、疏肝养脾、安神止惊、防风败火、挂欲清心。大鱼大肉、大虾、大蛋糕、大曲老窖都有令人起腻、令人吃不消的时候，然而大米粥经得住考验而永存。另一种最常喝的粥就是黏粥了，捧起大粗碗，吸溜吸溜吸吮着玉米面叉的稠稠糊糊、热热烫烫的黏粥，真有一种与大地同在、与庄稼汉同呼吸、与颗颗粮食相交融的踏实清明。玉米粥使人变得淳朴，变得实在。玉米粥甚至给人一种艰苦奋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乡土意识、忧患意识、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的意识。玉米粥会叫人想到贫穷困难，此话不假。笔者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有过一天只喝两顿粥的经验。玉米粥拼命喝，喝得肚子里光里光当，喝得两眼发直。正因为如此，笔者才由衷欢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繁荣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有目共睹的伟大成绩。同时，玉米食品又是和营养学现代化、生活选择的多样化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国内的玉米方便改良食品也方兴未艾起来。呜呼，无香之玉米粥也，切莫以其廉价简陋而弃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的生命力还远大着呢。至于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北方农村普遍熬制的腊八粥，窃以为那是粥中之王，是粥之集大成者。谚曰，谁家的烟囱先冒烟，谁家的粮食堆成煎。是故，到了腊八

而这一天，家家起五更熬腊八粥，腊八粥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凡大米、小米、糯米、黑米、紫米、熟米、鸡头米、薏仁米、高粱米、赤豆、芸豆、绿豆、豇豆、花生豆、板栗、核桃仁、小枣、大枣、葡萄干、瓜果脯、杏仁、莲子以及其他等等，均融汇于一锅之中。熬制时已是满室的温暖芬芳，入口则生天下粮食干果，进入吴州，万物皆备与我之乐。喝下去舒舒服服，顺顺当当，饱饱满满，真能启发一点重农爱农思农之心。说下大天来，我们十亿人口中的八九亿是在农村呀，忘了这一点可就是忘了本，忘了自己是老几喽。闽粤膳食中有一批很高级的粥，内置肉糜、海鲜、便蛋，乃至燕窝、鱼翅，食之生富贵感、营养感、多味感、南国感，食之如接触一位戴满首饰的贵妇，心向往之，赞之叹之，而终不觉亲近。这大概反映了我土包子的那一面吧。当然不是说西周至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眼界的开阔，我们的餐桌上理应增添许多新鲜的富有营养的饮食，饮食习惯上的保守是不足取的。其实讲到吃东西，我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包括各种东洋西洋土著乃至特异食品的，诸如日本之生鱼片、美国之生牛肉、法国各色乳酪、俄罗斯之生鱼子、伊斯兰国家之各种羊肉羊汁，我国白族喜吃之生猪肝、生猪皮，以及生蚝、生贝、桂皮味之冰激凌、苹果派，各种冷饮、热饮、天然人工、含酒精、含咖啡因或不含这些玩意儿之液体食品，均在在下小小胃口的受用之列。这一点使我深觉自豪，这一点使我时而自吹自擂，鄙人口味就是富有开放性、兼容性嘛。我喜欢尝试新经验，包括吃喝，这样活得不是更有滋味吗？对身体健康不是更有利吗？但是我对西周咸菜似乎仍然有着特殊的感情。当连续的宴请使肠胃不胜负担的时候，当过多的海鲜使我这个北方人嘴上长泡，身上长起荨麻疹的时候，当一种特异的饮食失去了最初的刺激和吸引力，终于使我觉得吃不消的时候，当国外的访问生活使我的肠胃不得安宁的时候，我会向往西周咸菜，我会提出喝碗粥吧的申请，我会因看到榨菜丝、雪里红、酱撇蓝，闻到米粥香味而欢呼雀跃，因吃到了西周咸菜而玉贴平安。不论是什么山珍海味，不论是什么美酒佳肴，不论走到哪个地方，在不断尝试新经验、补充新营养的同时，我都不会忘记西周咸菜，我都不会忘记我的先人、我的过去、我的生活方式，以及那哺育我的山川大地和淳朴的人民。我相信我们都会吃得更美好、更丰富、更营养、更文明、更快乐。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您听到的是来自王蒙的散文《我爱喝稀粥》。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十粥酒长赊。我得晚秋平一法，只将十粥至神仙。粥往往是安贫乐道和修身养性的选择，而相较于粥，面条以及品种和口味的多样似乎被更多的人接受并喜爱。接下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梁实秋的散文《面条》，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2: 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得宜。面条谁没吃过，但是其中大有学问。北方人吃面讲究吃抻面，抻发音是抻，用手拉的意思，所以又称为拉面。用机器压切的面约切面，那是比较晚进的产品，虽然产制方便，味道不大对劲儿。我小时候在北平，家里常吃面，一顿饭一顿面是常事，面又常常是面条。一家十几口，面条由一位厨子供应，他的本事不小。在夏天，他总是打赤膊，拿大块和好了的面团揉成一长条，提起来拧成麻花形，滴溜溜地转，然后直起两端，上上下下地抖，越抖越长，两臂伸展到无可再伸，就把长长的面条折成双股，双股再拉，拉成四股，四股变成八股，一直拉下去，拉到粗细适度为止。在拉的过程中，不时地在撒了干面粉的案子上重重地摔，使沾上干面免得粘了起来。这样的拉一把面可供十碗八碗。一把面抻好，投在沸滚的锅里，马上抻第二把，如是抻上两三把，差不多就够吃的了。可是厨子累得一头大汗，我常站在厨房门口参观厨子表演抻面，越夸奖他，他越抖神，眉飞色舞，如表演体操。面活得不软不硬，像牛筋似的，两胳膊若没有一把子力气怎行呢？面可以抻得很细。龙福寺街灶温是小规模的二荤铺，他家的拉面真是一绝，拉得像挂面那样细，而吃在嘴里粒粒落落。在福泉馆吃烧鸭，鸭架装打卤，在对门灶温叫几碗一窝丝，真是再好没有的打卤面。自己家里抻的面虽然难以和灶温的比，也可以抻得相当标准。也有人喜欢吃粗面条，可以粗到像小指头，筷子夹起来不楞不楞的，像是鲤鱼打挺。本来抻面的妙处就在于那一口咬劲儿，多少有些韧性，不像切面那样的糟，其原因是抻得久，把面的韧性给抻出来了。要吃过水面，

0: 把煮熟的面条在冷水或温水里涮一下，要吃锅里挑就不过水，稍微粘一点，各有风味。面条宁长勿短，若嫌太长，可以拦腰切一两刀再下锅，寿面当然是越长越好。曾见有人用切面做寿面，也许是面搁久了，也许是煮过火了，上桌之后当众用筷子一挑，肝肠寸断，窘得下不了台。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得宜。我见识简陋，记得在抗战初年，长沙未经过那次大火，在天心阁吃过一碗鸡火面，印象甚深。首先是那碗大而且深，比别处所谓二海容量还要大些，鲜生夺人。那碗汤清可见底，表面上没有油腥，一抹面条排列整齐，像是美人头上才梳拢好的发蓬，一根不扰。大大的几片火腿鸡脯摆在上面，看着模样就觉得可人，味道还差得了吗？再就是离成都不远的牌坊面，远近驰名。别看那小小一撮面，七八样佐里料加上去，硬是要的。来往过客就是不饿，也能连庆五七碗。我在北碚的时候，有一阵子诗人饮食工做过雅舍的房客。石老是扬州人，也颇喜欢吃面。有一天他对我说，李立翁闲情偶记有一段话提到汤面，他说味在汤里，而面索然寡味，应该是汤在面里，然后面才有味。我照此原则试验已得初步成功，明日再试，敬请品尝。第二天他果然试得小小提膀，细火泡烂，用那半锅稠汤下面，把汤耗干为度，提膀的精华乃全在面里。我是从小吃炸酱面长大的，面一定是自抻的，从来不用切面。后来离多外出，没有厨子抻面，退而求其次，家人自抻小条面，供三四人食用没有问题。用切面吃炸酱面没听说过，四色面码一样也少不得，掐菜、黄瓜丝、萝卜缨、芹菜末，二荤铺里所谓小碗干炸并不加，酱太多肉太少。我们家里曾得高人指点，酱炸到八成之后加茄子丁，或是最后加切成块的摊鸡蛋，其妙处在于尽量在面上浇酱，而不于太咸，这是馋人想出来的法子。北平人没有不爱吃炸酱面的，有一时期我家隔壁是左二区，五间隔墙我们可以听到呼噜噜的声音，那是一群警察先生在吃炸酱面，咔嚓一声，那是啃大蒜。我有一个妹妹，小时患伤寒，中医认为已无药可救，吩咐随她爱吃什么都可以，不必再有禁忌。我母亲问她想吃什么，她气若游丝地说想吃炸酱面，于是立即做了一小碗给她。吃过之后立刻睁开眼睛坐了起来，过一两天病豁然而愈，炸酱面有超死回生之效。我久已吃不到够标准的炸酱面，酱不对，面不对，面码不对，甚至于醋也不对。有些馆子里的伙计或是烹饪专家，把阳平的炸念作去音炸弹的炸，听了就倒胃口，甭说吃了。当然面有许多做法，只要做得好，怎样都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粥和面条距今都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时间的长河催生出了繁复多样的饮食文化。菜粥、绿豆粥、小米粥、羊肉粥、皮蛋瘦肉粥， 拉面、冷面、担担面、炸酱面、兰州牛肉面，中华美味海纳百川，变化万千。您最爱的是哪一种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36回。书接前文，乐亭真没想到遇上了司空廖。司空廖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娃娃，听我良言相劝，听人劝，吃饱饭，把铁伞和兵刃都放下，我轻轻拿绳子把你捆上，用车把你送到临安，交给秦丞相处置。你放心，一路之上绝不会亏待于你，不叫你遭任何的罪。相反，你要不听，势必要动手，对不起了乐亭，恐怕你到不了临安，你就得死。呸！司空廖，我知道你能耐大，你也用不着拿大话来吓我，小太爷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你给我拿命来。往上一纵抡铁伞，便砸司空廖。司空廖一看，喊了声来得好，噌一窜，窜出去4丈多远。一阵的冷笑，有胆子有胆子，今天你还来了兴致了。乐亭，既然这样，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老朽就会会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领。我说这五朵姑娘啊，在，别走啊，把绳子准备好，给我观敌撂阵，我们决一胜负。老剑客，您就放心吧，我就等着绑他乐亭呢。司空廖把胡须理了理，带子勒了勒，周身上下手持紧沉利落，一伸手把大宝剑拿过来，燕崩黄苍啷拽出了这匣中。这把大宝剑能有8丈这么宽，2尺宽的血槽，4尺宽的锋刃，剑苗子3尺6啊，剑身剑柄都算上，也就是4尺左右，差不多少。杏黄色2尺半的长灯笼穗，这剑穗啊不能缠到手腕，练宝剑这是至关重要，姿势还得美，剑法还得出奇。再看司空廖，一不慌二不忙，使了个举火。

我烧天士，娃娃尽招吧。月亭一听，你往哪里走？二次捧铁伞奔心口便点，唰就是一下。司空廖说了声来得好，一闪身宝剑一翻，点月亭的腕子。月亭撤伞转身打他的双腿，司空廖飞身纵起，再看剑往上指，月亭使了个斜星斗挂式挑他的肚子，司空廖一个跟头闪到一旁，跳到一边，伞就点空了。就这样两个人插招换式，厅堂五四斗在了一处。司空廖没使真招，为什么呢？他想看看月亭这些年究竟学了多高的能耐，做到心里有数，心里往外也挺敬佩月亭，心说打着打着行啊，这张三丰张老道还真可以，把能耐是真交给他，这小子是真下功夫，不然手底下不能这么干净利落，这把铁伞招数惊奇，怪不得这五朵不是他的对手啊，就老朽跟他动手也得动，今天就吃了亏了。故此剑招一晃，使出了追魂八式，追魂八式八八六十四路追魂夺命剑法，这是想当初啊神剑仙刀古凤春传授给他，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很多招式，把大宝剑唰啦一变炸，毕竟是个孩子，毛还很嫩，初出茅庐啊，让人家逼得一招慢死一招，身形往下直退，围着这树的周边直转圈，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哼哼，司空廖一边打着一边说：“月亭，别打了，你不行啊，你有什么我都摸透底了，哈哈哈哈，没什么特大的能耐，施展的也差不多。”你压箱底儿这点绝招无非是鬼影符形通天八卦掌，抖落的差不多了，我已经做到心中有数，也开了眼了。月亭，赶紧投降，让我扶榜，我保你在路上能够有吃有喝，到了秦相府可能我还能为你求情呢。月亭，好良言，别这不劝这该死的鬼，如果你不听我的，那可别怪我真不客气，我要下绝情了啊！好良言要劝该死的鬼，看来说的就是你。你想月亭铁骨铮铮，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呀，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又是岳飞岳帅之后，哪能投降啊？打着打着急着汗珠子直往下淌啊，心里头起急，越着急越冒汗。岳亭心里说话，那阵儿我就觉着我练功没偷懒，二五更的功夫起早贪黑，我都豁了命的干，两位老师也是真传

人了，越想越冒汗，这不开了就有点迷了。正在这关键的时刻，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树林外头跳进一个人来，这人跟刮了一阵狂风也呜蹭跳过来。三弟不必担惊，愚兄到了，阿弥陀佛，老三月亭，你还不退下，等待何时？把他交给我了。月亭一看，来者非别，正是自己磕头的大哥大和尚法净高僧，长出了一口气，单手扶着这大树就开始喘出气，那个手把铁伞挂上，然后把脸上的汗擦了擦，往后一退，多谢大哥，您来的正是时候。嗯，歇一歇，歇一歇，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哈哈，司空亮，我说你挺大，你字怎么写？要了血命了，怎么欺负小孩啊？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就把月亭就赢了，你算什么本事？你叫死不要脸！来来来，今天贫僧陪你走几趟，把我赢了再抓我家三弟，不然的话你休想活命，我必然要你的狗命！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法净啊，是个热心肠的人，心肠太热了。别看叫大活驴，那有时候也犯料蹶子脾气，什么话也听不进去，说话嗷嗷怪叫，满嘴不说人话，但这种人心地最良善。你看脾气不好，但是这种人心肠极热。方才怎么回事？方才法净啊，在院里头参加群战，打躺了20多个官人，可是打着打着，他这个眼睛没闲着，往这边瞅瞅，往那边看看，谁不行他得过去帮忙助阵，但他又转了几圈，一看一撒嘛，没找到月亭。大和尚这心里焦急，就是一愣，我三弟月亭哪儿去了？想起来，刚才那个梅五朵乐呵呵过去了，转眼把他就引走了。看来这个毒手女娲心如蛇蝎，是个狠毒的女子，点子也多。月亭啊月亭啊，三弟啊三弟啊，我都提醒你一定要留神注意防着他，看来你还是年幼无知，不听我的话，上了他的当，我当哥哥的能放心吗？故此抽身上房，跳到外边来了，四处寻找月亭，找来找去，找去找来，他一看吓了一跳，心说老三月亭啊，你糊涂，你怎么能跟司空廖动手？多悬呢！幸亏我早来一步，来得晚了，恐怕你的命就没了。故此他这才赶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司空廖把脸往下一沉，哼哼，我当是谁呢？法净，这个浑水你也想趟他？我听满飞跟我说了，你在这里没起什么好作用。法净啊，你要能听我的话，现在扭头就走，为时不算晚。我以人格担保，不再跟你有什么过节，这件事儿就一笔勾销。只要你听我的，少管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肝里没你，诗里没你，我也不想跟你结怨。如果我再三跟你说好话，你要不听，哈哈哈哈，看来你也是找死也。放你这狗臭屁，不是你的对手，我就死在你的剑下。我

也不能让你叫住，你算他娘的什么东西？拿命来！说着话，再看晃双掌跳过来，大战司空辽。法镜，你别看脾气暴，可真有能耐。双掌抡开，呼呼刮风，都是铁砂掌。这要拍到身上，骨断筋折。这回小月亭也缓过来，这才站直了身体，把铁伞呢，此时拽出来，心说话：我大哥不行，我再过去助战。法镜的能耐分跟谁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句话一点都不假。跟司空辽这法镜要比的一块儿，不是差一点半点，差着好几节好几层呢。再看司空辽此时身形转动，剑光缭绕，寒气逼人，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聊上就得完。大和尚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月亭一看真不行，我得过去帮着我大哥。想到这儿，刚想过去，那梅五朵又缓过法来了。哎，月亭，月亭啊，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姑奶奶等你多时了，你干嘛去那儿凑气儿？咱俩不是正合适吗？来来来，咱俩重新动武。哼，无耻的东西，我跟你玩不了。他俩又斗在一处，他俩的能耐是不差上下，稍稍差出那么一块，所以这时候这四个人是打成了两对，打得难解难分。正在这关键的时刻，小月亭就听见大和尚法镜惨叫一声：啊！月亭吓得魂不附体，飞身行跳出圈外，甩脸观瞧，知道是怎么回事得看一看。闹了半天，让司空辽见礼家长，这一掌，这银沙掌正好拍到大和尚的后背上，啪的一下打出去两丈多远，扑通摔倒在地，故此发出这种声音。哎呀，月亭这脑袋嗡了一声，再想过去帮忙来不及了，离着挺远，心里不是滋味。与此同时，发现绝命大剑司空辽一晃大宝剑飞身行跳过来，百剑便砍。月亭一闭眼，完了，我大哥完了，多么热心肠的人就要死在我的面前呢、啊、完了完喽，把眼一闭不敢再看了。但是他想错了，尽管法镜挨了这一掌，大和尚身子骨比较结实，而且是铁打的罗汉金揍啊，尤其他善于运用气功，虽然说挨了这一掌也是皮里肉外，里头没伤着，倒在地上宝剑是落下来。法镜一看不好，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烟云十八翻，一个跟头往旁边一咕噜，一宝剑劈空。司空辽赶紧根部凝身来至近前，唰唰唰又是几剑。大和尚此时没身便跑，顺着这下边往顶上跑，上了这山顶了。山顶这块有个虎豹崖，虎豹崖是此山最高的地方。他往上跑，司空辽在后头拉剑紧追。哼哼哼哼，凶僧，你跑不了了。这时候月亭看得清楚，无心跟梅五朵大战，担心的是大哥的生命安全，故此亚宝伞在后头也追下来，要撵这司空辽，打那么几下子让大哥缓缓气儿。而梅五朵此时在后边紧随月亭，就这样
四个人拉成了一条

长线，单说大和尚连窜带蹦，正好到了此处的顶端了，往前跑着跑着一低头，阿弥陀佛，哎呦，一看了不得了，悬崖峭壁，没地方再跑了，莫回身来，司空廖正好追上来了，哈哈哈哈，兄桑，我看你往哪里走，招宝剑，招宝剑，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追魂大剑，一剑快似一剑，一剑紧似一剑，逼得法镜实在是无路可走。大和尚喊了一声，司空廖，你挡着我的，我跟你完不了，纵身往空中一纵，脑袋滋儿朝下跳下去了。月亭晚到一步，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哥大哥，哎呦，我的哥哥可把我疼死了，疼死了，哎呀，月亭可玩了命了，须眉结扎，眼珠子好飞出来，大战司空廖，这一伸手，司空廖那能耐太大了，两个月亭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再加上独手女娲梅五朵也跟上来，老剑客抓活的，抓月亭，我明白，他在这一打这帮手，月亭心说，呵呵，既然如此，我大哥都跳下去了，我也宁死不当俘虏，你们想的倒美，他跳下去了，我也不活了。再看月亭一咬牙飞身纵，他也跳下去。前文书咱们说了，这个月亭这宝伞有个特殊的功能，又能当船使，又能当降落伞，他那意思啊，我一摁这崩簧一下这张开，然后拽着这个伞把就下去，这样确保一些安全。哪知道月亭也是情急之下验这崩簧，伞没张开，月亭可傻了眼了，翻着个就下去了。司空廖此时和独手女娲也到了这边上，抓着这棵树往下看看，哈哈哈哈，司空廖一乐，丫头，看来月亭是活不了了，这样下去准死无疑，摔个粉身碎骨，哎呀，我这心就放下，长出一口气呀，他也活不了了，肯定得死，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回去吧。就这样他们走了。那么这个大和尚法镜死还是没死啊？咱得交代清楚，法镜跳下来以为准死，哪知道他要不死且有解救，下边有一条大河，波浪滚滚呐，这河还挺宽，叫什么名不知道，这河水呀，这拐弯的地方浪还特别大，水还特别深，大和尚一跳就跳到了这河里。另外法镜这人有个特殊的能耐，水性特高，在这水里就像到了家一样，喝了一口水之后马上清醒过来，施展功夫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扎了几个莽子，这才回到原处。就这样法镜保了一条性命。咱们再翻回头来说说小月亭，小月亭这伞可没张开，遮着跟头就下去了，下去也是这条河掉水里头，因为人家法镜会水没事儿，可是月亭倒霉，他不会水，从小你还没学过这个，倒了霉了，一进水里，水一呛这鼻子，往里一吸气，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越来越吸气，越吸气水就跟着往里呛，月亭是人事不省，
伞也找不到了，小月亭在刹那之间。

0: 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 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许多人都知道嘉峪关这个地方，它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是明代长城沿线建造规模最为壮观、保存程度最为完好的一座古代军事城堡，是明朝及其后期各代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要塞，素有中外巨防、河西第一隘口之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武清生先生的脚步，去那雄伟的嘉峪关看看吧。离开嘉峪关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世俗生活的奔波使人疲惫困顿，使人在茫茫人海中沉浮，生命的颜色蒙尘，精神被挤压在世俗的低压空间，令人疼痛不已。的月光下，京都白昼的喧嚣退潮以后，那久别的嘉峪雄关渐渐向我泊来。他携着大漠雄风飞沙走石，摇动绝响的驼铃。嘉峪雄关呢，原来在那长久的时间里，你并没有从我的生命中离去，而我也没有在世俗中最后的沉沦。我从一种迷茫的状态中游离出来，披上悄然的月光，踏上漫漫的丝绸之路。嘉峪关它在长城的西端，沿着长城的遗迹，沿着曾经有过的丝绸，在骆驼刺和红柳的风景中挺进，一路叩问茫茫的戈壁滩，茫茫的岁月，一部我无法解读的大书，我终将会迷失在那里，在雄关镇守的时间空间。关于嘉峪关，我知道我无法逃避，我逾越不了那道历史的关口，正如我不能抵达它的当初。时光在细微的晚风中逝去，我注入月华的思绪朝着西部飘移。那荒凉已久的雄关，你将镇守什么？年年月月长吹的大风，怎能吹走我的渴慕？人生不过数十年，在生命的旅程中结识一座雄关，却令我增加了非凡的阅历。那一年的八月，我风尘仆仆而来，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登临嘉峪雄关。在城墙的垛口上，我极目四望，无际的戈壁滩一任我的思想奔驰。这里曾经燃起过烽烟吗？我想那烽烟是如何燃起的呢？那戍兵是如何执起长矛和利剑的呢？这一切我都无法真实的把握，我只是遥望大戈壁，遥望那已经远去的时光。我仿佛看见铁马金戈从那个岁月里

如潮的涌来。我一再拒绝去考证，我并不喜欢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生命中，一个戍兵和一个将军，又有着一个唐朝和宋朝，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只是想到，家喻雄关在那么长久的岁月中流传下来，他镇守住西部，黄河以西，祁连以远，是那么凝重地重叠在我们的精神之上。到了今天，20世纪最后的日子也即将逝去，新的世纪已经临近。嘉峪关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的关口，它锁不住我的思想流烟。但我还是触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便是建筑这座雄关的过程。据称，建筑这座雄关只多出一块城砖，这一块砖使嘉峪雄关增添了神秘的氛围，增添了历史的传奇。这一块砖使我诱发了对以往的追忆。我抚着这一块城砖，它的沉重还是让我感觉到风云流不去的分量。因而这个故事竟是使一块砖比一座雄关更具有分量。因此我无法判定，我来到嘉峪雄关是要看清整个的关口，还是要带走一块砖的记忆。这一块砖叫定城砖，是放置在嘉峪关西望城门楼后砚台上的一块砖。相传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名叫易开瞻的修关工匠，他精通99算法，所有的建筑只要经过他的计算，用工用料都能十分的准确和节省。监督修关的监事馆不信，要他计算嘉峪关的用砖数量。易开瞻经过详细的计算之后说，需要99999块砖。监事官依言发砖，并说如果多出一块或少一块，就要砍掉你的头，罚重工匠劳役3年。竣工后只剩下一块砖，放置在西瓮城门楼后砚台上。检视馆发觉后大喜，正想借此克扣易开瞻和众工匠的工钱，哪知易开瞻不慌不忙地说，那块砖是神仙所放，是定城砖，如果搬动城楼就会塌掉。监视馆一听不敢再追究，这块砖就一直放在原地。大戈壁的长风一再吹来，我站在嘉峪雄关的时候，我只俯到了一片现代的云，它在我的头顶漂泊，它纯净而多变，拂去的只是我心头的积尘。我怎样才能把我心中的一腔话语告诉嘉峪关呢？你千年的镇守，却也没能够锁住岁月的流逝。雄关已有，是我大漠的疆土，更没锁住我一颗穿越大戈壁的心。向西，向右，我的游牧的民族，骆驼和马匹，无际的宽阔令我迷失。我的心在马匹踏响的回音里飞扬，芨芨草，骆驼刺和红柳，大戈壁的颜色覆盖住我千年的荒芜。然而我仍然喜欢上这样一座雄关，它使历史有了一个真实的具象，一代代人又把你风雨波蚀的痕迹修起，试图将岁月的窗口抚平。这是多么良好的心愿，可我宁愿看到一种破败，正如我们不能把青铜器镀铬一样。我们对历史不要进行人为的修饰，我们应该从一种破败中得到对历史的追思，对漂泊已久的年号用不着去把它翻新。嘉峪雄关，你只能是历史的长河中的一个桥头，一个堡垒，一个永远不会消逝的航标。而这样一条河是一条无名河，波涛

远去的时候，我们在沉积的沙滩上只能找到一些思绪的片段。因而在那一年的八月，我登上嘉峪雄关的时候，我的思想猛然地推向了千年已远。我有一种并不确切的感知，我的想象超出了一座古代的长城的关口，我似乎得到了一种昭示，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总有牵挂的疼痛的过去。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神游嘉峪关。嘉峪关的修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古时简陋的建筑条件下，能建起如此雄伟的关城是很不简单的，但正因为如此，才演绎出一段段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初修建嘉峪关城时，需要成千上万块长两米、宽 0.5 米、厚 0.3 米的石条。工匠们在黑山将石条凿好之后，却人抬不动，车拉不动，而且山高路远，无法运输。大伙儿边凿石条边发愁，眼看隆冬季节就要到了，石条还没有从山里运出一块，若要耽误工期，没工钱事小，这脑袋可就难保了。大家正在长吁短叹，这时忽然山顶一声闷雷，从白云中飘下一幅锦绸，众工匠赶紧接住，只见上面若隐若现有几行字，大家看后恍然大悟，按上面说的行事。等到冬天到来以后，众人从山上往关城修了一条路，在路上泼水，让它结成一条冰道，然后把石条放在冰道上滑行运输，结果非常顺利的就把石条运到了嘉峪关城下，不但没有延误工期，反而节省了不少时间。众工匠为了感谢上苍的保佑，就在关城附近修建庙宇供奉神位，并成为工匠出师以后必须参。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嘉峪关还要在城墙之上修建数十座大小不同的楼阁和众多的垛墙，用砖数量之大是非常惊人的。可当时的施工条件很差，没有吊运设备，全靠人工搬运，而当时都是在40里以外的地方烧制而成。砖烧好以后，用牛车拉到关城之下，再用人工往上背。由于城很高，唯一能上下的马道坡度又很大，上下很困难。尽管派了许多人往城墙上背砖，个个累得要死，但背上去的砖却仍然供不应求，于是工程进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天，一个放羊的孩子来到这里放羊玩耍，看到这个情景，灵机一动，解下腰带，两头各绑上一块砖搭在山羊的身上，然后用手拍一下羊背，身子轻巧的山羊驮着砖一溜小跑就爬上了城墙。人们看了又惊又喜，纷纷效仿。眼前的大戈壁是一个瀚海，它承托的是我生命的航船。我的驼铃并不比远古更清脆，但我的姿势却要比先祖更具有进取的力量。也许我应该在一个历史学家的指导下温习一下长城史，以便让我知道关于嘉峪雄关的典故，还有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也许我应该与那些孜孜不倦做着学问的学者一道，把一个个已经遥远的事件译作今天的童话。可是我不能，我只想站在嘉峪雄关上，抒发一下我内心沉积已久的感情，我漂泊的苦的精神，我不愿在此久住。我希望嘉峪雄关不是退却，

不是为逝去已久的生命进行现代的祭奠，我是要通过希望寻找一种心情。在辽阔无边的大戈壁滩，我最要找到的是一种雄性的一往无前的自信，一种大气，一种大义凛然和义无反顾。所以我面对家喻雄关，不要什么考证，也不要什么人物的故事，更不要什么患得患失，从一种破败中走出来。但要记住，那辉煌其实已经远去，烟云飘散，以往不在。家喻雄关永远是一部前人写就的大书，它耸立在长城的最西端，绵延千年。今天在精华的月夜，我的精神浮生漫游四方，我在现代的风云中一再打量，我渴望突破思想的围困，因而我一次次希望家喻雄关，因为它是一座永远的雄性戈壁之上的关口。当我拒绝温情和小小的世俗的纠葛的时候，当我为一些平庸之至的名利奔走的时候，希望家喻关最易令我警醒，并在梦游般的遥望中让灵魂得以全新的提升，从而不再沉溺于俗世之水。家喻雄关啊，我永远的雄关，你矗立在西部，矗立在我大戈壁一般宽阔无边的心灵旷野。我只要在俗世弥漫的烟雨里望一眼你，我便有了无限晴朗的天空。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
1: 哎呦，这骑得真快呀！你看看这一个个追风少年啊。
2: 嗯，开学了，这路上啊，骑自行车的孩子真多呀。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让他骑自行车单独在路上走。
1: 14岁以下的孩子不能骑电动自行车。
2: 注意了，共享单车企业不给16岁以下的孩子注册，那也就是说16岁以下的孩子不能骑共享单车。
1: 骑自行车啊，没有那么简单，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这家长和孩子都要多了解了解。
2: 咱们一块来听交通专业委员会主任张金鹏的叮咛。
3: 自行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应当遇放行信号时呢，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先行，不得在非机动车禁驶区内行驶或者停车。我们国家来讲，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是实行道路右侧通行的。如果在道路上没有自行车道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靠行车道的右侧来在这个路上来行驶。如果是有自行车道，但是被有占用了之后，使自行车无法通行的，那么作为自行车可以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通行，并且在行驶被占用的路段后呢

0: 迅速行驶回到原来的自行车道。
1: 开学了，骑自行车上下学的孩子一定要注意相关的法律法规。
2: 骑自行车啊，千万别在后座上带人，
1: 别在路上相互追逐，曲折进驶，
2: 也不要一手扶把一手撑伞，
1: 高高兴兴的上学，平平安安的回家。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重庆的一位市民，他发视频不高兴啊，他说呀，自己一个人带了三个儿童出行，他是给自己买了一张成人票，给这三个孩子呢，一人呢买了一张有座的哈儿童票，可是呢，他办不了登机手续，最后呢，只好又买了一张成人票，四个人拿了五张票，这就上飞机了。
5: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目前川航的表示是他们的航空公司航司里面的规定就是这样的，一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只可以带两个未满12岁的儿童。那同时工作人员也表示啊，如果带仨小孩的话，那小朋友的年龄满5岁但未满12岁，在这个航班有无赔配额的情况下，可以订无赔儿童票。
1: 不过呢，大伙儿也听了，那这位成人呢，还是又买了一张成人票，带了三个孩子上去了，虚拟出了一个大人啊。那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这死心眼儿哈，你一个大人带俩孩子呗，另外呢，你再找个大人给你办个登机牌不就行了吗？又不需要出示孩子和这个大人之间的户口本哈。另外还有人说了，那你就办一个哈，但是可能大伙儿不知道，这快递儿童的票价是成人全票。所以啊，大伙儿现在理解了吧，为什么呢，这位女士呢又买了一张成人票，因为成人票是打折的呀，
5: 所以最终才会有这一位重庆的女士又买了一张成年票，带着仨孩子直接上飞机，但此时呢其实只有她一个人看三个孩子。
1: 是的，那很多人出门，特别是出远门旅游啊，都会选择坐飞机，飞机方便呀，快捷呀哈，风景也好。儿童票在买的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是川航一家这样规定，还是家家都这样规定呢？那其他家是怎么规定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是采访了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和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民航法专家张启怀。咱们一块来听听张启怀的分析。
6: 票价不是航空公司自己能定的，而是呢由价格部门来制定相关的票价。对于航空的儿童机票，应该是半价或者呢10%，这是由民航局最后参与意见。那由于我们国家呢，在整个民航在进入这种市场化管理之后，放开了公司的自主权，自主权相应大了，那么就出现了在这个原则基础上能带几个人，那这个问题是没有一个硬性的统一标准。但是呢，川航的做法显然就有问题了，你这个带的你也不科学啊，这一个飞机100多人，我找两个随行人员，哎，这位女士，我这孩子啊，帮我带一个，人家也会啊，愿意做这个好事的，对不对？因为都是儿童嘛，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别人帮着带。另外一个呢，现在这个都提倡多生，你这个还按照原来只生一个好的这个标准来带的孩子，所以现在呢我们有的航空公司啊是一个，有的是两个，是完全不统一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航空公司、有些公司它滞后于我们的行驶，滞后于政策。
1: 也就是说呢，航空公司呢自主定义的这种一个成年人只能带两个孩子这种规定，本身呢它也很容易被一些乘客绕过去和突破。
6: 对对对，本身就不严谨，而且呢不严肃，也不人文。人家有三个孩子。可能生个双胞胎或者生个三胞胎，咱们极端一点，那就不能带了吗？还留下一个要买全票的吗？
4: 应急时刻。
1: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你这四川航空公司在售票的环节上也不对啊，你买票的时候就应该在网络上提示大家，当呢这位成年的消费者录入到第三个儿童的时候，你就应该跳出来哈，说你已经超过了啊本城儿童的数量，请增加成年人，哎，或者购买无陪同的儿童票。那你这样的就应该让消费者提前知道，一个成年人在你川航那只能带俩娃啊，以此呢来保障 乘客的这个知情权和选择权，我觉得这个做得很对啊，别让人家办登机牌的时候这才被泼

0: 一盆冷水啊。
1: 没错，买票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提醒的义务。在列车上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儿，就在今年的8月1号，从宜春开往温州的一趟火车上，一位女乘客买了3张成人卧铺票，带了4个小孩坐车，这其中2个小孩各占了一个铺位，而这名女士呢，她照顾另外2名小孩，3个人呢一同挤在了一个铺位里。那列车员查票的时候啊，让补一张座位票，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矛盾。而就在此时，一位同乘这辆车的辛先生主动站出来了，说自个儿啊是孩子的舅舅，这才最终化解了补票的尴尬局面。
0: 也就是说现场认了个外甥，那大家就听出来了，那不管是飞机的3娃买4张票被拒登机，还是呢3张卧铺带4个娃要求被补票，实际上的这个政策本身就有漏洞。哎，那我要说，这就是我只带了俩，他带了俩哈。那怎么着？那从这一点呢，就可以反衬出这个铁路、航空的客运的制度规则，其实啊，它制定的不严谨，容易呢让人家现场认舅舅。另外，再说啊，也没有和国家全面放开和实施3孩生育政策相衔接哈。那事实上呢，从国家层面，现在呢各种这个行政啊，甚至管理手段，都在和之前的一对夫妇一个娃进行全面的脱钩，进行相关的修改。我是觉得啊，这民航啊，还有这个铁路的企业，也都应该不断的去完善和提升自己的售票和价格体系，从而呢和其他行业的管理啊，保持统一，达成共识。
1: 面对现在多孩时代的到来，航空公司、铁路这些作为普通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工具啊，更应该因时制宜。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一个家长不能带3个娃。哎，现场呢也没认舅舅，于是呢妈妈只好又买了一张成人票啊，以别人的名义哈、啊，然后呢带着3个娃上车了。另外呢也有人说你买一个无陪伴的儿童票，是啊，你不掏钱呀、啊？无陪伴的儿童票比成人票还贵呢，因为成人票还打折呢，而无陪伴的托运儿童得全价的成人票啊。那咱们就说说这儿童的飞机票的事儿哈、啊。咱们知道儿童在这个民航当中呢是分为婴儿和儿童的哈、啊。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和副主任民航法专家张启怀给咱们说说这婴儿票、儿童票它是怎么规定、怎么买的。
3: 儿童呢主要是满了2周岁，不满12周岁，这个呢就是婴儿与儿童的具体标准。
0: 这带过婴儿坐飞机的人都知道，婴儿呢那就是0到2岁，拿身份证也行，关键啊看的是出生证哈。那么国内机票呢，就像张启怀老师说的，它是同一航班成人普通全价票的10%购买一个婴儿票，不过这孩子没座位啊得抱着。
3: 0到2岁，这就是我们说的婴儿嘛，你要如果说不提供座位，我成人票价的10%
4: 是没有掏什么机场建设费啊和其他票价是没有的。航协定的是按照10%对婴儿票呢要收取这样的费用，所以呢10%是一贯一直以来这么做的。
0: 如果说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成年人呢、他一个人，那第二个孩子怎么购票？
4: 第二个我就要你50%。
0: 也就是按照参考儿童票的价格来收这个第二个婴儿的票是吗？
4: 是的。
0: 那可能呢有一些家庭会有特殊的要求，就是我这婴儿啊我也不想就一直抱在怀里呀、啊、这遇个晴空颠簸怎么办呀、啊、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哎踏踏实实的有个座位啊，孩子睡觉啊哎这休息啊也方便，我还要提个安全座椅呢。那现在啊大家把孩子这个出行的舒适性啊也看得越来越重，自己的安全也看得越来越重，那有这一类需求的消费者怎么买票呢？咱们来听张启怀的介绍。
3: 但有的人家比较讲究啊，我也不好抱，夏天颠簸比较厉害，我自己带上安全带才抱着孩子不方便，喂奶啊喂食喂水啊不方便怎么办呢？他也可以购买儿童的，是50%的这个全价票。那你是给你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上呢我们航空公司都会提供一个婴儿的座位，是固定在那个大人的成人座位上，然后

0: 那还有它的安全带，这个呢需要购买儿童票。儿童票在我们国家的规定就是50%，就是成人票的半价是儿童票。儿童票有个特点，它不受什么淡季啊、旺季啊、航线其他的各种影响啊，都是50%的。占了一个成人的座位，那你需要购买的是儿童票。儿童票在我们国家现在规定是
1: 每一个成携带一名儿童啊，您如果双胞胎那没办法了，您就一人抱一个吧哈，毕竟呢是没座呀。超过的人数呢，那就得买儿童票。国际婴儿票价也是成人全票的10%，个别航空公司的婴儿可以使用成人优惠价格的10%，就比如说这成人的价格本身呢是80%哈，在它的基础上再乘以一个10%，那这孩子的票价呢就是全价的8%了，
2: 就是折上折的意思。
1: 哎，
2: 但是呢也是没有座位啊，另外也是免收机场建设费，其他的税项呢是以航空公司的规定为准，这是目前对于婴儿票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规定。
3: 应急时刻。
1: 那儿童票呢？儿童那就是小学之前的哈，2到12周岁了。他呢要买的就是同一航班的50%成人全价票。那大伙儿说了，哎呦，我这机票成人的才打3折，那没关系，那您就给孩子买一个成人票就行了，他是提供座位的。那购买儿童票，除了刚才说的买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有哪些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咱们还是来听张启怀老师的介绍。
0: 儿童票是不受淡季啊、旺季啊、航线啊这些影响，直接就是50%的成人票价。那么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旅客行李运输规则规定，那么儿童是指满2周岁。不满12周岁。
4: 现在呢，由于市场放开以后呢，我刚才说了，有的航空公司在非常多的航班人少的情况下，淡季飞行的淡季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把打折打到2折机票，还有9元机票。那这样的话，你说你才来一个50%的票价，就已经不合理了。所以呢，现在对于真正落实这个半价的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12岁以下或者14岁以下的这个机票呢，已经不是非常严格了，所以各航空公司呢，在经营过程中都在灵活的自行的掌握着。
1: 也就是说，如果家长呢一看，哎，这成年人的票更便宜，他可以给孩子买这个成人票，是吗？
4: 但是呢，很多航空公司还不允许，说你这未成年人，有的打折打到30%了，结果呢，成人30%，未成年人，我就的你12岁以下的，我就得给你50%票，只能有这种票。没有别的票还。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个新鲜事儿。前两天我们云课堂当中呢，也和大家一起分享过了一个小知识，那就是儿童无成人陪伴购票坐飞机也是可能的了，而且要提前预约，而且这个孩子呢，对年龄和他乘坐机票的价格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规定。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并不是掌握得很全面。那所谓无成人陪伴的儿童呢，大概年龄限制是在5到12岁。那从12岁到16岁。啊，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做无人陪伴儿童的购票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必须要征求这个孩子的同意啊，不是说你买张票孩子就必须要在无成人陪伴的情况下坐飞机的啊。那除此之外呢，有关票价，这个票价呀基本上就没有任何优惠了。而所谓的无成人陪伴呢，您必须要把孩子送到机场去相关的一些登机的手续，过了安检口之后就有地勤来接了，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了这个孩子的无成人陪伴的飞行旅程。
1: 那咱们还是来听张启怀律师给咱们说说啊，这个无成人陪伴儿童这一项服务的注意事项。
0: 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民用航空局和航空公司界定是5到12周岁。在购票的时候啊，这样的孩子是需要买成人票的，提前预约。航空公司和机场的工作人员都会非常周到的给他带上一个标志，这个带在身上，专门有接机的牌子，有人这个引领，还是服务非常周到的。在飞机上也是这样，当然这在机上和其他成人一样，这个会提供各种服务。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 时刻。

0: 刚才说的这些乘车的规则，乘飞机的规则，各个航空公司不同，但是大同小异。不过呢，对于一个成人带几个孩子，目前呢，相关的民航总局没有规定，航空公司执行的也不一样。那有了这一次啊，重庆的这个事情，对于类似的儿童票出行的这些旮旯拐角特殊情况到底怎么规范，一个成人到底能带几个孩子这事儿，张启怀律师有没有什么自己啊关于立法和这个制度改革的意见建议呢？咱们来听。
1: 有的公司他对于这个儿童的陪伴啊，儿童的登机啊，他也有一些不同的相关规定，这些不同的规定呢是根据啊自身的需要。那么现在出现的就是一个人我带三个儿童不让上，有的呢只准带一个，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呢，航空公司在经营中会考虑到它的经营成本，市场的占有率，但是呢口碑也很重要。你无论如何怎么去做，你要科学，要客观，要人文，你怎么也不能够说人家带了两个孩子只能上一个。那么这个孩子如果说已经满了这个十岁或者满了八岁，现在我们的法律规定八岁以上他都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了，我可以交给旁边的旅客你帮我带着，熟不熟悉你只要客气，别人可能都会被带。那我一下带了五个孩子分给五个乘客，那不也可以带上去了吗？所以呢，这样呢制定那些所谓的标准啊是不科学的，也是呢不严肃的。我们提倡多生孩子的情况下，航空公司的制定政策时是不是能考虑一下大的我们国家实行的基本国策，一对夫妻一个孩子。那么现在不是这样了，你还按照这个来，恐怕就有点没有与时俱进，也没有跟上国家的基本国策和政策，特别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这个呢就要看航空公司的经营理念了。所以这个问题啊暴露出来，需要我们现在各航空公司经营过程中更多的进行市场调查，对旅客的心理和需求进行调查，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规定。
2: 应急时刻，
3: 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一种乘机的规定流于形式主义。就在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也举了例子，在火车上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当场认个舅舅有可能呢就会化解尴尬，但是这真的对于一个乘客带三个孩子乘机能够保证这三个孩子的安全吗？也希望更多的航空公司啊能够出于非常人文的，刚才我们专家说了啊，很人文很科学的角度去分析一下，如果一个家长他的能力在飞机上只够照顾两个孩子的，那么是不是要有更加明确的规定，
0: 是的，
3: 能够保证孩子和家长在乘机的过程当中都很安全。
0: 我觉得一个家长能不能带三个孩子，一个大人能不能跟两个孩子挤在一个铺位上，现场能不能认舅舅，这种事情啊到这最后一个环节再去处理，不如一开始订票的时候就让人家充分的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且呢您也要做好相关的解释工作啊，保证乘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一旦呢这个乘客的确实不满足这些情况，那么相应的补救的措施是什么，也应该替这些乘客想好啊，因时而变，随事而至。随着多孩时代的到来，特别是暑期里啊，孩子们集体出行，航空铁路作为普通老百姓出行的这个工具，更应该啊针对孩子们的公共交通出行动动脑筋适时调整。
3: 没错，是提供方便同时要保证安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14年的9月初，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百年难破的伦敦开膛手杰克连续杀人案可能找到真凶了。48岁的业余侦探商人爱德华兹揭秘了开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称这名至少残忍杀害了5名妓女的凶手是波兰籍的移民亚伦科斯明斯基。开膛手杰克一度被列为世界10大神秘悬案之首，本期节目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嗜杀恶魔百年前如何震惊英伦三岛的。19世纪末，白教堂区是伦敦城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游客只要花几个小钱便能够在低档酒吧喝个烂醉，或者找个妓女作乐。有人估计这个区大约有数千名妓女。1888年的8月6号，午夜，酒吧的灯还在醒目的亮着，街上的行人已经不多了，不时可以看到醉酒的水手和无家可归的失业者，当然，还有街边衣着暴露等待顾客的妓女。这是19世纪末英国没落城镇的典型夜景。一个叫做约翰·里夫斯的搬运工刚刚走到乔治亚特大楼，沿着楼梯往家走，他喝了一夜的酒，此时还醉意十足，只能踉踉跄跄地走着。忽然他在楼梯上被一团软绵绵的东西绊倒了，他睁大眼睛去看，这才搬运工里夫斯下意识地用脚推了推女士的身体，可是这地上的女人却没有动，他这才发现这是一具死尸。里夫斯此时的酒醒了有大半，立刻奔到街角的警亭报了警，警官巴瑞和验尸官匆匆赶来。地上的死者大概有5英尺2英寸，也就是大约身高1米57，前面的牙齿缺了几颗，穿着廉价破旧，下身赤裸，腿扭曲着，仰面躺在血泊中，仿佛曾经奋力地挣扎过。被害人的气管和食道被切断，尸体上还有大小的刀伤39处。经过走访调查，警察很快就识别出死者的身份，叫玛莎·特纳，是一名28岁的妓女，大约死了有3个小时。在维多利亚时代，妓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并且不被人们同情，又经常出没于危险的夜晚，伦敦白教堂区的妓女被害的案件实在是太平常了。巴瑞警官在现场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草草地在记录中写下了杀人犯不详的字样，就算是结了案。伦敦城里的各家报纸对这桩案子也了无兴趣，只字未提。谁知道过了20多天，8月31号的拂晓之前，又有一件凶案报了过来，报案人是一名叫威廉·克罗斯的马车夫。他驾驶马车经过白教堂区的巴克斯罗街的时候，被路上的一堆雨棚布挡住了路，他急忙把马车停住，并试图把这些布清走。当他揭开布的时候，却发现布堆下面躺了一个女人。起初他以为这是一个喝醉的妇人，狠狠地踢了一脚，想把她踢醒，女人的头却咕噜的一声滚向了一边的肩膀。毫无防备的克罗斯吓得跳了起来，他向警察说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如此可怕的场面。 警官巴瑞赶来之后，发现死者右是喉管被切断，头部还被刀从左耳整齐地划到了右耳根，刀痕一共有八英有的血管、肌肉组织和软骨，轻微地擦过颈椎骨，然后在右下巴下方三英寸的地方停顿。更恐怖的是，这个女人还惨遭剖腹。巴瑞回忆说，那情景就像是手术台正在做剖腹手术的病人一样，腹部被精准地划了有数处切口，内脏完整地露在外面。巴瑞摸了一下尸体，还有余温，凶案应该刚发生不久。巴瑞警官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他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案件的严重性，这显然不再是一起普通的凶杀案件。验尸官基林对警官巴瑞说，从刀痕上看，这是一把长匕首留下的，从手法上看，显然出自一个动作利索、熟悉解剖技术的人之手。受害者的名字叫玛丽安·尼克尔斯，42岁，她也是一名妓女。所有的刀伤都是由左到右的。验尸官基林认为凶手惯用左手，他推测凶手估计是迅速出手将他杀害，然后再划出了其他的刀口。警方推测，凶手的作案方法可能是寻找妓女，然后拿性交易作为借口，诱使那些女人跟着他走，将他带往偏僻黑暗的角落作案。由于妓女卖春的时候往往转身背对着顾客，这似乎为凶手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让他能够趁他毫无防备的时候割破他们的喉咙。由于白教堂区的这两起凶杀案行凶的方式奇特，而且都瞄准了妓女，这引起了伦敦新闻界的注意。老牌报纸《泰晤士报》兴致勃勃地为凶手起了个“白教堂杀手”的绰号。关于白教堂杀手的新闻报道还没有停止，一周之后，也就是9月8号的拂晓时分，在汉伯瑞街，当警官约瑟夫·钱德勒正在巡逻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座公寓楼里传出了急迫的呼救声。约瑟夫急忙跑过去，在公寓的门廊口，他与一位公寓房客撞在了一起。那个人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用手颤抖着把约瑟夫的眼神引向门廊里的墙上。墙上已经被血浆弄得一塌糊涂，墙上靠着一个遍体是血的怪物。约瑟夫警官勉强凑近了，才辨认出这是一具女尸。尸体的脑袋已经被齐齐地砍下，却又被诡异地用一块红色的头巾裹着搁在了尸体的脖子上。尸体的腹部也被做手术般地开了膛，腹部的一些肉被割走了，死者的一个肾被完整地切了出来放在地上。经过调查，死者名叫安妮·查普曼，绰号金发安妮，也是个妓女。此案一出，英国舆论轰动，接二连三的虐杀血案都发生在白教堂区半径仅仅2

0: 百米的区域，而且死者均为妓女，杀人手法极端的残忍，而且大街上每个晚上还有数十名的警察在到处巡逻，也未能阻止凶案继续发生。白教堂区陷入了空前的恐怖氛围当中，警察的尊严也被新闻媒体质疑。警察挨个搜索了伦敦200家乞丐收容所，四处设卡盘查，但还是一无所获。更没面子的是，他们放出了数量众多的警犬，在白教堂区的穷街陋巷里搜寻，可是几天下来，凶手没有找到，白教堂区的七塘八弄却绕晕了这些警犬，以至于大部分的警犬都是有去无回。警察又不得不贴出告示来，并通知伦敦的各区警察帮忙找狗。
1: 这里是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对警察极度失望的白教堂区市民自发成立了一个警惕委员会来联防自卫，任务是收集嫌犯情报，帮助警察了解凶手动向，并在每天夜晚协助警察巡逻。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白教堂区的人们被切身的恐怖折磨得近乎神经质，各种捕风捉影的假线索是纷纷涌现。警惕委员会收到了大量的检举信，人们监视邻居，互相告发。波兰籍犹太人因检举而被捕，而事实上这个人只是个鞋匠，幸亏他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这才脱罪获释。就在伦敦市民人心惶惶的时候，凶手主动现身了。1888年的9月12号，伦敦一家通讯社中央新闻处在他们的信息片上面写着，我从最近一次工作样品中提取了少许红色液体，装进一个小瓶内，以便蘸着写字。遗憾的是，这红色液体一会儿就变得太稠太黏，像浆糊似的，我没法用它书写，我只得改用普通的红墨水，我想可以凑合。明信片是用秀丽的斜体字书写的，信中详细地讲述了几起血案的细节，同时还发泄了对妓女的仇恨。信的落款处写着一个明显的假名，开膛手杰克，给警察看。警方接到这张明信片之后，把字迹当作了一个重要的线索，立刻照相制版，翻印了数千份，散发到各处，请人们辨认字迹。但对于一个善于伪装的罪犯来说，变换字迹写字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字迹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各地寄来的检举信浪费了警察很大的精力，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开膛手杰克的绰号却是广泛地传播开来。1888年的9月29号午夜1点，开膛手杰克再次出手，在白教堂区的伯纳街外籍劳工聚集的宿舍楼前，一名叫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妓女被杀害，并弃尸于马路中间。正当警察们还在案发现场勘查的时候，离伯纳街仅10分钟路程的麦特广场的街道中央又发现了一具女尸。这具女尸是凯瑟琳·埃多斯，也是一名妓女。她不但被开了膛，而且肠子也被揪出来缠到了脖子上，肝脏也被掏了出来，还丢了一只肾。除此之外，尸体还遭到了各种害人的虐待，以至于警察的记录长达几页。这两起凶案的案发处都是行人较多的地方，麦特广场甚至每隔15分钟就会有警察与市民巡逻人员光顾一次。10月16号，开膛手杰克挑衅似的给市民警惕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信。

不仅扬言要继续作案，并且随信寄去了一个邮包，里面装着半只肾。凶手敷衍说，仅送肾半只，因为另外半只被我油炸之后享用了。经法医辨认，这只肾正是受害者凯瑟琳的，因此这封信也确认无误，是来自凶手。白堂手杰克看起来很熟悉白教堂区，而且完全不把警察放在眼里。警察厅的厅长查尔斯·沃伦爵士面对着社会的压力一筹莫展。一个月之后，新一起的血案将开膛手杰克带来的恐怖推向了顶点。玛丽·简·凯利是白教堂区颇有姿色的妓女，曾经使不少的权贵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正值妙龄，原本是伦敦高尚区的高级妓女，不知道什么原因来到了白教堂区，地点就在开膛手杰克经常狩猎的地盘。11月9号的晚上，凯莉被人看到挽着一位身材魁梧、穿着讲究、蓄着红棕色的八字胡须的男人的胳膊回家。直到午夜一时，凯莉的屋内还不时地传出歌声与嬉笑声。次日上午9时，凯莉一般此时都在家，房东照例差遣佣人向他索要房租。佣人敲了半晌的门，而屋内却无人回应。奇怪的佣人还以为凯莉为了躲避房租而故意不开门，于是他爬上了一只垃圾桶，探头顺着房间的一个天窗向屋里张望。但是当他的目光触到屋里的场景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他魂飞魄散，滚倒在地上。他一边发出平生未有过的尖叫声，一边向着巡警站跑去。他对警察说，除非是恶魔，正常人是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情的。凯莉的屋子就像被一只嗜血的猛兽光顾过一样，屋子里到处都洒满了大片的鲜血，正中的墙上还挂着一段肠子。第一个进屋的警察刚打开门就呕吐着跑了出去，再进去的时候，法医与警察全都下意识地在胸前画着十字。这是第一次发现开膛手杰克在室内作案。与在大街上作案不同，这次他有着充分的时间进行解剖，不必担心被人看到。凯莉就像别的受害的妓女一样被割断了喉咙，除此之外她还被一刀切至了脊椎骨，整个躯体被肢解。如同凶手在上一封信中所预告的那样，凯莉的鼻子和耳朵被特意的切掉。最骇人听闻的是，屋里的桌子正中摆着凯莉的心脏，两侧则按对称的形状摆上了她的肾脏和乳房。凶手还把凯莉生前所穿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到了桌边的椅子上。验尸官推测，开膛手杰克想完成这样的作案，至少也得花费2个小时，平心静气地仔细收拾。因为法医自己花了整整6个小时才把尸块找齐，然后拼凑复原。这个空前的血案就像一枚重磅的炸弹，激起了全英国人的愤怒。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亲自过问了此案，并连发3道诏书，要求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务必要尽快地缉拿凶手归案。警察们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想尽了办法，甚至派出了数十名女警扮成妓女接当诱饵。当认为死者的眼睛能定格留存其临死前看到的图像，警察于是将数名受害者的视网膜全都摘取下来拍照研究，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伦敦警察成为无能的代名词。伦敦警察厅的即使脸皮再厚，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引咎辞职。开膛手杰克就像徘徊于雾都的幽灵一般，令整个伦敦的居民终日惶惶不安。人们开始疑神疑鬼，演绎编排出各种关于他的传说。开膛手杰克专杀妓女，有人就认为这个开膛手是上帝之手的化身，专门下凡来惩治那些下贱淫荡的女子。有人认为开膛手本人就是个警察，

0: 另有人认为他是个神父，还有人认为他是医生或者是屠夫。1889年的新年伊始，伦敦警察厅突然高调宣布终止调查，撤走在白教堂区密集巡逻的所有警力。市民陷入恐慌之中，警惕委员会为此质询警方，得到的回答是，往后开膛手杰克不会再给你们带来任何威胁了，因为他已自杀身亡。警方的回答到此为止，拒绝进一步向公众透露凶手的名字与身份。在这之后，开膛手杰克也确实没有再出现过。这个谜团最终是由梅尔维尔·马克内顿泄露的。他于1889年接替辞职的沃伦爵士担任新的伦敦警察厅的厅长，下令了结此案的人正是所有卷宗都被锁在伦敦警察厅的保险柜内，并打上了1992年前不得启封的字样。内顿爵士逝世后，家人在他遗留的私人笔记中无意中发现了对凶手姓名的记载。他提到凶手叫蒙塔古·约翰·德鲁伊特，此人出身豪门，先后就读于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等名校，学习成绩非常的出色，而且打板球的时候还显示出了出众的爆发力。1882年他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在伦敦职业事务所登记当上了律师。1888年他刚满30岁，正值英年，却突然放弃了收入丰厚的律师职业，跑到了一所私立的学校当了学监。据说德鲁伊特曾经致信伦敦警察厅宣告自杀，信中的字体与凶手的字体颇为相似，而且德鲁伊特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写出娟秀的英文诗句。他因不明原因突然改变职业，并且在伦敦白教堂区附近有一个落脚之处。他出身医生世家，懂得一些外科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德鲁伊特在开膛手杰克最后一次作案之后不久就失踪了。1889年2月3号在伦敦泰晤士河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在此之后开膛手再也没有出现过。由此警方认定德鲁伊特就是真凶，但是警方的结论是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之上的，真正的铁证太少了，这或许就是警方对真凶的姓名保密的原因。从开膛手寄来的明信片看，凶手在心理上是一个变态惯犯，不太可能自杀。而且德鲁伊特在凯利凶案之后和自己自杀之前，还被人看到在法庭上若无其事地充当辩护律师。如果他真是凶手，这显然也不太合常理。但无论最终的凶手是谁，出于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以法律之外的手段残忍地杀戮同类，都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绝不能容忍的。我们也希望英国媒体的最新报道能够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开膛手杰克悬案画上一个句号。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30日星期日，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至3级，山区阵风5级，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问世间爱为何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悟。有的人不知道爱是什么，活得浑浑噩噩，不懂得两性相处的技巧，结果一生庸庸碌碌，过得十分憋屈。更有人对枕边人毫无爱慕之心，甚至对枕边人下手。这种爱情已经不是爱，而是累赘。爱情是需要彼此信任的，没有以信任为基石，再好的爱情最终也会化为苦水。在《爱的五种语言》一书中，作者查普曼博士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就是婚姻的危机。他就像是一位妙手回春的医生，看见了患者的病症在哪里，然后对症下药。他看得准，也下得准。本书提出的爱的语言共有五个，即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当爱情在婚姻里必须变得现实的时候，这些语言的练习实在是夫妻经营婚姻不能不知的秘诀。在两性沟通的领域里，行为有时候比言语的声音还大。如果我们不懂得将婚前的甜言蜜语转化成为婚后爱的行动，这样的爱情恐怕很快就会崩溃瓦解。所以懂得这五种语言的人才会经营好爱情，才会让你的爱情别样精彩。婚姻是一场修行，没有坐享其成，只有用心经营。经营婚姻的能力并非与生俱来，我们要在爱与被爱的路上不断学习，一步步成长为更好的自己。如此回首往事时，不仅有情深共白头，还有温情的岁月。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在怀柔举办，五场重磅发布集中亮相，龙头企业优质项目京津冀联盟同日签约怀柔，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超级短道赛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崔正，本台实习记者彭宇佳报道。8月29日，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

0: 观感期大会在怀柔举办，五场重磅发布集中两项，从市级政策到行业研判，从自主研制仪器名录到开放共享平台，再到科学城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发布，展示出怀柔科学城在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领域的系统性布局正在一步步落地。
1: 大会现场，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正式发布大科学装置成果转化集聚区势能半岛建设方案，聚焦科学仪器国产化攻坚、智能传感前沿突破等关键方向，为怀柔科学城打造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产业创新高地提供政策保障。中国科学院首次在怀柔发布2026年中国科学院自主研制科学仪器名录，收录51家院属单位的325项自主研制科学仪器及关键部件，涵盖数理与天文、化学与材料、信息与工程等多个领域，其中一批产品实现国产替代或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大会现场推介暨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政策场景平台机遇清单，涵盖科技设施谋划、要素保障、场景开放及专项政策等维度，全面释放发展机遇。其中，北京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开放共享平台正式发布，打造真实场景，推动仪器传感器产业高质量发展。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交出阶段性成绩单，已累计产出重大科技成果439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72项，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产业集聚区已集聚相关企业400余家。
2: 怀柔科学城提供了特别好的土壤，搭了很多的这个一些交流啊，一些包括路演呢、还有一些项目的推介啊，还有呢，通过我们怀柔来承接北京市部委相应国家的一些重大课题。另外就是咱们这边还有像中科院体系以及中科院大学那我们也是在做很多的这个合作，就联合做攻关啊，联合做一些技术创新。
3: 对于我们这种科学仪器类的厂商来说呢，其实就是离我们的客户更近了，这样的话呢，我们更方便的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在我们在产品研发呀等方这些的时候更有指向性，更能契合我们的这种用户的一些需求吧，也能让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1: 此外，大会还对高端仪器和传感器的趋势作出研判，发布开放共享平台，推动产业发展。8月29日，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签约环节，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联盟正式签约，一批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领域的优质项目同步签约落地。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怀柔区签署战略框架协议。
0: 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联盟将依托北京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为怀柔科学城内科学设施平台及创新主体提供就地就近的精密加工服务，有效解决图纸画得出、零件造不出的瓶颈问题，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在采访中，三和华夏恒泰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宏伟向记者介绍说，
4: 我们之所以积极地加入联盟，顺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对接怀柔科学城高端科创资源，借势联盟平台对标行业先进，联合技术攻关，共建统一标准，推动企业向高精尖智能化升级。
0: 天津市航宇嘉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少文对记者说，
5: 我们公司以高端仪器、航空航天、精密零部件加工为主要业务，能够为创新主体提供微米级的精密加工和测试服务，服务范围涵盖精密加工全流程。我们将以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产业联盟为依托，创造产业价值，为国家的高端仪器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12个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的硬科技项目在怀柔科学城集中落地，涵盖高端科学仪器、新能源材料、半导体芯片、空天信息等多个战略性新兴领域。在采访中，北京深海绿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雷向记者说，
6: 我们公司呢，之所以选择怀柔落地，是因为怀柔是国家级的这种。

0: 战略平台，它是国家发展高端仪器和传感器产业的聚集区，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国家级的高地上有一块自己的地方。
1: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怀柔区签署战略框架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与产业资源方面的优势，围绕传感器技术、精密仪器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本台记者报道，8月28日上午，2026超级短道赛在瑞斯赛车场举办，安德汽车运动、雷登轮胎拉力等35支车队、99台赛车同场比拼。
2: 觉得能在这跑比赛还挺幸福的。
3: 比赛现场，天悦赛车施伟驾驶102号赛车列队等候发车，约10分钟后，赛车驶离起点，赛道上连续过弯加速冲刺，完成3圈比拼后，施伟顺利冲过终点线。
2: 大家都过来告诉我说非常滑，但是上去之后发现，哎，其实还可以。冬天的这个拉力的冰雪训练嘛，所以在上去之后滑完之后还蛮开心的吧。
3: 新生代车手稳扎稳打，赛场老将同样发挥沉稳。来自雷登轮胎拉力车队的王翔驾驶赛车在赛道上走线稳健，过弯干脆利落，全程发挥稳定，3分50秒完成挑战。
4: 我们挺享受这个怀柔比赛的这种节奏，在这种自然环境当中，然后驾驭我们的赛车，然后在这里面就是速度与激情。
3: 本场赛事参赛阵容丰富多元，大连、重庆等地的车队车手也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全新的赛场环境，现场热烈的竞赛氛围，带给他们不一样的参赛感受。
5: 我来自重庆，我是第一次来我们北京怀柔参加我们这个怀柔的 CRC 比赛，来了感觉非常好，因为氛围非常好，而且这次来参加比赛的车辆非常多，也是我参加比赛以来最多的一次。
3: 不同于山区长距离赛段分散、观赛点位有限的特点，超级短道赛将竞速环节集中在封闭赛场内开展，广大车迷、市民游客可在观看台直面赛车急速过弯、制动漂移、全速冲刺的精彩瞬间，感受汽车拉力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6: 因为我们全家本身就喜欢这个运动，他从小4岁多就开始练卡丁车，也非常喜欢这个运动。我觉得怀柔的赛车氛围特别好。
3: 本届超级短道赛赛道全长4.2公里，柏油路面，弯道密集，赛事实行多车编组间隔发车，4区、2区混动等不同组别赛车混合发车同场竞技，赛事成绩统一计时核算，计入车手本站总成绩，同时参考短道赛成绩确定次日正赛发车顺序，正赛比赛依照成绩正序发车，对车手本影响，竞技含金量十足。短道赛结束后，各车队统一转移至宝山封闭区进行8月29日至30日的正赛，届时车手将征战大栅子等经典山地赛段，迎接更高强度长距离山野赛道的考验。8月28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拉开帷幕。作为赛事1+4赛车主题系列活动中的特色配套内容之一 ，RC 模型赛车全民趣味互动赛在中影二期草坪开放，连续3天都有差异化特色玩法，低门槛免费玩。与专业拉力赛不同，这场互动赛主打低门槛。活动设置 RC 休闲计时体验、亲子接力休闲赛、绕桩趣味闯关、漂移自由体验4大项目，覆盖4岁以上全年龄段人群。
7: 我刚才在这个赛道跑了2圈，在这个赛道漂移太爽了。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线下的赛车聚会的活动，现在来到这个现场一看，这个赛道已经铺设好了，周围还有这个轮胎进行这个撞击的这个缓震，非常好。
9: 这次活动吧，确实不光说看有这么多的这个自带车，关键是我觉得这些还可以传授一点汽车知识，跟车友的文化交流。
3: 据了解 ，RC 模型赛车涉及机械、动力、电子控制和车辆操控，兼具娱乐与科普属性。
9: 首先呢，它是一种通过

0: 线电控制的一个模型的汽车呀，可以说是一种玩具。一般的玩具车更加的仿真，所有的部件都有的，是按照比例来还原出来的。大多数呢，一般是1:10的，还有1:8的，1:14的。
1: 从8月28日到30日，3天活动分不同主题。28日为赛事联动休闲日，面向所有游客开放试玩打卡。29日为车迷狂欢日，设置挑战计时娱乐赛，前10名可获奖金及本届 CRC 拉力赛证书。30日为收官盛典日，举行颁奖仪式并开放自由畅玩。作为专业拉力赛的轻量版入口 ，RC 互动赛与引擎声浪节联动，现场大屏实时直播真车赛况。游客在草坪上玩完模型车，抬头就能看到山间赛道的实况。专业竞技与全民休闲都在这里。
0: 在国内、国际，全部有正规的荣誉的，跟这个咱们国内汽车拉力赛一样，也同属于赛车文化吧，也是做一个推广。
1: 轰鸣、碰撞、旋律、速度与音乐交织。2026 CRC 引擎声浪节在中影酒店西侧草坪启幕，拉力竞速、现场音乐、潮玩互动、特色市集、多元内容昼夜联动，将持续至8月30日。
2: 2026 CRC 引擎声浪节设置差异化主题，兼顾赛车爱好者与普通休闲游客。超跑主题派对，多款顶级超跑集中展出。顶级速度怪兽展示与绚丽舞台演出同步呈现，赛博数字演出，流光机甲搭载炫彩霓虹光效，人形机器人联袂 DJ 带来现场互动演出，感受汽车文化与前沿具身智能的跨界碰撞。活动现场赛事与演出形成昼夜持续的体验模式，多机位直播系统对拉力赛事进行实况转播，信号将分发到多个平台官方账号同步更新，方便线上观众收看赛事。每天傍晚，引擎声浪节音乐演出持续上演，摇滚、电音等多种风格乐队登台献艺，赛车轰鸣与现场音乐交织，形成独特的现场氛围。现场还有多项沉浸式体验，轨道竞速赛车与拉力赛车模拟器可供观众扫码体验，机器狂想机车派对同步对外开放，赛车文化与重型机车跨界融合，适配全年龄段参与。声浪特色市集消费板块同步亮相，30余个摊位汇聚各地特色小吃冷饮。来自淮北镇的消息，为全面落实百年聚智百校同行教育助力怀柔科学城，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工作方案要求以高校人才资源助力科学城建设，淮北镇积极搭建校地实践合作平台，邀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强国兴怀实践团到淮北镇开展为期1周的社会实践活动，围绕春赏花、夏避暑、秋骑行、冬冰雪四季文旅主题调研献策，以多学科青年专业力量赋能淮北发展。实践调研阶段，淮北镇明确专人对接，协同实践团走访大水峪村、河坊口村等重点村落，踏勘8处特色文旅点位，实地调研精品民宿、主题壁画、非遗工坊、山野咖啡等新兴业态的发展现状。期间，实践团队与镇村干部、经营团体、村民深入交流，收集产业发展难点与群众诉求，完成100余份问卷以及深度访谈，扎实开展田野调研，为淮北镇优化乡村旅游布局提供详实的参考。综合调研结果，实践团队立足淮北全域资源，协助淮北镇完善四季全时全域联动的文旅发展思路，规划春夏秋冬4条特色旅游线路，打造一站式游玩指引，同时搭建淮北本土文旅宣传素材库，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拓宽淮北镇文旅宣传渠道。为探索科技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淮北镇组织师生前往金鱼兴发科技园、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观摩学习，借鉴科学城科创资源，推动科技元素融入文旅体验。围绕长城文化、红利特色、山水生态等本土符号，团队协助设计淮北专属文旅 IP 形象及衍生应用方案，助力淮北镇文旅品牌年轻化，提升区域辨识度。 下一步，淮北镇将立足紧邻怀柔科学城的区位优势，持续深化同各类高校的校地协同联动机制，拓展高校青年走进淮北、了解淮北、服务淮北的实践渠道，引导青年力量深入参与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各项工作，集聚青年智慧，汇聚青春力量，为淮北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眼珠的部分也是青金石。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在喧嚣的人群里练习微笑，却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咀嚼孤独的甜。那些被时光碾碎的期待，最终化作指尖流淌的星屑。原来最温柔的救赎，从来不是被簇拥着向前，而是在寂静中听见灵魂波节的声音。当时孤独不再是荒原的碑文，它成了与自己举杯时杯中晃动的银河倒影。幸福悄然蜷缩成茧，在漫长的孤独中等待破茧成蝶的瞬间。电话

当承诺被时间风化，恋人退回朋友的位置，那些暗涌的泪水与颤抖的指尖，都是爱过又放手的证据。最痛的不是诀别，是站在离你最近也最远的位置，用朋友的名义续写未完的牵挂。沙漏停住的时分，我仍贪恋你掌心的温度，却只能将未说破的心事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怀情歌，继续生活总在迷雾中设下岔路，我们跌跌撞撞地寻找解药，直到某天遇见某个怀抱，才惊觉答案原来藏在另一个人的掌纹里。那些别怕有我的承诺，将飘摇的孤舟系成并肩的桅杆。当世界用暴雨敲打窗旧时，总有人化作屋檐，让漂泊的惶恐有了停泊的港湾。原来爱不是求解的方程式，而是让所有惶然都尘埃落定的定力，在破碎的时光里织补出永恒的晴空。

当我们的恋爱像永远学不会的摇摆唱出口，仿佛看见爱情褪去浮华后的真实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燃烧，而是将晨昏暮晓揉进细碎时光的笃定。歌词里流淌的不仅是浪漫，更是成年人世界里难得的赤诚。那些不需要解释的爱，像暗夜星光，照亮着每个在快餐时代仍愿慢慢相爱的人。当承诺化作四季更迭的默契，命运的红线便织成了抵挡岁月侵蚀的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深夜里与往事对峙，那些被掠走的笑与泪，早已发酵成他人口中的传奇。最痛的并非失去故事，而是清醒地看着自己的星辰熄灭成灰，却仍在余烬里翻着曾经滚烫的灰烬。当月光浸透空荡的掌心，才懂得最珍贵的情节，从来不是被偷走的戏剧，而是无人能盗取的深埋心底的荒芜与丰盈。
3: 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

0: 时光的河静静流淌，带走少年的棱角与炙热，却冲不淡心底一生短一瞬长的怅惘。我们追问风的方向，雨的重量，却在星光沉默的俯视中明白，有些答案本不必求索，有些执念终将化作远山的雾霭。那些悬而未决的疑问，都在岁月皱褶里沉淀成琥珀。人世如逆旅，或许真正的清醒是允许自己带着困惑前行，在混沌里种下温柔的永恒。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

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翅膀掠过云层时，影子碎成千万片无人认领的孤独。风在羽毛缝隙里刻下漂泊的刻度，歌者用沙流与囚笼的悖论。所谓远方，不过是另一座透明的牢笼。而每一次振翅的瞬间，既是逃离宿命的倔强，也是拥抱虚无的清醒。我们在钢筋森林里，五角之鸟将生命燃烧成划过夜空的流星，只为在坠落前亲吻天空的温度。

时针碾碎承诺的刹那，才发现有些温度一旦冷却就再难捂热。雨滴在窗上蜿蜒的轨迹，像极了欲言又止的思念在心脏表面爬行。我们总在失去后才听懂秒针的暗语，衣柜里蜷缩的旧衬衫，床头未读完的半本书，都成了悬在呼吸间的钝痛。原来最深的伤口都藏在本来可以的皱褶里，害怕遗忘，又怕想起时连痛感都变得模糊。有些话像迟到的春天，永远封存在喉咙的冻土中。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总会让我们想起他的一部最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小说风靡世界，拥有着广大的读者群。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小说的女主人公，破解她身上的情感之谜。谜之所以称其谜，在表面上大多显示出一些令人费解的东西，谜之微笑，是因为一样吸引着我们的视线。而当读完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后，书中那个携带众多谜的女人莎拉·伍德拉夫，一个身披黑斗篷站在防波堤上面朝汹涌大海背向整个小镇的形象，便会在人们的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莎拉是一个敢于对荒诞、丑恶、冷酷的现实世界说不的女子，她生活在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她的姓氏伍德拉夫，英文含义是一种野草，暗示她所处的环境与身份。而她甘于冒着被镇上唾沫淹死的危险去争取自由，不惜拿爱情去换取自由，可见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是需要非凡勇气的。在莱姆镇，莎拉是一个谜，她是一个由各种谜面编织起来的女人，一个集寂寞和贫困为一身的女家庭教师，一个法国中尉的情妇，一个受虐狂。因为她本可以选择离开，可她却留在了镇上，受雇于镇上最严苛伪善的富家夫人家里。而她在这个家庭继续蔑视和反抗虚伪与装腔作势。透过这一团复杂的谜面可以看到，那些把持伦理道德制高点的上流社会阶层是不会放下身段去了解一个地位卑贱的女子的，他们只会装模作样对她的行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此时的莎拉极度不自由，身体困在莱姆镇，精神沦陷在恶意的沼泽里，如果不解决自身不被了解的困境，她在任何地方都是不自由的。莎拉在耐心等待一个解开自己谜底的人，直到查尔斯出现。

他向查尔斯打开心扉，说出了自己所有的困惑、孤寂和苦闷。他告诉查尔斯自己为何不再继续受雇于好心人家的理由。他说，我虽然没有权利得到这些，但我的心却向往这一切，而且我不认为那是出自虚荣。一位追求智慧、美和学识的女子，只是因为出生贫寒，就无权得到她们吗？莎拉受到追求平等权利和自由的煎熬，她懂得了在这些权利面前，地位的不平等显然是一道巨大的障碍。她说，我正像这棵山楂树一样，谁也不会指责它寂寞地生长在这个地方，只有当它出现在布罗德街上时，它才会冒犯社会。难道社会不正是希望我陷入另一种寂寞之中去吗？他提出一个个有力的问题，一点点俘虏了查尔斯的心。他为何被称为法国中尉的情妇？这个谜底是由莎拉自己破解的。他向查尔斯坦白，他曾经爱上一个英俊的法国中尉，是在他照料中尉受伤期间。他说，使我最钦佩的首先是他的勇气。那时我并不知道一个男人既可以勇敢又可以虚情假意。作为一个出涉情感的女子，这段不了情使莎拉懂得了人性的复杂。她并不理会镇上关于她是一个情妇的传言，也未使自己陷入怨妇情节中。她明白了爱情与爱上一个美好的本质是两回事，更不会被她是一个情妇此类吓死人的话击溃。要知道，从古至今，许多女人都是被这种话杀死的。由此可见，莎拉具备坚强的内心，因为她知道想要的是什么。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有能力背对充满恶意的小镇。书中的查尔斯本人憎恶上流社会伪善的道德观念。查尔斯在性格上乐于思考和反省自身，从一开始对莎拉产生好奇心，到同情她的际遇，最后觉得自己与她是同一块石头雕刻而成的。查尔斯发现，那不仅仅是一种平等，而是一种亲近，是一种不加掩饰的亲近。在他与女人的接触中，还从没有体会到这种思想和情感上的亲近。与此相比，更暴露了出生于富家不商、与查尔斯之前已订婚了的女子的浅薄、单一、贫乏的情感世界。对这个女子来说，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中夺人眼目、出尽风头是她的生活原则和生活方式。查尔斯认为，莎拉的智慧和见识已远远超过了他与之订婚的那个女人，由最初的同情到终于爱上了莎拉，而莎拉在他的理解和鼓励下主动投入到追求自由之中。莎拉的形象会让人想起简爱的女主人公简。莎拉与简爱中的简身份身世近似，都是追求平等与自主的知识女性。相比而言，简只是简单地等待罗切斯特发掘她的美好，而莎拉采取更加主动的攻势。他们俩都获得了期许的爱，可是莎拉最后却放弃了。放弃爱情意味着放弃与之相随的财富，但是依然会让我们觉得莎拉的追求丝毫没有违和感。举目四望，不难发现女性被物化的现象依然存在。书中到底谁帮助谁获得了自由？有人会指责莎拉利用查尔斯对她的爱情获得自由，而我却认为他们两个都挣脱了桎梏，同获自由。因为是爱帮助他们找到了自由的入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和相互理解。困在莱姆镇上的莎拉固然有勇气和智识，可她就差那么一点点，只要有人肯定、欣赏、理解她，给她勇气去追求自由。而查尔斯对她毫无保留的爱与理解，如同给她一个撬动地球的支点。
作为相对自由身份的查尔斯，从莎拉身上再次获得唯一的自由之路，追求智慧、美和学识。正如这本书的作家约翰·福尔斯，他是真正解谜高手，对于扑朔迷离的谜面，他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争取自由并不是谋取私人利益的事情，也并不仅仅是与社会相抗衡的问题。自由不应该被视为个别人的事情，只有靠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和相互理解，自由才可能取得。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像谜一样的女子，不妨走进约翰·福尔斯的小说里去慢慢欣赏和体会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孙伟民带来的一篇题为阅读与行走的文章，共同来感受阅读与行走带给我们的人生感悟。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我们却很难理解阅读和行走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徜徉于人世，阅读与行走都是一种修行。无论是何种境遇，阅读与行走总有一种恬静的力量，使得你我内心由浮轩归于平和。阅读的故事虽然可能是虚构的，但你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大笑或热泪盈眶，收获一种别样的感动。在行走的路途上，你可以自由畅想天地赋予人间的一切规律与起伏，感受人生的种种际遇。从阅读和行走中，也许你会找寻回那个逐渐走远和迷失的自己。对迷途中的人而言，阅读和行走如同旗帜引导着前路，不啻为一种温暖的拯救。一个人的格局一定程度上是由其视野所决定的，而一个人的视野则很大程度上是由阅读和行走而决定的。增广贤文中有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意重在教化人多读圣贤之书。不闻窗外事，绝非读书人该为当为。相比之下，无锡东林书院的那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则更能体现出读书人应该有的胸怀和抱负，那就是家国天下。古人重游历，少有埋首书斋不闻窗外事之人。纵有二三，虽不无立身之作，但终因格局有限而难大显于世，不无遗憾。通过游历，人生可以被无限拓宽，个人的命运与时代有了更

0: 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才叫踏实。从前路因为未知的艰辛才有了意义，看过不一样的风景，接触不一样的人情，人生才有了新的感悟。心中有了大山水，做人才有大情怀，才有可能写出千古文章。山之俊秀，水之柔美，可想其中该有多少学问可以参悟。山水因此变得灵动飘逸，变得神采飞扬，有了内秀，有了灵魂，有了内涵，这才有了观沧海，有了滕王阁序，有了蜀道难，有了永州八记。你说是山水成就了文人，还是文人成就了山水？在阅读中行走，在行走中阅读，二者实为一体，难分彼此。近些年读书之余，我经常一个人出行，算下来也算穿行了大半个中国。但无论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几本书，因为有书相伴，再孤苦无聊的旅途也有了情趣和色彩。无论是西北的苍茫戈壁，还是西南的莽莽林海，或者江浙的细雨霏霏，所到之处无不感到阅读带给我的温暖和行走带给我的触动。这样的温暖和触动绵软而悠长，沁润心脾，让我庆幸可以生而为人，直接感受到阅读和行走的美好。在前行的火车上，偶见车厢有人于人浪中低头阅读，如遇知音，心生想要亲近的意愿。树影婆娑，流云飞散，偶尔写下的几行小诗也铭记住了过往，珍藏了岁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之往之。我们了解一个地方，很多时候是从阅读开始。因梨园道的水清柱，我对三峡心向往之；因沈从文的边城，我对湘西有着无限憧憬。再如孙犁笔下的白洋淀，汪曾祺笔下的昆明，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海子笔下的德令哈。当有了阅读的积淀，行走不再只是行走，它开始变得充盈，有了温度。我喜欢于一个飘洒着细雨的午后，秉着一份沉静，扫落一地浮轩，踏着岁月的风尘，拜访文化名人的故居，感受前贤的气息与风华。在成都杜甫草堂，你可以穿越千年风雨，和这位大唐诗圣进行心灵对话。在长沙岳麓书院，随手捡拾起的落叶似乎也经历了千年的风霜。在绍兴鲁迅故居，先生虽是八十余年，但音容笑貌宛在眼前。阅读最容不得功利，行走也最见不得糊涂。当以世俗之心对待阅读和行走，当然也能收获一些东西，但是却失去了源于兴趣的最基本的欣喜。阅读和行走是伴人一生的修行，在我看来，这也是人生之谓人生的要义所在。好了，时间的关系，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蓝莓农场当采摘工，休息是最不重要的事。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9:30，但清晨7点，天还没亮，便有人打着头灯下地采摘。再往前6:30、6点，总有人来得更早。午饭和晚饭可以不吃，午休更是没必要。1周7天，没人舍得休假，毕竟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想找工作，选择真的不多了。2022年4月，小木来到云南玉溪的一座蓝莓基地，开启作为一名蓝莓采摘工的生活。在这里，他结识了大批工友娘娘们，90%是家庭妇女，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因为长期务农，看起来可能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而这只会让他们更难找到工作。也正因此，有活他们就会很珍惜地过来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小木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日常。

我听当地的工头聊过，工地上一般女性50岁以上，男性55岁以上就直接不要了。符合年龄的，如果看长相太老，干不动重活也不要。好在我待的这一家蓝莓基地对年龄的限制是65岁以下，这也是为啥采摘工年龄都比较高的原因。而且有时候招工不是看身份证上的年龄，他看你脸上的年龄，但偏偏这些务农的人又长得偏老，很多人看起来像70、80岁，所以他们如果能找到份工作，会很珍惜的来做。我见到的蓝莓采摘工90%都是家庭妇女，这个工作比较考验耐心，很多男的其实专注不下来，在地里待一会儿就想出去抽根烟放松一下。而且说实话，摘蓝莓在当地人眼里不算特别好的工作，男性能找到别的营生，接一些盖房子的杂活，或者去工地，一天就是300-400块钱。但在这里拼命摘，最多也就200块，工作时间也久得多。相比之下，家庭妇女们可能没什么选择，才会以采摘作为补充家用的副业。4月是蓝莓采摘的旺季，每天新入职的采摘工会被分到一个班里。我加入的生产班叫70班，一共62个人，都是4月12号入职的。我们被分成了3个小组，由班长和3个监工组长负责管理。采摘纪律包括不许吃果，不许扔果，不许工作时间玩手机和聚众聊天，不许在垄沟里抽烟和扔垃圾等。除了监工们的日常监督，基地也配备了一些流动巡查员，会骑车四处拍照抓违规，是我们在基地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工作人员。采摘工的日常管理其实并不容易。入职第一天的时候，班长让大家排队，希望大家排成6列，结果先要普及一下什么是排，什么是列。在分组的时候，班长希望根据队伍直接切分分组，这是最高效的方式。但有很多工友是从同一个地方一起结伴来的，叫嚷着要分到一起去，现场一片混乱，最后靠班长摆出强势的训斥架势才平定下来。和城市白领为主的公司里，靠发

经历，日常更多是平易友好的管理方式不同。这里的监工们一般会在大家面前以严厉的训话为主，树立一个让大家有点害怕的权威，单独面对个人的时候却又态度很好。这样的管理策略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家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可预期的发展，所以只能靠个人的震慑和一定的情感连接作为牵绊，方便管理。有天有个阿姨拎着一桶蓝莓走错地方了，她不是我们生产组的，但是找不到自己的工棚了。我们的监工就让她在这里等着，给他们监工打电话来接她。那个阿姨可能有点着急，想回去赶紧接着摘，就被我们监工说了一句。监工担心她自己往回走要很久，蓝莓被太阳晒久了就变软了，会有损失。我印象还挺深刻的，他说，你知道这一桶蓝莓值多少钱吗？它比你一天赚的钱还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小木将继续给我们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生活。我加入的生产班最开始有62人，十天下来班里还剩下48个人。刚开始主要是工友主动离职，走了3到4个，后来则主要是因为考核不通过被淘汰走的。他们大多是班里年纪比较大的娘娘们，因为眼神不好或是记不住果品的分级，考核总是无法通过而被劝退。在劝退的人里，和我相熟的有3个娘娘。宋娘娘是澄江本地人，每天骑20分钟电瓶车到基地，平时穿着一件红色上衣，外面套着粉格子围裙，头戴草帽，头发已经接近全白，看起来像是70岁左右。问她年龄的时候，她回答56岁，结果因为方言和长相的原因，我听成了66岁，闹了一个笑话。宋娘娘一共有3个儿女，大女儿24岁刚刚毕业，在海南做司法鉴定，大儿子20岁现在在深圳打工，还有一个小儿子18岁在家里读高中。因为小儿子马上要上大学，费用很高，再加上大儿子还没结婚，娘娘只好出来做工给儿子们赚钱。我说你这么孝顺你啊，娘娘温柔的笑说她知道呢。宋娘娘的日子过得特别节俭，我们上工这几天常常下雨，小卖部的人会开车过来兜售雨衣和雨鞋，雨衣都是质量比较差的便宜货，8至10块钱一件，工友们大多都买了。宋娘娘舍不得钱，自己找了一个1人高的大塑料袋，把2个脚撕开一个洞，把胳膊伸出去，做了一件简易版的免费雨衣。宋娘娘对工作也非常认真，跟我讲你一定要好好扯，这里人一般管采蓝莓叫扯蓝莓，你如果今年培训通过了，人家明年就还要你，你培训不通过，明年再来人家也不要了。像我们这么大的年纪再去别的地方打工，很少有地方愿意要了。显然娘娘对这份机会非常珍惜，但她实在是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太多，眼睛早已老花，总是分不清红紫红和黑色的细微区别，所以因为总是错摘大红果而被淘汰。宣布结果的那天晚上，班长说我这也是没办法，我们班级人多监工又少，我也是给人家打工的，你们果品不达标我也没办法交差。娘娘只是默默站在那里，表情低落，最后什么话也没说。那一刻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她还会去哪里找一份愿意接收她的工作，让她能赚到儿子将来的学费。唐娘娘是云南昭通人，和其他做了一辈子农活都异常苍老的阿姨们不同，唐娘娘长相富态，穿衣服也比其他人更有品味一点，看起来更像是生活在条件比较好的人家。原来娘娘家以前是做铝合金生意的，在昭通租了门面，生意好的时候日子过得不错，结果有一年店里不小心着火，连着烧着了周围的7家商铺，生活从此一落千丈。培训第3、4天的时候，唐娘娘还是分不清大中小果，总是被人家批评。那天我们俩被分在2遍她分级版的使用以及大小应该怎么

分。这时候才发现，原来唐娘娘的耳朵不好，只有高声讲话，她才能听清。原来当年家里着火的时候，唐娘娘他们家人都冲进去救火，烧着的东西噼噼啪啪的响，把她的耳朵震坏了。再加上因为这件事上了一股急火，所以听力严重衰退。她听村里人说，耳朵的问题在昆明也治不好的，就没去看过。培训最后一天的时候，娘娘被监工点名，说她摘得太差，下午要专门派个人盯着她的果品。中午娘娘一个人坐在田埂边上，情绪低落，我过去安慰她，没事的娘娘，你慢慢摘，不要着急，遇到不会的就多问问他们。哎呀，我耳朵也不好，人家说了一遍听不明白，再问别人就讨嫌了。到了晚上，唐娘娘还是没能通过考核，先被退到补习班了。补习班在我们班的隔壁摘果，夜里我听到那边的喇叭反复大喊唐某某，喊了三四声才听到到。监工怒吼，为什么喊这么多遍都不出来。我知道是唐娘娘耳朵的毛病，可是似乎也没有更多人有耐心知道。猜想监工责备的时候，娘娘也只会露出抱歉的善笑，然后吞下所有的委屈，希望唐娘娘在做下一份工的时候能遇到一个有耐心愿意好好教她的领导吧。老阿姨是几个娘娘里看起来最苍老的一个，她穿着一件老式的米色西服，戴一顶米色帽子，头发全白，驼背严重，整个人显得十分干瘪，看起来早就过了70岁。但考虑这里招工年龄要求是65以下，应该目前是60多。因为讲话方言很重，所以我没听清她的名字。阿姨有三个儿女，大儿子已经36了，孙子也到了快上大学的年纪。我问阿姨，为什么不在家里享清福？阿姨说，享福啊，想都不敢想。因为儿子家里条件不好，供孙子上学的任务就要奶奶一起分担。阿姨之前在昆明做零工，每天等待路边，找一些打扫卫生的活计，一天100多块钱。在昆明一个人租房每月200，吃饭400-500，剩下的全部都给儿子家里。听说采蓝莓能赚得多些，于是过来打工。考核最后几天，阿姨的果子检查一直不通过，也是大红果多。有一天我们是隔壁垄，于是最后一次检查之前帮她提前偷偷挑了一下，篮子里确实有很多大红果，甚至还有完全没成熟的青绿色的果子。我问他为啥要摘这样的果子，阿姨说是不小心碰掉在地上捡起来的。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木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眼中的蓝莓采摘工的故事。

其实蓝莓采摘过程里，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误采一些果子，因为摘一颗蓝莓也会不小心把其他莓熟的碰掉。很多人摘错之后都会偷偷扔在垄沟里，不小心碰掉的更是压根也不会捡。阿姨却把所有摘错的和碰掉的都捡起来放盆子里了，所以检查肯定不会通过。我劝阿姨以后别捡了，阿姨说，哎呦，你看这果子丢掉了多可惜。是啊，庄稼人怎么会舍得丢掉任何一颗果实呢？他们对每一颗果实都是珍惜悲悯的，即使果实没有跟得上生长的节奏，也会尽量利用起它们，哪怕稍微有一点点的价值。可是阿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珍惜而被淘汰了。班长宣布结果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也不知道离开这里，她还能找到怎样的工作。看来时代对人并没有像阿姨对果子这样的珍惜和悲悯。当你没有跟上节奏的时候，只会毫不怜惜地把你丢在地里。

刘姐今年50岁，家在昆明静宁远郊的农村，女儿和我同岁，本来让我喊她娘娘，但因为她的性格豪爽直率，所以我还是习惯性的叫刘姐。刘姐染了一头黄头发，每天晚上天气转冷的时候，会在头上包上一块少数民族花色的头巾。我们住的地方很近，所以回家的时候经常一起走。刘姐是彝族人，结过2次婚，第一次结婚的9岁生了女儿，后来因为性格不合，老公家暴离婚了。第二次结婚是在7-8年前，老公家里是养牛羊的，之前一直在家里照顾牛羊，老公不太管事儿，每天放羊、做包谷、搬糠喂牛都是刘姐一个人做。去年家里盖新房需要18万，把大部分牛羊都卖了，还是不够。结果老公反过来责备她，说这么多年你怎么连5000块钱都拿不出来，说她没用。于是刘姐愤而离家，到蓝莓基地来打工。家里还有3个小羊羔，就是让她看看那些羊会不会自己出去吃草，自己长大给她卖钱。那你老公要是不管羊羔咋办？死了就死了，反正就要让她知道卖羊的钱里也有我的一份。刘姐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最爱的就是满街打架，是村里小孩的老大。长大后也是直来直去，不肯委屈自己的性格。我们工作的时候，监工经常会有些管理不规范的行为，每次临时有事，比如发手环、登记产量，都会占用大家休息时间集合。有些人当时不在现场，集合来晚了，还会被监工训斥，大家大多是忍忍就过去了。刘姐不一样，每次都会回怼，我在那边吃饭怎么能知道这边要集合，现在不是休息吗？把监工怼得哑口无言。相熟之后，刘姐经常会在休息时间给我看一些他们村子里的视频，大多是彝族节日里大家穿着民族服饰敬酒跳舞的场面。刘姐虽然已经是标准的阿姨长相，但依然爱美，除了染了黄头发之外，还做了美甲，是我在朋友的店里之前在我们村里包地招工，我去做过就认识了，人家说这个美甲要3-400块呢，我做了

之后给别人看，结果别人都问我是在哪儿做的，我还给他介绍了三四个客户。刘姐讲起这些的时候眉飞色舞，帮人拉客户的事儿算是她难得的骄傲。虽然刘姐性直胆大又生活热烈，但有些委屈也不得不受，比如第二段婚姻的家庭关系。我现在就是吃的受气饭，不光要受老公的气，还得受婆婆的两份气。刘姐说之前离婚后在外面看到过人家招保安，但是一般不要女的，至少得是两口子。最想的是跟老公一起出去当保安，两个人包吃包住，每个月工资2700+，加起来有5000-6000，还轻松，多好。那你们去做了吗？不行啊，每次一出去家里婆婆就打电话来说要死了，一回去又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有，总是这样就出不去了。简单如当保安这样的生活，对刘姐来说也是难以实现的奢求。不识字其实也给刘姐带来了很多困扰，去外面找工作没人带不行的，我们认不得几个字，出去搞不清楚。除了找工作麻烦之外，生活也有很多不便。有一天刘姐很不好意思地找我帮忙，说女儿要给她寄点东西，但是弄不清楚地址，于是只好找我来联系她的女儿，收了快递再转交给她。刘姐总是很不好意思自己没带什么特产能回馈给我。我们工作的地方离宿舍其实有些距离，所以不少人会骑共享电瓶车上下班。我骑车给刘姐送快递的时候，她也想让我教她扫码骑车，但是操作流程对刘姐来说确实复杂了一点。我教了几遍，她还是懵懵懂懂，尤其担心没有成功还车会一直扣费的问题，所以每天还是早早起来走路去工地。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刘姐聊得多了，她有时候也会说些袒露心声的话，有些听起来像是自我鼓励。我也没什么好怕的，我现在苦钱也苦得动，出去做活就认认真真做，跟人家说话嘛，我也不得罪人家，自己要一个人过也养得起自己。有时候刘姐也会露出明显的无奈，我走的今天这一步都是自己选的，谁也怪不得，要怪也是怪我自己。我问刘姐是给女儿钱还是女儿给她钱，我们谁也不要谁的钱，我给她她也不要，她给我我也不要，他们在昆明又要买房子又要养小的，条件也不好。那你老了苦不到钱了怎么办？动不了了，我就找个地方自己死掉算了，谁也不麻烦。我问刘姐现在最有盼头的事是什么，刘姐说自己在家里找挖掘机开荒，开出了三块宅基地，每块大概七八分地。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刘姐一脸骄傲。开地的时候我老公胆子小，跟我商量说要不别挖了，我说有什么不敢的，现在宅基地多难找啊，以后说不定多值钱呢。地开好了之后，老家当地一个基层干部的姑姑找到刘姐，说可以给刘姐的地方都通上水电，但是想要一块地。刘姐拒绝了，我管你是谁呢，那个地我谁也不给。我想告诉刘姐，私开宅基地是违法的，不只是开地的时候有风险，没有合法的证件以后也是不能正常交易的。我也想告诉她，基层干部的姑姑那次也许是唯一能找关系把宅基地合法化的机会，但我看着刘姐脸上的期待和骄傲，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可以预见，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会有一场政府回收而刘姐坐在挖掘机前哭闹的场面，但她是那样热爱生活又勇敢追求的刘姐，我真希望那一天永远都不要到来。培训期的时候，我们每天拿150块的固定工资，后来蓝莓基地开始计件付费了，很多人完全放弃了午休和晚休时间，十几分钟匆匆吃完饭后就直接下地，甚至每天中午放饭都会剩下六七份。大家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早，开始时是有人7点就来，后面逐渐发展成了6点半、6点，天还没透亮，带着头灯就下田。很多人会给自己定一天的目标，大部分都是至少要赚到200块钱。因为之前在昆明等地做零工，一天也有100至150左右。在这里工作时间这么长，如果不赚到200，在很多人口中就是亏钱了。但工价从计件之后就一直在下降，据说每天的价格是以前面一天摘的多少为依据的，大体上会在合理成本区间内保证部分手快的能赚到200多块。

我最高的采摘记录是60多盒，跟娘娘们相差很远。我去验果的时候一般只能拿着10盒，但别人总是一拎就是20-30盒，而60多盒已经是我的最高水平了。后来蓝莓降了工价，一盒只给1.6-1.7，我每天连100块都赚不到了。基地周边有散装卖的蓝莓，40多块超市卖的便宜了，但这里的采摘工也不会舍得去买。在他们眼里，蓝莓是高端水果，一斤蓝莓比他们的时薪都要高。我最后走的那一天，想了解一下当地蓝莓的价格，找蓝莓，结果发现超市里都没有卖蓝莓的。我问本地人去哪里能买到蓝莓，他们告诉我，还是要去蓝莓基地买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小木讲述了发生在蓝莓农场采摘工身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罗马四部曲，分别是罗马的崛起、帝国的开端、帝国的胜利、帝国的悲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也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国家博物馆大英展等重大活动的策展人严志严教授，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套书。那我们这一次节目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关于罗马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在上一时段呢，严教授就谈到了啊，其实也是我们有一个小的插曲，就说到了比如说你看这个动植物的这个分类啊，分类法，包括这个动植物它们都有一个名字，它们这个本名你看底下注的都是拉丁原名叫什么，
2: 对对，
1: 原名叫什么，就说到了这个罗马、啊、对世界影响还特别的深刻。
2: 对，
1: 但是我也告诉大家，刚才我们说的是一直延续到深到今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但大家有没有知道啊，就是偶尔其实我们在某些钟表上还有在一些命名上会看到这个罗马数字，
2: 是的，
1: 可是我们大家现在用的可是阿拉伯数字。
2: 嗯，
1: 为什么像前面我们说的这动植物的名字啊，它这个

0: 沿用罗马这个罗马的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今，可是这数字怎么转换了呢？是说明这个罗马在数字这方面的影响没有阿拉伯数字的影响这么大吗？而且阿拉伯数字其实应该是印度数字，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我们来听一听严教授。
1: 当然我们说任何一个文明它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对今天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是吧？这个当然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就是因为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都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增添了很大的色彩。比如说我们说阿拉伯数字，是吧？阿拉伯数字虽然是起源于印度，但是由于整个公元七世纪之后的这个阿拉伯大征服运动啊，它把这个印度的这个数字给推广到了全世界。较于这个罗马数字来说啊，阿拉伯数字更容易辨识，
0: 这罗马数字太难写了，尤其到四和五的时候，
1: 对，
0: 四和六的时候我经常会弄混。
1: 是，它四五六就经常会弄混，
0: 对，
1: 因为它
0: 五还好，
1: 对，
0: 五还好。
1: 还好然后呢，所以它会经常，它实际上这个跟汉字一样啊，因为汉字也是一二三这三个数，如果你这个数正好是一二三的话，你就会画好多个横，但分不出来是一二三还是三二一还是三一二，对吧？
0: 对的。
1: 这个就是说明这个数字它只能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或者是算式当中你才能呈现。但是阿拉伯数字呢，可能它的应用范围更广一些，它更不容易混淆。那么因此呢，受到了今天的这个数学界的欢迎。
0: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聊天室听友对于关于罗马印象最深的都有什么样的留言。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啊，就是要问候所有的新朋友，问候所有的老朋友，还要欢迎新朋友。我来看一看我们的老朋友，用户5434已经来了，也问候大家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修元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齐影一昂也来到了，另外还有老朋友陈敏迪啊，我看看啊，还有向阳而生都到了。好了，那就不一一的赘述了，来说一说大家的留言吧。像我们的这一位老朋友啊，齐影一阳说，关于罗马你印象最深的是电影罗马假日，哎，那可不是罗马帝国或者是罗马共和国呀，
1: 对对对，那是60年代的罗马，是吧？
0: 哎，那是一个城市了，是是，它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了。
1: 对对对，
0: 哎，往后面再来看一看啊，敏迪他说，关于罗马你印象最深的是五贤帝啊，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和马可奥勒留，对吧？
1: 奥勒留，对。
0: 我们后面的书籍其实会谈到。
1: 对对对。其实像图拉真这样的被称为哲学皇帝啊，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家。包括哈德良，我们知道在英国有一条长城叫哈德良长城，是吧？这个都是这个我们罗马帝国留给欧洲的这种政治遗产。
0: 好，敏迪他后面接着还说了啊，关于罗马印象最深的是一分为二变成东西两部分，古罗马神话借用了很多古希腊神话，还改了名字，比如宙斯变成了朱比特，阿瑞斯变成了马尔斯。向阳而生他说啊，古罗马的建筑技术和工程技艺对后世的建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罗马的建筑采用希腊的营造法，但也有创新，比如普遍采用石拱结构，使建筑不仅坚固耐久，而且显得庄严肃穆。罗马的大圆竞技场、凯旋门和这个济公柱等等建筑都是古代建筑的杰作，对后世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对中国的建筑产生了影响。
1: 是的，中国我们知道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和西部世界啊进行了非常密切和频繁的文化交流，其中呢就有建筑方面的交流。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最有名的那些石窟寺啊，石窟寺是我们大家经常会看到的，像莫高窟啊、龙门石窟啊、云冈石窟啊，这些石窟寺里面的很多这个拱形结构啊，据研究者认为就是来自于西部世界啊，就是来自于罗马或者希腊啊这样的一种圆拱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0: 此外，罗马还是梵蒂冈的所在地，你可以在那里参观到和艺术。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众多的世界著名艺术和建筑师的杰作，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盛宴。罗马不仅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它的美食也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听友说呀，说罗马城与母狼的故事也是他记忆最深的。另外呢，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位用户1943他说，罗马的美食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当你到达罗马的时候，你会被当地的美食所吸引。这里有罗马式的披萨、意大利面、甜点等等，其中最出名的还是罗马式披萨，它是由传统的意大利面团制成的大型披萨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我们这位1943的朋友对罗马的这个了解还真的是蛮多的。
1: 对，
0: 那后面呢，我们还有不少听友都说呀，像罗马数字呀，这位是喜欢足球的，哎，大家留言都有很多，就在这儿不一一的都来念了，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还听一听严教授的介绍。前面我们就说到了这第一本《罗马的崛起》，这里面其实谈到了从古罗马，我说的是古罗马，就是古代那时候恨不得还是原始社会、铁器社会，一直到叫罗马共和国。那么接着我们来听一听严教授的相关介绍
1: 啊。关于早期罗马铁器时代的历史，实际上都是通过考古材料建构出来的啊。然后我们都知道，在整个意大利半岛的这个中部地区啊，是罗马拉丁姆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啊，他们是如何组建村庄，如何行使自己的这个如何进行日常的生活。那么到了公元前8世纪左右啊，就是进入到了一个古风时代。不是叫东方化时代啊，就是这在这个书里面有特别明确的一个标题，就是罗马的东方化时代。这个什么叫东方化时代？就是这个时期罗马的贫富分化开始加剧，而这个它贵族阶层的这个奢侈品很多的是来自于东方世界。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册的我们找到一幅图啊。这个图是
0: 在罗马帝国啊，什么罗马帝国，在罗马四部曲这套书籍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插图，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像图片之类的，但是也有很多的手绘图。哎，我其实觉得它这些手绘图我感觉并不像是现代绘制的。严教授，是不是他从一些那个以往的比如说留下来的记载当中找到的呀？看样子应该不像是现在描绘的。
1: 对，他很多他很多的图是在他的陶器上啊，在他陶器上的这个线图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第72页，我们可以翻到第72页，第72页呢，这个是图十一啊，这个是在一个莫尔洛的一个遗址啊出土的一个陶器上面的描绘的一个宴会的场景啊，这个宴会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这所有的人都是侧身坐在一个交叉的这种椅子上，然后有的人躺在这个床上是吧，拿着酒杯，然后或者是拿着竖琴在
0: 看着就觉得人家都会抛面图了。
1: 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构图是完全来自于两河流域啊，就是这种人物的形象，所以就叫做这个时期是罗马的东方化时期。所以这时候的贵族呢，他们会欣赏，就从这个两河流域，比如说中东啊、巴比伦啊这些地区去进口这样的一些美术作品啊，或者是学习派工匠啊去学习他们的这样的描绘的方式啊。
0: 希腊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创作方法，
1: 是的，
0: 都很类似。
1: 对，
0: 古希腊，但是
1: 古希腊的这个风格啊，就是文时代的风格还跟它不太一样。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两河流域，就是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特点啊。所以这时候是古希腊的是古罗马的东方化时代啊，就是公元前八世纪。那么说到公元前八世纪，实际上呢就说到了这个罗马的建成。罗马的建成跟这个拉丁姆人的这个活动的年代并不是一回事啊。罗马的建成是在传说是在公元前753年。是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做罗姆路斯，一个叫做雷姆斯啊。就罗姆路斯这个名字就是罗马啊这个名字的来源啊。这两个兄弟呢，在来到了他们的父亲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国家，也是拉丁姆的一个国家啊，就说是国家，实际上可能就是一个部落啊，叫阿尔巴隆加的这么一个王国啊。他们的父亲啊遭到了这个篡位，然后他们又流放。然后呢被很小的时候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抛弃在这个山间，然后呢就被一只母狼给哺乳啊，把他们给养活了起来，就是又生存了下来，然后长大成人之后报仇雪恒年的这两个兄弟呢，就带着他的族人从阿尔巴隆加啊这个国家就迁到了今天罗马这样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呢选择了一个帕拉丁山。

0: N 啊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区域建立了罗马城。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书里面的第四十七页啊，四十七页上面有一幅这个罗马公元前八世纪末的这样的一个地图啊，就罗马区域的这个地图。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上面有好几座山啊，最处在最中心的那座山叫帕拉丁山啊，这个帕拉丁山呢就是罗马城的最核心的地区，罗马被称为七丘之城。也就是说这个城市里面有包括七座山丘啊，当然这里面不止七座啊，最主要的就是七座，比如帕拉丁啊，南边的这个阿文丁山啊，东边的这个卡伊利山啊，西北的这个卡皮托山啊，还有这个北边的奎里纳尔山啊，维米纳尔山等等，埃斯奎利诺山，这几个山啊，共同组成了今天这个罗马的主要区域。然后在帕拉丁山和这个阿文丁山之间啊，就和这个卡皮托山之间有一片平原，这个平原呢叫做罗马广场啊，就是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这个罗姆路斯兄弟建立罗马城的时候，这个他们选择了这个台伯河的这一片七丘之地，建成了罗马。当然，关于这个罗马的建成啊，就是罗姆路斯兄弟啊，有好几个版本，那么各个版本之间甚至还有矛盾啊，所以这本书里面呢，也都把这些这个奇异的说法啊汇总了一下，然后呢，进行了所以呢，这个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传说就好了啊。
1: 刚才呢，我们是谈到了啊，这个罗马城的建成，其实从罗马城的建成到这个共和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是因为时间太紧了，我们接着来讲一讲这个重要的这个罗马共和国还有罗马帝国的一些情况。
0: 好的，好的。当然这个在建成以后啊，就实际上进入到了罗马的王政时代。这时候的王政啊，实际上他们说，在根据他们的传说，从这个罗姆路斯建立罗马城一直到王政结束共和开始，也就是公元前的509年啊，从公元前753年到公元前509年，这是古罗马的王政时代，共有七个王啊，实际上肯定不止七个王。当然这个王呢也并不是父慈子继的家天下，而是所有的国王都是选举出来的。每个国王死了之后呢，有一年的时间啊，进行选举。这一年呢是没有国王的啊，是由贵族共同执掌的。那么一直到这个公元前509年啊，有一个就是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任啊君主，叫做傲慢者、高傲者塔克文啊。这个人叫塔克文，塔克文是一个暴君啊，他这个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最后被这个罗马的民众给推翻了。推翻之后呢，从此罗马进入到了共和时代啊。共和时代呢就用这个推举执政官的方式来取代国王。
1: 哎，感觉了一下前面咱们说的这个罗马的王政时代，他的国王其实也是选举的，并不是说父传子啊，子传孙的。
0: 是的。
1: 那就是说，罗马的这个王政时代和罗马共和国的时代，它只是一个叫国王，一个叫这个执政官的区别吗？
0: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区别。当然还有就是说，实际上共和时代的很多政治机构在王政时代都已经建立了。
1: 对啊，
0: 比如说罗马人民大会是吧？在这个王政时代叫库里亚大会。库里亚实际上就是小氏族的意思。当时的说传说中啊，王政时代一个国王他统辖的所有的罗马的居民分为三个部落啊，每个部落有十个小氏族，这个氏族就叫库里亚。
1: 但是大家注意啊，总共也没多少人，不要和我们中国的这个氏族来去这个去比较。
0: 是的、当时的罗马国可能也就是也就几万人那个规模啊。
1: 对的。
0: 但是呢，这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划分，因为所有的库里亚大会就是他们是要选举国王的，他们是有权利选举国王。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元老院。它是另外一个名字，但是实行的是元老院的权力。那么因此呢，这个但是到了王政时代后期，这个国王和亲属之间的私相授受就变得平常了啊，就变成了一个就大家很反对的，就是比如说老塔克文他就传位给他的女婿，然后他这个女婿呢就传位给他自己的女婿啊，这个小塔克文啊，然后就在两个家族之间啊就在不断的变换，这样的话呢也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啊，这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民众的暴动啊，这个执政官和王终身做下去的，执政官只有一年，而且呢在最初期的时候执政官只有半年，就是他半年要一换，半年要一换，而且呢，执政官呢，这个在共和时期的这个执政官，就是早期共和时期啊，执政官很多都是来自于贵族家庭，但是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出现了平民和贵族。

0: 族之间的矛盾的激化啊，由于经济的这个衰落，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恶化，然后导致了大规模的暴动。这时候呢，开始这个增加在执政官的这样的一个阶层里面要增加平民的比例，也就是说，两名执政官必须至少有一名是来自平民阶层，而不能就是两名全部来自贵族阶层。而到了凯撒时期啊，就是帝国时代早就是快进入接近进入帝国时代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你是如果你是贵族的话，你想竞选执政官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啊。当然你可以竞选执政官之外的一些职务啊，但是包括元老院，但是你要想竞争最高执政官是不可能的，必须是平民出身。
1: 那这个贵族岂不是要造反了吗？
0: 但是他们有平衡的法律，它可以保障贵族的权益啊，比如说元老院，比如说有一些贵族保留的职位啊在里面，
1: 有点类似于现在什么上院下院呀什么的等等的。
0: 对，它的上院就是元老院，下院就是平民大会，
1: 对的，
0: 全体罗马大会。所以而且罗马的法律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个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非常的成熟和完善，但是罗马的法律非常的成熟完善。比如公元前409年的十二铜表法啊，就是把这个罗马的所有的民事和刑事的法律刻注刻在这个铜板上，然后公布在罗马广场上让道啊，这个叫十二铜表法，这个成为了欧洲这个成文法的一个先河。啊，这个就是影响到了今天，就是拿破仑时代，拿破仑在制定拿破仑法典的时候，他就非常多的参考了罗马的法律体系，包括罗马对于公民权利的这样的一种法律的界定，是吧？包括军队啊、政治体系等等等等，它都影响到了今天。
1: 下面咱们可以到帝国了吗？
0: 其实我觉得帝国还不用先着急哈，我们还是讲共和国。
1: 我现在着急的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好，我们来听严教授的这个时间安排。我们接着来讲一讲共和国的重点。
0: 对对对，共和国实际上在共和国时期，罗马进行了三次大的扩张，才有了后来帝国时代罗马的一个规模啊。所以要想理解帝国，必须得理解共和国。三次大的扩张就是。第一次就是唯一战争啊，这个唯一战争打了三次啊，三次唯一战争的都是和他西北的这个刚才所说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城邦进行的一场扩张性的战争。这场战争呢打了三次，从公元前477年一直到公元前的396年。那么前两次这个罗马人都失败了啊，到最后一次他们翻盘，然后呢，把这个西北部的这个领土吞并掉之后，他们又开始向东部啊，这个萨摩奈人的领地进行了这个扩张战争，也是三次萨摩奈战争，从公元前的343年一直到公元前的290年啊，这两场战争基本上让罗马帝国，让罗马这个国家统一了意大利全部啊。然后呢，在这个公元前30世纪，也就是公元前264年开始。罗马开始了海外拓殖，也就是和这个腓尼基人建立的这个迦太基，就是北非今天的北非突尼斯这个地方，迦太基人进行了这个争霸战争，打了三次布匿战争啊，其中第二次的时候，罗马还险些遭到灭国。当时我们知道这个迦太基的一个天才的领袖啊，叫汉尼拔，天才的军事领袖汉尼拔，从这个西班牙，今天西班牙这边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到意大利的亚平宁半岛，然后打了这个罗马军队措手不及，并且在坎尼这个地方，自己是4万军队。包围了罗马军的7万军队，你想这是令人诧异的一个战争哈、啊，自己的人数这么少，却把一个人数更多的军队给包围了。
1: 而且重要的是，他是远征军，他从那么远的地方，
0: 对对对，
1: 这个人吃马喂的，包括这个劳累程度啊，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只能说这罗马的军队他到底强还是不强呢？强还是不强呢？强还是
0: 不
1: 强？
0: 我们不能以一次战争论胜败哈，但三次布匿战争之后，就是罗马就彻底的把迦太基给摧毁了，从而也奠定了罗马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一个霸权，那么这就是促使这个罗马帝国不断的向海外拓殖，比如像西班牙，向西到西班牙，向东到今天的这个中东地区，那么到了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凯撒啊这个大显身手的时代，整个共和国啊、出现了很多危机啊，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帝国的扩张。导致的这个整个这个外省和罗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矛盾，那么内部啊，随着这种财富的聚集和迅猛的扩张，那么贵族之间这个 政治集团之间的这种激烈的争斗啊，非常的激烈。那么以至于大家认为这个，比如说当时这个罗马一直保持的这个恩客啊，就恩主和门客的制度，有点像这个中国战国的这个四公子啊，一个贵公子他门下养了3000门客，这些门客有的是他的私人武装，有的是他的谋士啊，有的是他的什么管家。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政治集团之间的这个门客之间的这种械斗啊，发生的非常的剧烈。所以当时的罗马帝国，就是当时的罗马共和国，尤其是首都啊，这个风雨飘摇。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凯撒啊，然后从率领军队从这个高卢啊返回罗马，跨越了率领军队跨越了罗马西北部的叫卢比孔河。卢比孔河是罗马的一个禁忌之河，也就是说所有的军队的将领来到了卢比孔河之后，你就要脱离你大部队，只身渡河来到罗马，表明你对罗马的忠心。但是凯撒是第一个率领军队跨越卢比孔河的，所以这成了一个西方的谚语啊，叫做跨越卢比孔河，就像中国的越雷池一步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最终他建立了独裁制度，然后呢他又遭到了刺杀，然后他的侄子啊，或者是外甥啊，还是就说他是外孙啊，吴大维啊，继承了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后三巨头当中胜出，然后最终确立了这个罗马帝国的制度，罗马从此进入帝国时代。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这里是金色年华。感谢大家在每个周六日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咱们来共同收听一段山东快书，是这个曲种的代表作，叫做《武松打虎》，表演者是孙振业先生，我们来共同欣赏。
4: 话少说，论刚强，代表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回家去打闹了东岳庙，李家的五更恶霸被他伤，在家里打死李家五虎那恶霸，这位好汉乱打官司奔了外乡，柴家庄住了一年整，认识了山东好汉名宋江，他给宋江拜了人兄弟，压塞一爹一个娘。这一天武松他把家里想，一心想回家去探望，辞别了宋江柴进二位好汉，包袱背到肩膀上，手里拿着一条哨棒，顺坡大道走慌忙，哎无非是到了今天盼明日。这一天来到了阳谷县的地界上，武松照着路北看，风刮就慌乱晃荡，这一边写的三家嘴，那一边写的开坛响，嚯，当中间立着个大牌子，上写着三碗不过岗啊啊！武松想，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哦，小小的酒家说话狂，俺武松生来爱喝酒，我到里边把好酒尝。好汉武松往里走，照着里边一打量，又照桌冲门放，两把椅子列两旁，照着两边留神一看，我一拉溜这敬酒梗啊！车武松把包袱放到桌子上，就把哨棒离靠墙，酒家拿酒来，酒家拿酒来，酒家拿酒来，连喊三声没人来打枪，连喊三声没人来打话，怒恼了好汉武二郎，怒恼了好汉武老二，把桌子一拍开了枪，酒家拿酒来。大喝一声不要紧的，好家伙，这阵的房子乱晃荡，哗哗啦啦直飘土，这阵的那酒缸是嗡嗡嗡隆隆的震耳旁。酒家出来留神看啥东西，呀，我娘的，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长啊？他看武松身子高大一丈二， 两膀炸开有力量，脑袋瓜子塞六斗，把那俩眼一瞪像铃铛，胳膊一沉像凤梨，劈腿一钻像天行，大堂一锤半截大手指头。

0: 波波愣愣棒槌仗。呀哈，何寒呀，吃什么酒，养什么菜呀，吩咐出来板筷的。武松说有什么酒，有什么菜，一一从头说端详。哎，好汉爷，要喝酒有状元红、葡萄露，还有一种是芍黄，还有一种出梅刀，还有一种头平香。要吃菜有牛肉，咱那个牛肉味道强。要吃干的有大饼的，要喝稀的有面汤。多拿好酒，且五斤牛肉，是吧？酒家摆上两碗酒，五斤牛肉忙端上。车武松端起一碗喝了个净，嗯，好。端起那碗喝了个光，嗯，不错，就呛。好汉爷，那就来。好汉爷，吃饭吧，饼是现成的，开锅就给你下面。那就来。这酒不能再喝了。为什么？哎，我们门口有个牌子写的明白啊，三碗不过岗。哦，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就是我们西边有个井仰岗，好大的一片山林呢，再大的酒量要喝我三碗酒，就醉倒在景阳冈下，过不去那个冈了，这就叫三碗不过冈。哎哎，武松说酒量又大又小，我能饮，你就多拿好酒。那是啊，正因为你能饮，我才给你端了两碗了。要平常人喝个一碗半碗的受不了了，我还没见过喝一碗半的，你一家伙干的两碗那还少啊。拿酒来，这酒无论如何不能再给你喝了啊啊！不欠你钱，不赊你账，你不拿好酒为拿装，你要拿酒量拉倒，不拿就揍你两巴掌，这受不了。你别说揍我两巴掌，一巴掌见了我老娘了。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拳又喝溜溜光，拿酒来，看看呀。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端起来又喝溜溜光，酒家。好汉爷，拿酒来，你怎么还喝，受得了吗？这武松一连吃五斤牛肉都吃光了，那还吃不光啊？喝一碗酒一块，十八碗酒喝上了，五斤牛肉也吃光了，又吃了三张大饼，喝了两碗面汤，酒家。好汉爷，几碗不过岗，三碗不过岗。我喝了多少？你喝了前两碗、后两碗、左两碗、右两碗，鬼了暴宗，十八碗呢。上身不要，你真能饮；下身不慌，你是海量。你那三碗不过岗的牌子呢？是不是摘下来放在门后头了，再也不敢挂了？哎哎，取消了，牌子照挂。我是能饮，算账，不多不少，三千银子。这武松解开包袱，付完了酒账，包袱系好，肩架上一背，哨棒一劈，说：“酒家，
1: 好汉爷，
0: 再跪！”武松迈步刚要走，酒家上前拽衣裳：“好汉爷哪里去？”武松说：“今天要过景阳冈，喝十八碗酒，要过景阳冈。”
1: 好汉爷，
0: 景阳冈上走不得了。嗯，武松问听闷得慌。为什么景阳冈上不能走了？
1: 好汉爷也听其象，
0: 景阳冈上出了猛虎了，老虎他是手中王，和这只虎只吃的三个五个不敢走，只吃的十个八个带刀枪，只吃的寨外就往寨里里跑，只吃的小庄无奈背了大庄，只吃的神东学校八官会，那一些庄连十张泪汪汪。杨谷县先打老爷差人去打虎，好多人都被老虎伤，现如今四下贴告示，四五位三个时辰须过岗，四五位三个时辰之内才须把岗过，十个人算一对，个个都带刀和枪，你单身要把岗来过呀，到哪里准备老虎伤？现在为时已经过了，爷我说你就住到我店房。哦，武松说：“住到你这里就不怕虎了吗？”
1: 好汉爷也挺奇想，我们镇上有二十多个年轻小伙子，白天睡的裸太阳，天一黑为这个镇点转，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墙听见外边有了动静，落入玄天就嚷嚷，
1: 老虎不敢进咱的镇呢，哎，他就不能把人杀。
0: 哦，武松说，你看着我的酒量大，你瞧着我的饭量强，把我留到你这里多赚我的好银两。
1: 那好言好语对你讲，你怎么恶言冷语把俺伤啊？你要走你就走，我管你为虎你为狼，有我的模样。
0: 哎，酒家

0: 我有本领，我有沙棒，遇到老虎给他干一场。我要是能把虎除掉，给这方的百姓除灾殃，那更好了。
1: 再会，你真走啊？
0: 什么话？
1: 陈武松一股劲走了五里地，
0: 琢磨这身上热得慌，怎么这么热呀？敞开怀再走。武松这边一扭脸，见一棵大树在路旁，树皮刮了一大块，字字行行写的像。武松近前念一遍，什么字啊？跟酒家说的一个样，这是开店的开饭馆的发的坏吧，吓唬过路的好客商，胆小的一见害了怕，回去住到他镇上。
1: 什么虎
0: 什么狼，哪怕虎狼在山岗，武松又走森林地，朝武松到了景阳岗。好大的山林呐！那边看有个山神庙，庙门上贴着告示一大张。武松近前念一遍，什么告示？
1: 真有猛虎在山岗，真有虎，
0: 阳谷县的告示，错不了。
1: 虎出掉，老虎总要把人伤，阴阳刚阳往上上，倒看老虎怎样强。
0: 武松又走了半里地，见一块条子大石在路旁，天气很早，歇歇再走。这武松包袱放到石条上，就把哨棒立树上。武松躺下刚歇息，
1: 可了不得了，山背后门窜出来老虎，哨中望，和这只虎门的一声不要紧的，这真的树梢树叶乱晃荡，惊起来武松顺着声音看，啥家伙
0: 呀？好家伙，这条猛虎真不让，这只虎高着足够六尺半，长着八尺还不让，前寸八尺惊人胆，后坐一张令人忙，身上的花纹一道挨一道，一道黑来一道黄，血盆口一张勃起大，两眼一瞪像茶缸，脑门一上有个字，三横一竖九年旺。武松一看真有虎，一身冷汗湿衣裳。
2: 十八碗好酒啊，顺着汗毛眼都出来了，一点都没剩，一点都没剩。武松一看老虎出来了，俺叫自己你可别忙，怕也没有用了。
0: 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老虎一看见吴老二呢，本心眼里心里慌，老虎想这个个不小啊，两顿我还吃不光呢。老虎想闹着了，两顿还吃不了了，他两顿吃不了，这人受得了吗？
1: 这只虎门的一声过来了，只怕好汉武二郎。武松喊声好厉害，
0: 急忙闪身躲一旁。武松闪身躲过去，老虎扑到地当羊，老虎没有扑着人，心里不住暗思量，老虎想的人呢，我平常吃人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啊，今天这是为的哪一桩？是啊，平常人一看见老虎都吓死了，把脸一捂叫了娘，老虎吃的正得劲儿了，掐着脖子呜呜呜吃的香了。老虎还知道是平常人来，哪知道来了好汉武二郎。武松闪身躲过去，就看老虎的腰往上猛一样，啪的一声打过来。武松又闪身跳一旁，这只虎夸大没打着我老二，闷一声把一把一拧像盖枪，瞪着地皮往上扫，直奔好汉武二郎。武松往上猛一窜，窜上去八尺还不让，和这只虎一扑没扑着我老二，夸大没把武松伤，一把没扫着武松他。老虎心里着了忙了，老虎想坏了，要坏事儿，要麻烦呢。武松虽说不害怕呀，心里也是有点慌，吵起来烧把他就打，就忘了个子高来胳膊长，乱将起来往下打，咔嚓弹到树杈上，嘎喳一声弹断了，手里还剩尺八长。武松气得一跺脚，不让你慌你偏慌，不让慌由不了自己了。老虎没有扑着人啊，就听见嘎喳一声向耳旁。老虎想怎么着，要揍我呀，我吃不了他，他能揍了我呢？我做不上算了，我不干呢。老虎往前猛一窜，大转身直扑好汉武二郎。武松一看这次来的更是猛，心里话再多再多恐怕被他伤。臭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噔， 吹出去十步还不让，武松吹出十几步，老虎扑到地当阳，离武松还有七八远，武松一见吓得慌，吃武松八不敢沉猫给住，两只手掐着虎把枪，两包用上千斤力，把老虎摁到地当阳了。老虎没有扑着这儿啊，专摸着脖子上面压得慌，怎么还往下压呀？老虎没吃过这个亏啊，他不干呢。前朝一挨地，老虎就说了，老虎说我不干呢。武松说你不干可不行啊。老虎说我得起来。武松说你将就一会儿吧。老虎说我不好受啊。武松说你好受我就完了。老虎往上起了三起，武松往上跟了三个。也不知他俩的劲头有多大，这只虎前招如敌，半尺还不让。武松想不行啊，我老这么硬，他老这么骑，功夫一大我靠不过他，还脱不了位台。哎，想到此作棒一吃劲，腾出来右手用力量，照着老虎的脊梁上恶狠狠的去吹行。哎，这只虎叫武松硬的本来就够难受的了，又琢磨着脊梁沟里酸不溜丢的一阵，那算个啥滋味啊？他更没吃过这个亏了，更不干呢，嗷嗷的直叫，叫的那个声音是毫不渗人呐。这武松铁锤攥的紧紧的，照着老虎脊梁上，哎，门哎，门哎，蹦蹦的打三下，抬起脚，这匹老虎的面门上，拳打脚踢这么一阵，这只虎鼻子眼里淌血浆，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了美名天下扬。唱到此处算一段儿，到下回替兄报仇，紧接上。
3: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4: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山东快书，来自孙振业先生的《武松打虎》，酣畅淋漓，应该说是非常的精彩。如果您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段文艺作品，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我可以在后台看到。那接下来呢，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昨天节目里我们是听了一段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大保镖，那接下来咱们请出马三立先生来听一个相声小段，叫做茶卫生，小楼跟您一起来收听。
5: 有一位局长啊，这个局长下片查卫生，一个局啊，他下属单位很多，到年了节了，他必得下去啊，各个单位走一走，转一转，查查卫生。过年过节了吗？这局长啊，就到某一个单位，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个宾馆，到一个招待所来查卫生。局长刚一进门，一看这前厅啊，地下满都是水呀、啊。很多的水，这经理干嘛呢？擦地呢。经理拿着个大墩布地上擦呢，我看这样子很卖力气，可是头上并没见汗。一看那些女职工们呢，拿着展钵擦楼栏杆，忙得手脚不停。局长一看，啊，很好嘛，啊，搞得不错嘛，经常这么搞吗？这经理那就吞吞吐吐回答，对了对了，是这样啊，很好很好很好啊，不错嘛，搞得不错嘛啊。其实局长一看这玻璃窗户上竟是泥呀、啊、这玻璃下一看这窗户角上很多的蜘蛛网啊，我到你们厕所看一看啊。哎，那个局长，局长，局长，您二楼，您会议室，会议室，您客厅休息休息，喝点茶，抽抽烟。不不，我到厕所，我接小便，我接小便。这接小便不能不让去啊，
6: 对呀、
5: 啊。好好，你接小便，你跟我来。经理带着局长就来了，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局长迈大步推门就。

0: 刚一进门，这里头呜，一万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蝇、绿豆蝇，呜呜，跟龙卷风一样。局长一进去，这苍蝇身撞啊，把局长给推出来了。局长气的，这怎么搞？你们这怎么搞的？这个很太不像话了吧？这个苍蝇这怎么？哎，局长，你休息一会儿，你一小时以后您再来，您客厅您休息，您先喝点茶。我不吃茶，不吃，你们这个太不像话了。您那都坐沙发这休息，您抽颗烟，你们这个卫生可是这问题呀！不抽烟呀，把烟头扔了，到厕所我借小便。哦，您借小便，您跟我来。又来了，经理带着，这是男厕，这女厕。这回局长跟刚才不一样了，不是迈大步推门就进的，稳稳当当，慢慢腾腾的，一点一点的推门进来。进来一看呢，一个苍蝇也没有。
1: 你家
0: 啊，很好嘛，啊，一个苍蝇也没有啊，啊，好，那我接个大便。经理，局长，您接大便，您可你要拉，您可快点拉，一会儿这苍蝇可就回来。苍蝇都哪里去了？这不中午12点吗？都奔食堂了。
2: 听过了刚才马三立先生这个相声小段，本期的金色年华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周一到周五我们的金色年华是日常版节目，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小楼陪您，咱们来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下个周六日小楼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你一直跟着我吗？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
3: 什么都不知道啊。
4: 以后多陪。

0: 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
1: 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
2: 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3: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
4: 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5: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6: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7: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6: 哎，您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7: 那我住哪儿啊？
6: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你，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7: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6: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7: 好。
6: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4: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8: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9: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呀，先来聊一聊着装得体这个话题。那哪些衣服适合我们？我们一定是根据自己的年龄特点去选择。那选择服装的时候，还要考虑哪些因素呢？要考虑到，比如说自身的形体、年龄、职业等等。如果从礼仪的角度看，着装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穿衣，它是一个人基本自身的阅历修养、审美情趣、身材特点，根据不同的时间、场合，力所能及的对所穿的服装进行精心的选择、搭配和组合。《弟子规》中讲，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衬家。也就是说，穿衣需要注重整洁，而不是为了追求奢华。古人时时提醒自己，帽带要正，裤带要正，鞋带要正。一个人仪容端庄，既体现出内涵，更是尊重他人和承传家道。穿衣的本质是为了保暖健康，而不是向别人炫耀。一个人如果喜欢追求衣服款式的更新和名牌等昂贵东西，那结果又会怎么样呢？非常容易使自己陷入欲望的深渊，精神空虚，多很多的内容。公众人物如果穿衣暴露，又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一些人会模仿公众人物穿衣暴露，就会带动不良的风气。还穿暴露多的衣服，就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后果呢？也是的，孩子很容易模仿，容易造成别人对自己做出轻浮的举动。《弟子规》中说，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置污秽。也就是说，衣物有固定的位置，才能避免造成脏乱。这样做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 这样能够使生活

我有条不紊，既营造了整洁的家居，也体现了自己的修养。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着装要遵循整齐清洁的原则，做到文明大方，搭配得体。另外呢，选择服装时要考虑自身的形体、年龄和职业特点，在正式场合一定不要穿过露、过透、过短、过紧的服装。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阳明心学核心观点之一，心即理。我们一起来听。阳明心学有三大重要观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尽管心即理的概念最早是由南宋哲学家陆九渊提出，

但是却是到了明朝中叶，由杨炳先生将这个概念发扬光大。心即理是杨炳先生37岁龙场悟道的亲身体证。1508年被贬谪到贵州龙场的杨炳先生，于半夜呼吁而起，说出了石破天惊的这段话：圣人之道，五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物也。后来徒弟徐爱问杨炳先生：至善只求诸心，恐于提进。杨炳先生回答：心即理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我们首先来看一则小故事。一个小小的浮游，也就是水上的飞虫，生命周期只有短短的一天。浮游和蚂蚱交了朋友，很欢喜地在一起玩了一天。到了晚上，蚱蜢说：我要回家了，明天早上见。浮游不解，问蚂蚱：什么叫明天？什么叫明天早上？浮游的生命只有一个白天，他从未见过明天。后来蚂蚱跟青蛙做了朋友，到了秋天，天气逐渐转冷，青蛙说：我要回去睡觉了，明年春天见。这次蚂蚁不解，问：什么叫明年？什么叫春天？蚂蚁只有几个月的生命，这就是它整整的一生。青蛙开始冬眠，第二年惊蛰时醒来，开始了新一年的生活。不同于蚂蚱、浮游，青蛙见识过春夏秋冬，也明白春夏秋冬的道理。后来青蛙认识了老虎，在山脚下，它陪老虎玩了一段时间，直到老虎说：我要回到山上了，我是山头的首领，我不能不在。但是青蛙不知道什么是山头，也不知道什么叫占山为王，更不明白作为老虎，作为兽中之王应有的担当。后来老虎又和大雁做了朋友，到了冬天，大雁说：我要到南方过夏天了。老虎同样难以理解为什么要去南方，冬天的冰天雪地不也很好吗？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山头，我也可以享受我占山为王的一生。老虎只能在一个山头占山为王，见不到五湖四海的风光，而大雁却能领略不同地方的春华秋实。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从浮游到蚂蚱，到青蛙，到老虎、大雁，格局和境界的不同，看到的世界就不同，整个生命就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这即是心即理，你有怎样的心，就有怎样的理。一个人的心灵品质决定了格局与境界，因而也就决定了他或他的口中所说的理是怎样的。俗话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也是在讲心即理。由于每个人的心不一样，所以个人有个人的理与境界不同，站在各自的角度上看，都有各自的理。两个人在不同的频道上阐述自己所认同的理，就会陷入争执不休的困局。因此，人和人最本质的区别，也不在于性格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是心灵品质的不同。根据心灵品质的高低，可分为五种入流之心，即圣人之心、贤人之心、君子之心、能人之心、世人之心。五种入流之心呈现五种相应之道，妙用五种相应的仁爱、智慧、

胸怀、能量等多种德，成就五种相应之事。有脚踏实地、忠于职责的世人之心，则呈现世人之道，就妙用朴实的仁爱、实用的智慧、厚实的胸怀和充实的能量等等世人之德，则成就世人之事。有德才兼备、志存高远的能人之心，则呈现能人之道，就妙用深厚的仁爱、圆融的智慧、豁达的胸怀和强大的能量等等能人之德，则成就能人之事。有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君子之心，则呈现君子之道，就妙用广博的仁爱、深远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和巨大的能量等等君子之德，则成就君子之事。有自利利他、胸怀天下的贤人之心，则呈现贤人之道，就妙用普世的仁爱、通达的智慧、浩荡的胸怀和磅礴的能量等等贤人之德，则成就贤人之事。有无我利他、化育天下的圣人之心，则呈现圣人之道，就妙用无上的仁爱、无量的智慧、无限的胸怀和无穷的能量等等圣人之德，则成就圣人之事。何为圣人？阳明先生有言，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唯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因而一颗圣人之心，即是纯乎天理之心，天理即良知，良知即天理，这是心即理的最高层面。圣贤思想就是圣人之心，就是要不断地去除心中的不明与私欲，让自己的内心抵达良知，并且启用良知。唯有如此，我们的心灵品质才能不断地提升，从世人之心提升到能人之心，再到君子之心，乃至朝向圣贤之心。在心上持之以恒地用功，自己的格局与境界、事业和家庭就会拥有一个崭新的、倍增的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最后，让我们从阳明先生砍去花间草的一则小故事中来体证心即理。砍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和善难培，恶难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坚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堪未达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

0: 所以依照天理去做事儿，没有私心私恶。循理为善，从欲为恶。通过我们自己是否动心动气，就知道我们的判断之中是否掺杂了个人私意。当我们内心达到纯乎天理而无一丝人欲之杂的时候，则是圣贤的境界了。阳明先生对徐爱说，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是父便是孝，发之是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意思是说，你有了这样一颗良知纯粹的心，就可以践行孝顺、忠诚、诚信、仁爱之理了。圣贤之心如明镜一般，毫无偏狭，因而能够清清楚楚照见外界事物的善恶，直达事物本质，可以做出清晰公正的判断。普通人的心杂有不明和私欲，因而很难透见事物本质，把握世间规律，所以未能依道而行，难免会犯下一些决策失误，令自己后悔不已。因而终其一生，我们需要不断建设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心如明镜，让自己的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才能以健全的心灵品质依道而行，实现真正的成功。
1: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树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2: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

0: 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星的颜色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1: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了郭永进老师中华经典十三讲的第一讲，智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十三讲的第一讲，智不成天下无可成之事。多大的志向，多大的愿力，人生好比一场远航，能够走多远取决于人生的动力，而动力最直接的来源则是一个人的志向。一个人有多大的志向，就会有多大的人生进取力量。第一，就是志向高远才不惧千难万险。人生是一场远行，志向越大，其经历的风险和挑战越大。如何面对这些人生征程上的困难，清晰的方向和坚定的意志显得尤为重要。唯有志向高远的人，面对千难万险，才有毫不退缩的勇气和坚定。玄奘大师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我们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到伟大的志向带来的力量。据历史记载，玄奘法师在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书。有一次，父亲教孩子们读《孝经》，当讲到“曾子避席”这个典故时，玄奘法师突然很庄重，整理衣服站立起来。父亲觉得奇怪，问他何故如此。玄奘回答：“曾子听老师的教诲，都要赶紧站起来，走到席子外边，表达对老师孔子的尊敬。我作为孩子，听父亲的教诲，也要这么做。”玄奘的父亲听了，心里很赞许，觉得自己的孩子今后必成大器。对于他严格要求，带着他阅读了不少传世经典。玄奘小的时候，喜欢安静，不喜欢吵吵闹闹，不喜欢和小朋友打打耍耍，遇到热闹的女，他也能专心致志，刻苦读书。待人接物方面，玄奘从小就有很好的修养，待人和善友好，淳朴厚道而谨慎。在当时，愿意出家的人只有通过国家的考试才能颁发度牒。玄奘大师十三岁的时候，正值隋炀帝下诏考核出家的人，他便也去报名，但因为年龄太小而没有资格。专门负责考试和发放度牒的大理寺卿郑善果看到他后，就问：“你是谁家的孩子？”玄奘自报家门。郑善果好奇地问道：“看着你不愿离去，难道也想出家吗？”玄奘法师马上回答说：“这是我的心愿，只是自己年龄太小，学习也不够深刻，没有资格去考试。”大理寺卿听了以后，觉得眼前的这个孩子不简单，于是问：“你为什么要出家？”玄奘听了以后回答：“我要远绍如来，成佛作祖，进学大乘，弘扬佛法。”此话一说，一下子震惊了大理寺卿。再仔细看玄奘法师，相貌庄严，沉稳大气，大理寺卿非常高兴，决定破格录取。这个事卿对属下解释说：“

我之所以破格录取他是有原因的。考察一个人背诵了多少经书并不是很难，很多人下一些功夫就能做到，但是一个人最宝贵的是先天的风骨和气象，是一个人心里蓬勃的大志向。就凭玄奘对出家愿望的回答，可以预见他将来必定是光耀佛门的伟大人物。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位有知人之明，玄奘大师出家之后到处求教名师，刻苦阅读佛经，认真加以体会和领悟，提高很快。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很多法师对佛法的理解并不相同，即便是同样一本佛经，不同的人翻译也有所不同。对此，玄奘大师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去亲自考察，把原始的佛经请来加以对照和辨别。更何况自己作为出家人，也应该亲自去佛陀的出生地考察和学习。玄奘大师决定之后，曾联合几人上书唐太宗，希望得到批准。由于当时唐太宗刚刚登基，国家还不稳定，没有批准他们的请求，但玄奘大师立志坚决，即便是一人前去也无怨无悔。从长安到天竺路程有几万里，大大小小上百个国家，中间有突厥等非常危险的区域，但是玄奘发誓，如果不能求取正果，绝不东还一步。大家阅读《大唐西域记》，就知道其中经历的各种艰险。旅途的遥远，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自然环境的险恶几乎置人死地，抢劫、战争等随时发生在身边，可谓险象环生。在经过大沙漠的时候，他失手打翻自己的水袋，饥渴难耐，以致昏厥。但每每想起自己曾经发过的大愿，他都毅然决然地站起来，最终走出了沙漠。我们要问，是什么给了玄奘这么大的力量？远绍如来成佛作祖，进学大乘，弘扬佛法，可以说是玄奘大师一生的心灯。正是这一盏灯，使他面临无数考验的时候都能坚韧不拔。因为任何现实的困难和他的历史定位相比，我们也不妨反观今天的一点困难和问题，不是尽力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不断的怨怒家庭、国家、政府、单位、领导、同事。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愿力和志向的大小。一个远绍如来成佛作祖，进学大乘，弘扬佛法的人，不会把现实的困难当回事儿，为了自己的信仰甚至死都可以，这是一个人心中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而现实中那些牢骚满腹的人，不要说胸无大志，就连基本的自我约束都做不到，他们只会关注别人给了自己什么，几乎从来不问我给别人和国家做了什么。志在千里才不畏浮云，志向的大小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生的高度。一个人有多高的志向，就有多高的生命高度。如果把人生比喻成一次远眺，我们如何才能看得更远？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登高远眺。古人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安石也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都是这个意思。一个志向很低的人，只是在意自己的利益，在意自己的吃喝拉撒，在意自己的得失，这种人一生会有无数的挂碍，无数的患得患失。一个志向远大的人，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对于一些小利益小得失，早已经超越，这样的人才能集中心智一日千里。

2017年6月，李嘉诚在给汕头大学的毕业生发表演讲时说，他一生志在千里，也知似水流年。我年轻过，历经困难试炼，我深刻知道成长之路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机遇的巨浪中，愚人见识，智者见全。大家看李嘉诚的一生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从很贫穷的少年开始奋斗，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都是和成长史。可以说李嘉诚正是有志在千里的大格局，才有了今天的事业。很多人之所以把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看得很重，把金钱名利看得很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大志，更没有开阔的胸襟和气象。一个志向高远的人，是看破了很多小利益的人，是超越了很多个人得失的人。这种人的人生如同一匹没有多少负重的千里马，自然是一日千里。而那些只看重眼前利益的人，杂七杂八的东西都装在自己心里，如同一匹负重的马，有太多的负荷和羁绊，可能很快就被压倒，更别说一日千里了。大家可以读一读苏轼的词《定风波》：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给我们很多启迪。任何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很多干扰，很多诱惑，很多来自方方面面的扰动。如果没有初心，没有坚守理想的定力，很多人都会在奋斗的过程中迷失掉，甚至有很多人开始怀疑，动摇自己的决定。这样没有坚持和毅力，如何成就精彩人生？所以苏轼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要坚定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被各种干扰动摇了自己的人生坚持。大家看，多少少年时代立下为国为民志向的人，到了中年却声色犬马，甚至身陷囹圄。立一个志向难，能够一生坚持，面对各种干扰和诱惑不为所动，更不容易。人生认准要做的事儿，做的是利国利民的正确的事儿，那就需要用一生坚持。希望有志于追求卓越人生的朋友，能够真正立下为国为民的大志，能够把兼济天下视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而且矢志不移，一往无前。唯有如此，才有看穿各种干扰的定力和登高望远的智慧，这才能有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定力。立志一定要会聚焦，大家去观察凸透镜，当大片的阳光经过凸透镜聚拢到一个点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纸片、火柴等都可以被点燃。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凸透镜有聚焦的作用，当把大片的阳光聚焦在一个点上，自然热量很高。人生也是如此，这一生一定要

0: 懂得集中到一个点上做事情。如果精力分散，这个行业做几天，那个行业做几天，最终就会一事无成。这就是禅宗所说的至心一处才能无事不办。再宏大的理想都需要确定一个具体的方向，确定清晰的方向之后，一定要学会用一生的时间去努力。任何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几十年、一生，甚至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成就局面。任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都不可能做出成就。人生一定要学会聚焦，确定清晰的奋斗目标，落实在具体的事业上，在至心一处中成就人生，切不可在散漫中浪费时光。不同的时代环境，何以立志？苦难多斗志，富裕多安逸。大家研读历史或者用心观察现实社会，会发现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容易激发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的斗志。相反，在安逸和繁华的时候，往往滋生骄奢淫逸、放纵堕落。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称为人类心理的历史周期率。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所谓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很多人都在思考历史的周期率，可是很少人研究心理的历史周期率。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人们容易发愤图强，一旦取得一点成就，很多人心里难免产生忘乎所以之念。所以历史上有这样的感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有其深刻的道理，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当一个人、一个民族取得一点成就之后，心里开始丧失斗志和警惕的时候，衰相就已经出现了。真等到几十年之后，国家江河日下的时候，恐怕就不可收拾了。所以我们务必懂得居安思危，保持清醒的重要性，永远警惕心理上的历史周期率。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当时国家领导人励精图治，决心迎头赶上，各项改革措施不断推进，带来了中国生机勃勃的变化。出生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普遍有发展自己、改变命运的紧迫感，可谓有时不待我的紧迫感。在读书和奋斗的时候，可谓废寝忘食。那个时候的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很少有不勤奋学习的学生，决改变自己的处境，让自己过得好起来。可是到了这一代人，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家立业之后，物质生活等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的孩子却在读书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最典型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学，不知道为什么奋斗，更无从谈起改变命运的急迫，因为父母都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一个没有奋斗目标、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人，不要说成绩不好，就是考的分数高一些，又能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呢？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患得患失，如何成就人生的精彩？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

0: 我们的主要内容有 2026 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在怀柔举办，中两项，龙头企业优质项目京津冀联盟同日签约怀柔，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超级短道赛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彭宇佳报道。 8月29日， 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在怀柔举办，5场重磅发布集中两项，从设计政策到行业研判，从自主研制仪器名录到开放共享平台，再到科学城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发布，展示出怀柔科学城在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领域的系统性布局，正在一步步落地。
1: 大会现场，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正式发布大科学装置成果转化集聚区、势能半导建设方案，聚焦科学仪器国产化攻坚、智能传感前沿突破等关键方向，为怀柔科学城打造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产业创新高地提供政策保障。 中国科学院首次在怀柔发布2026年中国科学院自主研制科学仪器名录，收录51家院属单位的325项自主研制科学仪器及关键部件，涵盖数理与天文、化学与材料、信息与工程等多个领域，其中一批产品实现国产替代或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大会现场推介暨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政策场景平台机遇清单，涵盖科技设施谋划、要素保障、场景开放及专项政策等维度，全面释放发展机遇。其中，北京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开放共享平台正式发布，打造真实场景，推动仪器传感器产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交出阶段性成绩单，已累计产出重大科技成果439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72项，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产业集聚区已集聚相关企业400余家。
2: 怀柔科学城提供了特别好的土壤，搭了很多的这个一些交流啊，一些包括路演呐，还有一些项目的推介啊，还有呢，通过我们怀柔来承接北京市，部委相应国家的一些重大课题。另外就是咱们这边还有像中科院，体系以及中科院大学，那我们也是在做很多的这个合作，就联合做攻关。
3: 联合做一些技术创新。对于我们这种科学仪器类的厂商来说呢，其实就是离我们的客户更近了。这样的话呢，我们更方便的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在我们在产品研发呀等这些，就是说更有指向性，更能契合我们的这种用户的一些需求吧，能让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1: 此外， 大会还对高端仪器和传感器的趋势作出研判，发布开放共享平台，推动产业发展。 8月29日， 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签约环节，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联盟正式签约，一批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领域的优质项目同步签约落地。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怀柔区签署战略框架协议。
0: 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联盟将依托北京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为怀柔科学城内科学设施平台及创新主体提供就地就近的精密加工服务，有效解决图纸化的出零件造不出的瓶颈问题，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在采访中，三和华夏恒泰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宏伟向记者介绍说：“
4: 我们 之所以积极地加入联盟，顺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对接怀柔科学城高端科创资源，借势联盟平台，对标行业先进，联合技术攻关向高精尖智能化升级。”
0: 天津市航宇嘉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少文对记者说。
5: 我们公司以高端仪器、航空航天精密零部件加工为主要业务，能够为创新主体提供微米级的精密加工和测试服务，服务范围涵盖精密加工全流程。我们将以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产业

0: 联盟为依托创造产业价值，为国家的高端仪器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十二个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的硬科技项目在怀柔科学城集中落地，涵盖高端科学仪器、新能源材料、半导体芯片、空天信息等多个战略性新兴领域。在采访中向记者说，
2: 我们公司呢，之所以高端仪器和传感器产业的聚集区，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国家级的高地上有一块自己的地方。
1: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怀柔区签署战略框架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与产业资源方面的优势，围绕传感器技术、精密仪器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本台记者报道，八月二十八日上午，二表赛超级短道赛在瑞斯赛车场举办。安德汽车运动、雷登轮胎拉力等三十五支车队，九十九台赛车同场比拼。
3: 觉得能在这跑比赛还挺幸福的。
4: 比赛现场，天悦赛车施伟驾驶102号赛车列队等候发车。约十分钟后，赛车驶离起点，赛道上连续过弯加速冲刺，完成三圈比拼后，施伟顺利冲过终点线。
3: 大家都过来告诉我说非常滑，但是上去之后发现，哎，其实还可以，因为我们平时冬天的时候也会做冬天的这个拉力的冰雪训练嘛，所以在上去之后滑完之后很快能控制好车，反正玩的还蛮开心的吧。
4: 新生代车手稳扎稳打，赛场老将同样发挥沉稳。来自雷登轮胎拉力车队的王翔驾驶赛车在赛道上走线稳健，过弯干脆利落，全程发挥稳定，三分五十秒完成挑战。
5: 我们挺享受这个怀柔比赛的这种节奏，在这种自然环境当中，然后驾驭我们的赛车，然后在这里面就是速度与激情。
4: 本场赛事参赛阵容丰富多元，大连、重庆等地的车队车手也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全新的赛场环境，现场热烈的竞赛氛围，带给他们不一样的参赛感受。
6: 我来自重庆，我是第一次来我们北京怀柔参加我们这个怀柔的 CRC 比赛，来了感觉非常好，因为氛围非常好，而且这次来参加比赛的车辆非常多，也是我参加比赛以来最多的一次。
4: 不同于山区长距离赛段分散、观赛点位有限的特点，超级短道赛将竞速环节集中在封闭赛场内开展，广大车迷、市民游客可在观看台直面赛车急速过弯、制动漂移、全速冲刺的精彩瞬间，感受汽车拉力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7: 因为我们全家本身就喜欢这个运动，他从小四岁多就开始练卡丁车，也非常喜欢这个运动。我觉得怀柔的赛车氛围特别好。
4: 本届超级短道赛赛道全长4.2公里，柏油路面，弯道密集，赛事实行多车编组间隔发车，四驱、两驱、混动等不同组别赛车混合发车同场竞技，赛事成绩统一计时核算，记录车手本站总成绩，同时参考短道赛成绩确定次日正赛发车顺序，正赛比赛依照成绩正序发车，对车手本站最终排名有着重要影响，竞技含金量十足。短道赛结束后，各车队统一转移至宝山封闭区进行8月29日至30日的正赛，届时车手将征战大栅子等经典山地赛段，迎接更高强度长距离山野赛道的考验。8月28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拉开帷幕。作为赛事1+4赛车主题系列活动中的特色配套内容之一 ，RC 模型赛车全民趣味互动赛在中影二期草坪开放，连续三天都有差异化特色玩法，低门槛免费玩。与专业拉力赛不同，这场互动赛主打低门槛，活动设置 RC 休闲计时体验、亲子接力休闲赛、绕桩趣味闯关、漂移自由体验四大项目，覆盖4岁以上全年龄段人群。
8: 我刚才在这个赛道跑了2圈，在这个赛道漂移太爽了。
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0: 加这种线下的赛车聚会的活动。现在来到这个现场一看，这个赛道已经铺设好了，周围还有这个轮胎进行这个撞击的这个缓震，非常好。
1: 这次活动吧，确实不光说看有这么多的这个自赛车，关键是我觉得这些还可以传授一点汽车知识跟车友的文化交流。
2: 据了解 ，RC 模型赛车涉及机械、动力、电子控制和车辆操控，兼具娱乐与科普属性。
3: 首先呢，它是一种通过无线电控制的一个模型的汽车呀，可以说是一种玩具。一般的玩具车更加的仿真，所有的部件都有的，是按照比例来还原出来的。大多数呢，一般是1:10的，还有1:8的，1:14的。
2: 从8月28日到30日，3天活动分不同主题。28日为赛事游客开放试玩打卡，29日为车迷狂欢日，设置挑战计时娱乐赛，前10名可获奖金及本届 CRC 拉力赛证书。30日为收官盛典日，举行颁奖仪式并开放自由畅玩。作为专业拉力赛的轻量版入口 ，RC 互动赛与引擎声浪节联动，现场大屏实时直播真车赛况。游客在草坪上玩完模型车，抬头就能看到山间赛道的实况。专业竞技与全民休闲都在这里。
3: 在国内、国际，全部有正规的荣誉的，跟这个咱们国内汽车拉力赛一样，也同属于赛车文化吧，也是做一个推广。
2: 轰鸣碰撞旋律，速度与音乐交织。2026 CRC 引擎声浪节在中影酒店西侧草坪启幕，拉力竞速、现场音乐、潮玩互动、特色市集，多元内容昼夜连奔驰。
4: 2026 CRC 引擎声浪节设置差异化主题，兼顾赛车爱好者与普通休闲游客，超跑主题派对，多款顶级超跑集中展出。顶级速度怪兽展示与绚丽舞台演出同步呈现，赛博数字演出，流光机甲搭载炫彩霓虹光效，人形机器人联袂 DJ 带来现场互动演出，感受汽车文化与前沿具身智能的跨界碰撞。活动现场赛事与演出形成昼夜持续的体验模式，多机位直播系统对拉力赛事进行实况转播，信号将分发到多个平台官方账号同步更新，方便线上观众收看赛事。每天傍晚，引擎声浪节音乐演出持续上演，摇滚、电音等多种风格乐队登台献艺，赛车轰鸣与现场音乐交织，形成独特的现场氛围。现场还有多项沉浸式体验，轨道竞速赛车与拉力赛车模拟器可供观众扫码体验，机器狂想机车派对同步对外开放，赛车文化与重型机车跨界融合，适配全年龄段参与。声浪特色市集消费板块同步亮相，30余个摊位汇聚各地特色小吃冷饮。来自淮北镇的消息，为全面落实百年聚智百校同行教育助力怀柔科学城，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工作方案要求以高校人才资源助力科学城建设，淮北镇积极搭建校地实践合作平台，邀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强国兴怀实践团到淮北镇开展为期1周的社会实践活动，围绕春赏花、夏避暑、秋骑行、冬冰雪四季文旅主题调研献策，以多学科青年专业力量赋能淮北发展。实践调研阶段，淮北镇明确专人对接，协同实践团走访大水峪村、河坊口村等重点村落，踏勘8处特色文旅点位、山野咖啡等新兴烟，实践团队与镇村干部、经营团体、村民深入交流，收集产业发展难点与群众诉求，完成100余份问卷以及深度访谈，扎实开展田野调研，为淮北镇优化乡村旅游布局提供详实的参考。综合调研结果，实践团队立足淮北全域资源，协助淮北镇完善四季全时全域联动的文旅发展思路，规划春夏秋冬4条特色旅游线路，打造一站式游玩指引，同时搭建淮北本土文旅宣传素材库，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拓宽淮北镇文旅宣传渠道。为探索科技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淮北镇组织

实施生前往金鱼兴发科技园、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观摩学习，借鉴科学城科创资源，推动科技元素融入文旅体验，围绕长城文化红利特色、山水生态等本土符号，提升应用方案，助力淮北镇文旅品牌年轻化，提升区域辨识度。 下一步，淮北镇将立足紧邻怀柔科学城的区位优势，持续深化同各类高校的校地协同联动机制，拓展高校青年走进淮北、了解淮北、服务淮北的实践渠道，引导青年力量深入参与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各项工作，集聚青年智慧，汇聚青春力量， 为淮北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话。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每天陪伴你的音乐导航。婚姻究竟是爱情的升华还是爱情的坟墓？这个事儿，这俩事儿呢，不应该给彼此添堵。一旦添堵，说明其中一样出了问题，那么两个各退一步，要么呢挥挥手分道扬镳。因为爱这件事儿，除了付出之外，还得忍受。来听今天的第一支歌，是来自于周华健《浓情化不开》。
3: 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

爱就这么来。心里面爱着一个人的感觉，就像是怀里揣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全世界几十亿人里只有你自己知道的秘密。而如果那个人刚好也爱你，这个秘密就终于有人分享了。你们两个之间出现了一条没有人能够看得见的线，对于剩下的几十亿人来说却还是秘密。那种想让人知道又不想被人知道的感觉，既矛盾又甜蜜。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只要心里有自由，整个世界都变得没有边际。只要心里有雨季，雨滴就永远都不会离去。听到杜德伟的一首《像自在的风》，这首歌一听啊，就是陷入到爱情甜蜜当中的人才能够写出来的。有人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提起他的名字，你就眉飞色舞；想到他的样子，你就心里是什么。还有人说，最好的爱情就是骄傲的人低下头，倔强的人服软。我就觉得最好的爱情是，哪怕世间万般好，他就钟情于你，牵你的手，从心动到骨髓。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
7: 唐山大地震，24万生命埋于瓦砾，数十万伤员被千里转运抢救。可很少有人知道，那场灾难还有一点非常扎心，无数本可以救活的人，却因为落后的急救手段，落下了终身残疾，甚至失去了生命。当年一名医生亲眼目睹了这一惨况，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决定用一生去改写中国急救的历史。他是谁？他都做了什么呢？最早的北京急救站到底有多简陋？当大地震来临，急救医生目睹了多少惨剧？怎样的契机提升了急救的硬件？落后的急救理念又该如何改变？听天下，跟您聊聊一位医生改写的中国急救史。说起北京的急救机构，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可到70年代中期却半点进步都没有。当时北京唯一的急救站就位于天安门的南池子63号，是间玻璃顶的小平房。您别以为首都的急救就有多体面，实情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全站就20来个医护人员，国产救护车里除了一副帆布担架、两袋氧气，就再没有半点抢救设备了。说白了，当时的救护车根本带轮子的木板车，手段都没有。呼救线路更是寒酸，全程就一条急救热线，逢年过节刮风下雨，电话永远占线。咱们故事的主人公李宗浩当年就在这间急救站工作。早从60年代起，他就憋着一股劲儿，想搭建一套完整的急救体系。他还专门给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傅连璋将军写信求教。傅老特意专门给他办了一场拜师会，请来7位全国顶尖的医学泰斗，说希望大伙跟着李宗浩一起把中国的急救医学撑起来。那会儿年轻的李宗浩听完心里热火朝天的，以为往后就能踏十年动荡，让他的期许硬生生地搁置了10几年。这些年他一遍遍往卫生局、市政府递建议书，跟领导掰扯急救体系的重要性，可很多人都不理解，医生不就是在医院里坐诊看病的吗？为什么要跑到街头去呢？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李宗浩回忆说，
8: 1976年呢，唐山地震给了我很多启示，所以我当时就感觉到，就是我们的急救啊，必须要社会化，我们应该让广大的公众掌握了解这个急救知识和技术。
7: 1976年7月28日凌晨，天摇地动，一切都变了。那天在急救站值班的李宗浩都经历了什么呢？7月27日早上8点，37岁的李宗浩开始在急救站值24小时的班。那天天气闷热，急救电话不断，李宗浩一直忙到凌晨3点才窝在值班床上眯了一会儿。然而还没躺下多久，房间开始剧烈晃动，李宗浩一跃而起，值班室门外的医生、护士和司机纷纷冲出了房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刚参加过邢台地震急救，对地震多少有点经验。

作为总值班的李宗浩对大家做了简单部署，医护迅速各就各位。很快呼救电话如潮水般涌进来，有房屋倒塌砸伤老人孩子的，有受到惊吓诱发心脏病的，可全站只有六辆救护车，面对全城的求助，那简直是杯水车薪。救护车一趟趟往外跑，无数求助电话只能卡在战线阴里，最后没辙，大伙直接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支起帐篷，把救护车停在了广场上。这怕是历史上独一份安在天安门边上的临时急救站了。整整48小时，李宗浩连眼都没合，一刻不停地调度车辆安抚伤员，可心底的无力感越来越重。没过多久，上级一纸调令派他去北京远郊的铁路枢纽负责唐山转运伤员的减伤分类，这恐怕是整个救灾中最煎熬的差事了。他必须用最冷静、最果断，甚至说是最无情的方式判断谁能救，谁没有抢救价值了。您想想，这心理压力得多大呀。闷热的铁皮货运列车一趟接一趟地从唐山废墟开过来，车厢里挤满了满身伤痕的伤员，三伏酷暑，车厢密不透风，两种教科书里才见得到的可怕感染大面积爆发，气性坏疽散发着遮不住的恶臭，破伤风则让患者定格着一种诡异的苦笑，这两种画面成了李宗浩这辈子忘不。可比起感染伤员，更戳心的是这些人乍看上去好像没多大伤，大多只是脊柱轻微骨折，地震时也没有当场，竟不懂规范搬运，硬拽着他们的胳膊扯着身子往外拖，转运路上车辆剧烈颠簸，也没做任何脊柱固定，硬生生的把他们受伤的脊髓彻底压断了，导致后半辈子只能困在轮椅上。有位30多岁的女伤员还笑着问李宗浩是不是快到天安门了，他还想去看看，而他的下半身已经毫无知觉了，只有李宗浩知道他未来要面对怎样的人生。后来李宗浩还认识了当年地震中高位截瘫的护士张胜兰，他的遭遇更让人揪心，家人慌乱中直接把他从窗口硬拉出来，没有任何防护的卡车颠簸了80多公里，到医院后医生又盲目拉扯他的颈椎复位，短短几很多终身残疾，偏偏落后的急救水平给他们添了一辈子无法愈合的伤痛。一节节满载遗憾与伤痛的铁皮车厢成了李宗浩一生的警醒，救援结束后他揣着满心的不甘重新提笔写改革建议书，呼吁搭建全国急救网络。那么一名普通医生的倡议能得到回应吗？1980年，李宗浩靠着多年实地走访查阅国外急救体系资料，执笔起草了咱们国家第一份全国性急救工作指导文件。这份文件第一次在国家城市必须搭建分层急救网络，每家医院都要设立标准化急诊科，把抢救阵地往前挪到事故急症现场。当年3月，卫生部召集全国各大城市急救站负责人开会，会后正式印发了这份文件，等于给全国急救改革定下了总方向。可白纸黑字的政策摆在眼前，落地却难如登天。您想啊，建急救站点，采购专业救护车，配齐抢救设备，样样都要钱。当时地方财政紧张，北京急救

0: 旧改造也只批了少量翻建经费，连扩建分站的钱都凑不齐，现代化的急救中心更是想都不敢想，这可怎么办呢？好在转机出现在了1982年，李宗浩回忆说，
1: 正好呢1982年呢，这个中国政府啊和意大利政府啊要商谈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呢就是关于急救的。因为我经常给北京市政府给国家卫生部啊提建议啊，应该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体系。那么当时领导上就跟我说，哎，这是宗浩李大夫，当时我还是年轻的一个大夫吧，这个意大利政府啊准备啊和给中国政府啊有一个急救项目，你可以去谈一谈啊。当时我兴奋至极啊，啊，真是太好的机会了。
0: 当时市里给的底线预算只敢争取180万美元贷款，目标仅仅是添一批救护车，简单改造现有的急救站。五月上旬，谈判在北京二里沟进出口大楼正式启动。然而第一天的沟通就陷入了僵局。意大利代表团的核心诉求很直白，他们想借着这个援助项目把本国品牌的救护车卖到中国市场，所以只愿意围绕车辆采购谈合作，完全不在意我们急需搭建。耐着性子反复解释，救护车不能只是拉着抢救室，要配套调度中心、分站网点，把共情中方的现实需求，导致当天的谈判不欢而散。夜里李宗浩辗转难眠，琢磨着到底怎么才能让对方明白这座急救中心提前赶到了谈判大楼。刚走到会议室门口，他就意外撞见了尼克莱特马奇。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因主演了电影《不是为了爱情》而被中国观众熟知，更文的意大利人。而李宗浩之前正好在一个中医馆偶然认识了他，当时聊得还不错，他怎么也在这里呢？原来他是意大利政府请来的翻译，李宗浩当即拉住他，恳请他帮忙完整传递自己的想法。有了熟悉两国文化的翻译搭桥，谈判氛围彻底扭转了。李宗浩抓住机会，当着所有意方代表说了一段掏心。他说自己不是政客。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不是历史学者，只是一名扎根一线的急救医生。过往协和、友谊、中日友好医院都是外国助力建成的单体医院。而如果意大利能帮北京建起全国第一座现代化急救中心，价值回报将远超普通医院。这套体系落地后，全国大小城市都会效仿，贵国品牌的救护车会穿梭在全国的街巷，成为两国人民长久友谊的见证。这份功绩完全不输当年远航东方的马可波罗。这番话说完，谈判室安静了许久，一方主谈人打破了沉默，直言180万美元的预算远远不足以支撑首都急救体系建设，主动提出把援助额度提升至800万美元，并且调整方案，从商业贷款改为无偿赠款。这个结果远远超出了所有人预期，李宗浩是又惊又忧。惊喜的是，这笔巨额援助的确能实现他多年的心愿，又担心万一这个捐赠方案要是咱们这边没批下来，那原有的180万贷款会不会也一并作废呢？他真担不起这份责任啊。所以他立刻骑上自行车赶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的家中汇报。白介夫听完当即拍板，北京市全额配套土地与建筑工程款，同时联动国家部委敲定项目落地。后续项目的推进一路畅通。1985年，北京急救中心在和平门破土动工。

1988年，大楼正式投入运营，全国统一急救号码120同步启用。在此之前，各地急救电话杂乱无章，百姓突发急症经常找不到对应的呼救渠道。120的开通彻底统一了全国院前急救的呼叫体系。崭新的急救中心里，每一台救护车都配备心电监护、除颤仪，供养急救全套设备，真正实现了上车即抢救，彻底告别了过去只有一副担架的简陋局面。可没过多久，急救中心内部又爆发了新的争论，两种发展思路僵持不下。李宗浩为何执意要推倒急救中心的围墙呢？当时不少人觉得中国急救的短板总算补齐了，可急救中心内部却出现了巨大分歧。一部分管理人员主张增设住院病房，扩大门诊，把急救中心转型成综合医院，靠收治病人维持运营。可李宗浩却坚决反对，他认定急救中心的核心职能是院前调度、现场救援，一旦变成医院，城市急救网络的建设必然被搁置。这份坚持一部分来自他与国际急救泰斗、心肺复苏之父彼得·沙法教授多年的交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曾和这位教授书信往来，沙法教授反复提醒他，急救的核心阵地在医院之外，因为心脏骤停、严重创伤的黄金抢救时间全部发生在送医路上，而要想缩短急救半径，必须密布基层急救分站。1989年，二人在香港国际急救大会初次相见，沙法教授还自费为李宗浩购置晚宴入场券，带他结识全球各国的急救专家，后来又带队数十位海外学者到访北京，实地考察急救中心。参观完急救中心后，沙法教授直白地点出了当时体系的弊病：北京地域辽阔，未来城市交通拥堵会常态化，单靠一座核心大楼，那远郊群众求救后还来得及吗？这番话更加坚定了李宗浩的想法。他在内部会议多次据理力争，呼吁剥离院内住院诊疗业务，全力建设遍布城区近郊的急救分站，把急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这场路线拉锯持续了十几年，直到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全国应急体系全面升级，大家才终于看清院前急救网络化的重要性。2005年，北京急救中心正式撤销了全部住院病房，彻底转型为全市急救调度总枢纽，分批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区域设立标准化急救响应距离，解决了长途救援延误救治的难题。与此同时，李宗浩还把目光投向了空中救援。1986年，他陪同德国空中救援负责人登上了八达岭长城，他们发现山间道路崎岖，景区游客密集，一旦有人突发心梗或者高空坠落，地面救护车很难快速抵达。李宗浩意识到，一套完整的急救体系绝不能缺少直升机空中救援，德国专家也向他发出正式邀请，请他赴德国系统学习空中急救实操。1987年，李宗浩来到了德国，正好赶上了一次紧急任务。当时，西班牙一座岛上，一位88岁的游客突发急性心梗，然而当地医疗条件有限，急需跨国转运。于是，李宗浩随同麻醉医生、专业护士搭乘救护飞机，连夜跨海救援。他亲自为病人开展了心肺复苏治疗，整整持续了3个小时，终于让老人的生命体征稳定了下来。这次跨国空中救援让他拿到了德国空中救援中心外籍荣誉会员证书，这也是该机构首次将这份荣誉授予中国医生。
回国之后，李宗浩一直在呼吁搭建国内航空医疗救援体系，整整坚持了

0: 30年。好在今天京津冀地区已经配备10余架救援直升机、固定翼救护飞机，形成了空地一体的救援格局。除了完善专业的救援力量，李宗浩始终记着唐山地震留下的教训，所以一直在大力推动全民急救普及工作。他常说，急救不能只攥在医生手里，每一个普通人都该掌握基础施救技能。他大力推广心肺复苏技术，反复宣讲心脏骤停黄金4分钟的抢救逻辑，在各大社区、景区、校园开展公益讲座，推动商圈、车站、景区批量投放 AED 除颤仪。在他的努力下，截至2025年底，北京公共场所登记在册的除颤仪已经突破了7000台。那么这套全新的模式能否在特大灾害现场经受住实战检验，弥补唐山大地震留下的无尽遗憾呢？2014年，云南鲁甸6.5级浅层地震，震区卫生院大面积损毁。好在救援团队落实了李宗浩多年倡导的关口前移理念，疾控、急救人员同步抵达受灾现场，伤员转运前全部做好了脊柱固定，现场同步开展消毒、卫生防疫工作，这让整场救灾全程没有爆发大规模疫病，而因不当搬运造成的截瘫伤员。除了城市日常急救、地震灾害救援，李宗浩还深耕各类特殊事故救援。早年山西大型矿难，数十名矿工被困地下8天，通管道后针对输送什么食物产生了巨大分歧。李宗浩回忆说，
1: 意见不一致啊，有的人跟他们这个输送牛奶啊，我就想，我说中国矿工老百姓嘛，那个时候啊，那几年恐怕黑牛奶不是特别多，这个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好多天了，胃肠已经什么了，灌米汤吧，这个办法后来他们出来以后还不错。
0: 2004年印度洋海啸，国内首次派出中国国际救援队奔赴海外开展跨国医疗救援，李宗浩全程参与前期救援方案制定。2016年，77岁的他主动前往日本福岛核泄漏现场调研，实地考。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的话题呢，和学习有关系。我相信很多的进入工作或职业，那我们也请到了今天的嘉宾和我们聊一聊学习英语的一些心得。很多年之后还真的因为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以及有可能家里的娃在学习的不断提高，也想辅导孩子工作，但英语学习已经退步太多了，这个时候还想再让自己的英语水平恢复一下，或者当年小时候就没好好学，如今呢想好好学英语。那学英语到底怎么学？是不是只能上外边报这种特别贵的班儿？其实还真不一定。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块聊一聊学英语的那些事儿。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想随时加入的话，都欢迎大家找到苗小山的公众平台和我们直接对话框交流。当然我相信了，学习英语是一把辛酸泪啊，回头想一想自己上学的时候或者是长大了之后学习的那些苦事儿、趣事儿和乐事儿，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块互动交流分享一下了。好，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第二次来我们节目了。以前是英语培训老师，如今呢已经不培训了，更多的呢是可能根据个别大朋友的情况给大家制定一些量身定制的一些培训计划。所以下面有请 Cindy 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 Cindy 老师。
0: Cindy 老师每

0: 次来都可以给我们教一些特别实用性的办法，所以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就是大家在学英语的时候的一些苦恼。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英语没有那么重要，上尤其是工作之后，就会发现哎呦上学好多用不上，但是当你想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恨呐，为什么自己上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
1: 对，有的那个学员就反映说，哎呀，我这个好不容易是拉家带口，外比较大的城市，结果发现哎，在这个点餐呀、购物啊，包括问路啊，就是自己平时或者小以前储备的完全基本上就用不上，说出来呢也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
0: 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们就会反映，就我不说英语则好，我一说对方认为我会说，结果回了一句完全听不懂，
1: 就当时就懵了，就也是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这时候就是反正就会问我说怎么办呀，你看我们这个平时以为自己学的还挺不错，结果一到现场上用的话就有点掉链子。然后后来我就想，可能是大家平时在学的时候的那个在场景中练习的这种机会比较少，
0: 就是你可能会脱离实际的学习一些单词啊、句子啊。
1: 对，单词、句子、语法，这是目前我接触到的学员比较常见的一个学习英语的方法。
0: 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差点，
1: 实操性会差很多。然后当然呢，而且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恶循环，就是当你在实际应用中没有得到一个对方或者是来自就是外国文化中这种人他积极的反馈的话，慢慢你就没有这个信心了，然后这种循环下去就不太想学了。
0: 就基本上就是越学越不想学，进入到这个状态，恶性循环嘛。
1: 对，就特难受。但其实可能在方法上一开始就其实应该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如果说你不想去报班，或者说你平时没有这个时间的话，其实可以找一点自己学习自学的这些窍门和途径。
0: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一些朋友是以前学的还不错，只是呢在实际应用上差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当年也没好好学，如今一出去之后呢就觉得哎呀特别后悔为什么上学时没好好学。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不光出国旅游的事儿，刚才提到的孩子的这个需要家长辅导，孩子下学的时间比我们那时候早多了。
1: 对，真是
0: 回家之后就是问爸妈，然后你会发现哎呀辅导作业的老母亲和老父亲们跟不上孩子的脚步。
1: 对，就是要不就是反正就是把小朋友推到辅导班上，要不就是哎就比较尴尬了这种。
0: 所以以上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大朋友或成年人的朋友在学习的时候，尤其学英语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苦恼。所以这会衍生出来有一些朋友开始选择两条路重新学习。第一条路就是报个班。
1: 报班，对，
0: 到处都是那种一要么有这种雅思考级班、托福考级班，这些是有目的性要干嘛的。
1: 对，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想提高英语的，你会参有一些人就会报什么商务英语班。
1: 对，
0: 还有什么口语，所以报口语班。然后这些都是细分的，还有一些几大啊学校啊这种号称以外教主打的，跟你一对一可以聊天的这种，一年不少钱，好几万块。
1: 对，好几万。差不多一块表。
0: 哦，本来可以传给儿子的，现在一年就花了不说，你还没去几堂课。
1: 对，而且去了很有可能有的就是说到了现场一旦外国老师跟你一对一聊就紧张啊，就是中国的好多大朋友容易紧张，容易张不开口，容易比较害羞啊，或者怎样。这个时候就你坐在那儿既花了钱又达不到效果，
0: 如坐针毡啊，
1: 啊，特别难受。一直在，对吧？你那个银子在哗哗的，随着时间的流逝，
0: 在外边点钱，
1: 肉疼啊。
0: 这个是一种想去报班的，但是反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报班有没有用。反正我们听说的身边的案例成功的不多，
1: 对，很少，就大家
0: 几率不高，
1: 对，几率不高，吐槽的比较多，还
0: 对，这是第一类。还有第二类，我们提到的人就会选择，哎呀，这报班可能我工作没这么多时间，想要找碎片时间或灵活的时间学习，就决定自学了。
1: 这种的话我目前接触的也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说通过买辅导书啊，通过练习比如说配音呀、通过练习，
0: 还有因为练配音学英语。
1: 对，现在有这种 APP 它比较是说叫做比如说你可以用各种形式模仿电影啊，模仿这种纪录片的配音，这种学习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

0: 嗯，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第一点就是当你自学的时候，其实嗯，如果说你是你可以找到一些自学的练习的方法，其中呢就是像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这种练习配音呀、练习模仿啊，也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1: 嗯，这种是不是算是个找点自己的兴趣点？
0: 其实这个很关键，就是可能这我不知道你自己，就是苗珊，你在学英语的时候，或者你在这个学习其他语言的时候，你有没有你的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就你自己能乐在其中的这种小窍门？
1: 嘿，反过来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小窍门是这样的，嗯，我其实以前上英语的时候，也觉得可以针对性找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学，比如学商务英语，
0: 嗯，
1: 比如学口语学习。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英语这个东西吧，也不能说英语，就是学语言这个东西，没有这个快速途径可走。
0: 确实是，
1: 我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无论你想往什么方向发展，嗯，那都是在你基础夯实之后的事儿。句型还有语法这些，不能说哎，我现在我啊是这样的，我比如说我学医的，我医生，嗯，我就学医学英语就行了，嗯，别的不用学。绝对，我觉得个人觉得不是的。如果你个人交流都不能成型的话，你知道那么多单词或手术用的那些就没有意义嘛？
0: 嗯，是。
1: 所以我是觉得没有就近道可以抄。当然了，如果我是这个行业的，我可能会在这个行业的术语多下下功夫，多记一些名词。
0: 嗯，
1: 但这个是后话了。
0: 嗯，
1: 反正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当然了，就其他小语种和英语学习可能吧，方向大致我觉得有点像，但是细微的地儿不太一样。比如说小语种，它有一个自己的逻辑关系。
0: 嗯，
1: 有的时候学小语种还要把你学的英语或你自己的母语中文全部忘掉。
0: 哦，
1: 我会发现
0: 有道理。
1: 是吗？
0: 我觉得是。
1: 你知道，比如说咱们以英语为例啊，我就发现近两年我可能说的比以前流利的原因是我把中文忘了，就是我要把完全把自己置于一个就英语的环境里，假装我只会一种语言，
0: 就骗自己呗。
1: 对，
0: 哦，
1: 因为如果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会告诉我自己英语是门外语，然后呢这个我的母语是中文，当我跟一个外国人交流的时候，我会首先把他的话翻译成中文想什么意思，然后我再想把我回的话从中文转成英语再回复，那大家可想而知这个速度绝不是一个交流的速度。
0: 哎，嗯，但其实你要真的能做到的话，还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你还是段位挺高的
1: 啊，哦
0: 就是这个说起来好多，其实这也是一个小窍门。就比如说我建议很多，因为我接触到的学员其实他都是有一定的基础了，他并不是零基础，嗯，然后他可能他是在应用到出去玩的时候，他想提前热身，对吧，来找我学习。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建议这些朋友，他比如说学习一些旅游词汇，我们教一些旅游的场景的对话呀，然后词组啊，嗯，记一下单词之后，然后就什么都不想，到了落地飞机落地以后见着人就用。
1: 嗯
0: 啊，嗯，我会几个我就蹦几个，蹦几个之后呢，如果说我说的不对或者什么的，那对方其实他会给你一个反馈，他会纠正你的，
1: 嗯，
0: 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点滴的一点点小的这种场景式的对话中，其实你就是在学习，并且也在反复的加强记忆中。
1: 嗯嗯，所以其实我刚才觉得说的就是，我就每个人自己都会有一套自己适合的办法。
0: 嗯，
1: 反正我总结就是，当你想用这种语言回答问题、说话的时候，
0: 嗯，
1: 请你就忘掉其他的语言。
0: 哦，是，
1: 甚至思考。我是觉得，如果你想说英语，请你用英语的思维方式、语法里面啊，
0: 嗯，
1: 咱们就探讨一下。
0: 嗯，
1: 有好多句型跟我们其实表达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比如说英语的反问句，
0: 是
1: 英语的反问句，经常会说：“哎，你不喜欢这块手表吧？”
0: 对。
1: 一般我们中文就是“对，不喜欢”，因为我们中文的“对”是先认同你的意见，
0: 意见
1: 就认同你，你说的对，其实不是说这个事儿对不对，而是说你说的是对的，
0: 对，
1: 我不喜欢，
0: 这个事实我是同意的。
1: 对，
0: 嗯，
1: 但是英语里面的思维方式就不是这样的，英语会说事实上，
0: 嗯，
1: 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就回答是或不是。
0: 对，
1: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拗不过来，最开始你知道为什么会很多朋友转不过来，就是有这个硬伤，就你还会把我们中文带进去，先思考中文怎么想，哎，英语是怎么，就变成一个死记硬背的过程了。
0: 对，所以这就是我说，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你还是你算是高手嘛？我觉得
1: 不是高手，
0: 嗯，
1: 就是你要强迫默念多少遍，每天告诉自己，就是我一说什么语的时候，
0: 哦，
1: 这是个习惯，
0: 习惯，对对对，
1: 就说什么语的时候，请你就用这个语
0: 来
1: 思维它，就是。整个你的运转都是以这个语言为基础运转。
0: 对，所以这就是我说，如果你出去玩，就是把自己扔到这个完全没有你母语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你怎么办？

0: 你就是把你所学的用尽所能去跟当地人去交流。
1: 嗯啊，刚才会飞的狮子就说了，说英语为啥要，其实是这样的啊，我们首先说英语不是说它有多重要，
0: 嗯，
1: 但是呢你要说它不重要吧，它确实也重要。
0: 嗯，
1: 第一个原因我个人觉得英语相比其他的一些语种来说相对其实要容易，如果大家多学几种语言就会发现英语相对容易说，
0: 嗯，
1: 而且跟我们中文来说它的语序至少是相似的，
0: 对，
1: 非常的相似，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学起来其实要比别的语言要
0: 容易
1: 得多。
0: 对对，
1: 而且呢现在更多的就是出去旅游的机会啊，工作的机会，我们绝不是光是自己和自己工作和生活还有交织，
0: 嗯，
1: 还有很多就是和外国的公司啊，外国的同事交流，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孩子学习，
0: 嗯，
1: 家长要辅导，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大朋友，
0: 嗯，
1: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回来学学英语了。
0: 嗯嗯嗯，对，而且就是现在大家的就是目前不论是职场啊还是日常生活，其实他的那个国际化的水平还是越来越高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要英语又是一个全球性通用的语言嘛，
1: 嗯，
0: 所以我就学的哈，学就说单拿时间来提升这门语言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嗯，反正你说个题外话，前两年自己我在自学德语的时候我就发现，
0: 嗯，
1: 最后德语没有提高很多，英语越来越好了。就是你会发现哦，你随便学个欧洲的语系语言，你会发现哦，英语真的简单。
0: 嗯，
1: 而且当那个表达
0: 从发音啊，
1: 对，
0: 到这个语言习惯，
1: 对对对，比如说在学到德语的及物动词、非及物动词的时候，我会想，哎，我说英语就很简单，只是土豆而已，为什么德语这么复杂？
0: 对，而且对德语它那个发音，反正我也觉得就。我认识的人还是挺难的，他那个小舌音啊什么的，但英语反而好一些。
1: 对，无论是发音规则还是语法，其实现在比较起来是相对容易，
0: 相对容易
1: 上手操作的。
0: 对对，
1: 而且我们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新闻里经常有，就是大概60多岁或70多岁的叔叔阿姨，
0: 嗯，
1: 退休生活就是觉得要丰富起来，不光要去跳广场舞，
0: 嗯，
1: 有时间还想多学习，好多叔叔阿姨可以掌握很多门外语的。
0: 是。就是他们那个精神还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嗯，所以还是看自己想不想学哈。
0: 对，
1: 千万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短信啊，这个 Pinky 就说他的语言其实可以用英语每天写日记，他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学英语的好办法。
0: 绝对是，而且就是你能够自己有一个梳理自己在英文的逻辑，然后英文的这种一个思维方式的这样一个办法。
1: 嗯，这个怎么说呢，写日记啊，无论您就是其实不用拘泥于你表达的准不准确，
0: 对
1: 词儿啊语法准不准确，你要刚开始就开始写，
0: 就光是就单是说你迈出这一步去用英文的这样一个语言去表达自己就已经很棒了。
1: 嗯，然后呢比如说你每天写有练习的习惯，你会发现你在写多了之后你会有一个书写习惯。
0: 嗯，
1: 然后呢等你慢慢写的多了，可能那些单词啊也变熟了，语句也变得熟悉了，
0: 嗯，
1: 当你在听一些比如说英文的电视剧啊，
0: 嗯，
1: 或者广播剧啊，
0: 嗯，
1: 那个时候你会自己就判断出你自己之前写的日记对或者不对了。
0: 嗯，对，这个好多都是当时一瞬间的反应，就是说你就提到说以后看电视剧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比如说自己学习的办法，就是比如你挑你喜欢的电视剧看完了以后呢，或者你比如利用你的碎片时间，比如做家务的时候你可以看，是吧，然后自己买个跑步椭圆仪，在家健身的时候可以看。
1: 这两件事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很艰难
0: 哦，
1: 是吧，就在家是吧，锻炼就很烦，然后背单词也很烦，这两事儿还要一起干就好烦。
0: 哎，那总是要做家务的吧。
1: 对
0: 你总得是吧，扫个地刷个碗什么的，你就拿个那个手机或者拿个平板去放嘛，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不断的练你的语感。
1: 是的，
0: 嗯，
1: 哎，其实练语感的好办法，你可以真的打开一个比如说外语频道，再或者是反正一个说英文一直在那说一直在说的地方，
0: 嗯，
1: 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环境就是当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到欧洲不说英语的国家，
0: 嗯，
1: 你在电视100多个台里找到一个 BBC 或 那个 CNN 的时候，你会听到哦，
0: 好
1: 熟悉，
0: 哦，
1: 好，我这个台突然能懂，然后你就每天回到酒店把这个台打开，
0: 就是，
1: 每天有个声嘛，然后大概2-3天之后你突然发现你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
0: 对，就是我觉得好多，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也是好多人就是提升自己英语的一个好办法，就是说当然说起来逻辑上有点生硬，就是强迫嘛，就强迫似的给自己制造这么一个环境，然后把自己融入。

0: 进去，等到我觉得你要说两年长的话，我觉得两周总可以吧、
1: 嗯、
0: 两周你大概就能适应这么一个鼻炎环境了、
1: 嗯、还有这个丙柳牌这位朋友、
0: 嗯、
1: 说主持人好，我毕业十年了，好像一直在学，但都是零碎，这个零碎分散的，没有系统的、
0: 嗯、
1: 哪天要出国自由行了就恶补一段时间，总体还是交回书本了。刚才嘉宾说的那个配音那种 APP 有推荐吗？他我学习英语的动力其实就是觉得自己发音还挺准的，而且特别喜欢影视剧里的原音，有时也会学上两句，总之还是得有动力，跟健身一样，没动力就学不下去了。
0: 他这个其实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你最好在你自学的时候给自己建立一个自我奖励的这么一个机制，比如说像刚才他提到这个有一个软件叫有一个 APP 叫英语去配音，这个可能大家可以在那个手机应用上搜一下，因为我周围有学生是用的这个，他每天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比如说有人喜欢配这个documentary 就纪录片嘛、
1: 嗯、
0: 有人喜欢配这个美剧，有人喜欢配电影配音，那在电影配音里你就挑你自己喜欢的角色去配，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每天都反正就是你找到你喜欢的角色去表演，然后你就有一点乐趣在里面、
1: 嗯、
0: 然后等到你觉得哎，这个电影我已经配的差不多了，哎，我想起来我那个上周还看了一个电影，我搜搜有没有，哎，这个角色我喜欢，比如说漫威的电影，漫威系列中我喜欢什么，我喜欢蜘蛛侠或者我喜欢钢铁侠，然后我就挑这个配，你就找你喜欢的嘛，说白了，然后慢慢的就有这么一个、
1: 嗯、
0: 一想起这个配音或者一想起练情景式的英语我就高兴，哎，我就越干越事越高兴，那你慢慢不就你这个单位时间累积长了，你不也就慢慢就水到渠成。
1: 有时候你在想啊，就是在原文里面的一句话你记得可能很清楚，然后那个这个演员也好、
0: 嗯、
1: 角色里面是怎么表达出来的、
0: 嗯、
1: 当你在配上你会发现无论语气还是语音都跟人家不一样，这时候你内心会有强大的挫败感。
0: 哦，挫败感，我想想啊，
1: 我觉得是积极的挫败感、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比如说钢铁侠一个台词他说了一句话就很帅气，
0: 嗯，
1: 然后我记住了，然后回去我也想配这一段、
0: 嗯、
1: 但我由于可能你会发现嗯怎么会就差点意思呢，所以你这时候会不会形成一个小动力？
0: 会，绝对会，就是而且你会去比对嘛，其实就是我觉得用去配音这个方法，一方面是刚才你说的就是会找这种差距，其实还有一个它是一个什么突破呢，就是你自己其实是用网上的资源找了一个语境出来，而且呢这个语境又你自己配出来你自己去琢磨嘛，去比较，又没有人比如笑话你啊，或者如果说咱们比较内向的话又没有人去觉得你觉得不好啊，去批判你，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学的话用这个还是个我觉得啊还不错这个办法。
1: 嗯，拒绝配音的这个部分是吧，
0: 嗯，就是你其实是自己创造了一个语境，哎，这个电影或者这个语境恰恰你又喜欢，那么你在尝试不同的角色中其实你实现了一种语境上的体验和角色上的突破。
1: 嗯
0: 嗯，
1: 哎呀，真是听上去其实也都觉得挺难的。刚才那个说为啥要普及英语的那位会飞的狮子又说了，说女儿今年四年级，我回家的时候给她辅导工作，辅导作业，到了英语作业的时候我就会说你别问我，我不会，我英语考试从没及格过，丢人啊。
0: 对，这种情况就是有点着急了，然后嗯，有没有想过其实可以跟女儿一起学习呢，一起成长。你
1: 我妈当年在我背单词的时候、
0: 嗯、
1: 那会儿家长不需要给你考单词吗、
0: 哦、
1: 晚上
0: 对对对对
1: 我妈就说哎，从小学我记得四年级的时候、
0: 嗯、
1: 我刚开始学单词的时候我妈给我考试、
0: 嗯、
1: 给我背单词、
0: 嗯、
1: 默写听写的时候我妈就说咱们一块儿学，
0: 嗯，
1: 然后大概一年不到就是这个事儿就算了、嗯、然后呢你记得就小学就我们那个时候小学上完了之后、
0: 嗯、
1: 大概到初中再重新、
0: 嗯、
1: 再初一又开始学了、
0: 嗯、
1: 又是从头学、
0: 嗯、
1: 我妈说这一次真的要一起学了、
0: 嗯、
1: 我说好，大概有一个月，直到前两天我妈出国旅游之前跟我说，当年你上学时候我要学一学，现在我出门点菜也没那么困难。
0: 对，就多潇洒呀，如果是当时能坚持下来。
1: 嗯，哎，
0: 这就是可能有些那个父母的话就是想想还是挺伤心的，但其实就是靠一点点耐心，我觉得学语言还是在你找到你的方法之后还是要有一点耐心去坚持。
1: 非常感谢 Cindy 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友朋友的陪伴，
0: 谢谢，
1: 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 Nicki Minaj Maroon 5 Let's go。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36回，书接前文。乐亭真没想到遇上了司空廖。司空廖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娃娃，听我良言相劝，听人劝，吃饱饭，把铁伞和兵刃都放下，我轻轻拿绳子把你捆上，用车把你送到临安，交给秦丞相处置。你放心，一路之上绝不会亏待于你，不叫你遭任何的罪。相反，你要不听，势必要动手，对不起了乐亭，恐怕你到不了临安，你就得死。呸！司空廖，我知道你能耐大，你也用不着拿大话来吓我，小太爷根本不吃你的声。来得好，噌一窜，窜出去4丈多远。哈哈哈哈，一阵的冷笑啊，有胆子有胆子，今天你还来了兴致了。乐亭，既然这样，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老朽就会会你，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领。我说这五朵姑娘啊，在，别走啊，把绳子准备好，给我观敌料阵，我们决一胜负。老剑客，您就放心吧，我就等着绑他乐亭呢。司空廖把胡须理了理，带子勒了勒，周身上下手持紧沉利落，一伸手把大宝剑拿过来，燕崩黄苍啷拽出了这匣中。这把大宝剑能有8丈这么宽，2尺宽的血槽，4尺宽的锋刃，剑苗子3

宝剑一翻，点月亭的腕子，月亭打他的双腿，司空廖飞身纵起，再看剑往上指，月亭使了个斜星斗挂式，挑他的肚子，司空廖一个跟头闪到一旁，跳到一边，伞就点空了。就这样，两司空廖没使真招，为什么呢？他想看看月亭这些年究竟学了多高的能耐，做到心里有数，心里往外也挺敬佩月亭，心说打着打着行啊，这张三丰张老道还真可以，把能耐是真交给他，这小子是真下功夫，不然手底下不能这么干净利落，这把铁伞招数惊奇，怪不得这五朵不是他的对手啊，就老朽跟他动手也得多加谨慎，稍有不慎之时，今天就吃了亏了。故此剑招一晃，使出了追魂八式，追魂八式八八六十四路追魂夺命剑法，这是想当初啊神剑仙刀古凤春传授给他，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很多招式，把大宝剑刷拉一变招，电光直闪，小月亭再厉害也不是他的对手，能耐再大毕竟是个孩子，毛还很嫩，初出茅庐，一招慢死一招，身形围着这树的周边直转圈，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哼哼，司空廖一边打着一边说，月亭不行啊，你有什么我都摸透底了，哈哈哈哈，没什么特大的能耐，施展的也差不多了，你压箱底儿这点绝招无非是鬼影符形通天八卦掌，抖落的差不多了，我已经做到心中有数，也开了眼了，月亭赶紧投降，让我扶绑，我保你在路上能够有吃有喝，到了秦相府可能我还能为你求情呢。月亭好良言，别这不劝这该死的鬼，如果你不听我的，那可别怪我真不客气，我要下绝情了啊，好良言要欠该死的鬼，看来说的就是你。你想月亭铁骨铮铮，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夜，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又是岳飞岳帅之后，哪能投降啊，打着打着急着汗珠子直往下淌啊，心里头起急，越着急越冒汗。月亭心里说话，那阵儿我就觉着我练功没偷懒，二五更的功夫起早贪黑，我都豁了命的干，两位老师也是真传于我，手把手的教，我觉着我自己很不含糊啊，原来这一伸手才知道自己这掌法用的不是那么稳健，也不是那么痛快，一见这司空廖自己就不好使了，手脚怎么使唤不听了，这伞怎么动也不听使唤，自己也难以动转呐。看来两位老师的苦心那是真正下到我身上，弟子给你们丢老人了，越想越冒汗，这汗呢一杀这眼睛，眼睛就睁不开了，就有点迷了，正在这关键的时刻，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树林外头跳进一个人来，这人跟刮了一阵狂风也呜蹭跳过来，三弟不必担惊，愚兄到了。

月亭，你还不退下，等待何时？把他交给我了。月亭一看，来者非别，正是自己磕头的大哥大和尚法净高僧，长出了一口气，单手扶着这大树就开始喘出气，那个手把铁伞挂上，然后把脸上的汗擦了擦，往后一退，多谢大哥，您来的正是时候。歇一歇，歇一歇，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哈哈！司空亮，我说你挺大年纪，不知道修字怎么写，要来写命了，怎么欺负小孩啊？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就把月亭就赢了，你算什么本事？你叫死不要脸！来来来，今天贫僧陪你走几趟，把我赢了再抓我家三弟，不然的话你休想活命，我必然要你的狗命！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法净啊，是个热心肠的人，心肠太热，别看叫大活驴，那有时候也犯料蹶子脾气，什么话也听不进去，说话嗷嗷怪叫，满嘴不说人话，但这种人心地最良善。你看脾气不好，但是这种人心肠极热。方才怎么回事？方才法净啊，在院里头参加群战，打躺了20多个官人，可是打着打着闲着，往这边瞅瞅，往那边看看，谁不行他得过去帮忙助阵，但他又转了几圈，一看一撒嘛，没找到月亭。大和尚这心里焦急，就是一愣，我三弟月亭哪儿去了？想起来了，刚才那个梅五朵乐呵呵过去了，转眼把他就引走了。看来这个毒手女娲心如蛇蝎呀，都提醒你一定要留神注意，防着他。看来你还是听我的话，上了他的当了。我当哥哥的能放心吗？一看这院里头还顶得住，故此抽身上房，跳到外边来了，四处寻找月亭。找来找去，找去找来，他一看吓了一跳，心说老三月亭啊，你糊涂，你怎么能跟司空廖动手？多悬呢！幸亏我早来一步，来得晚了，恐怕你的命就没了。故此他这才赶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司空廖把脸往下一沉，我当是谁呢？法净，这个浑水你也想趟他？我听满飞跟我说了，你在这里没起什么好作用。法净啊，你要能听我的话，现在扭头就走，为时不算晚。我以人格担保，不再跟你有什么过节，这件事儿就一笔勾销。只要你听我的，少管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肝里没你，诗里没你，我也不想跟你结怨。如果我再三跟你说好话，你要不听，哈哈哈哈，看来你也是找死也。放你这狗臭屁，不是你的对手，我就死在你的剑下，我也不能让你叫住。你算他娘的什么东西？拿命来！说着话，再看，晃双掌跳过来，大战司空廖。法净，你别看脾气暴，可真有能耐，双掌轮开，呼呼刮风，都是铁砂掌啊！这要拍到身上，骨断筋折。这回小月亭也缓过来，这才站直了身体，把铁伞

呐，此时拽出来，心说话，我大哥不行，我再过去助战。法镜的能耐虽然是大，得分跟谁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句话一点都不假。跟司空廖这法镜要比的一块儿，不是差一点半点，差着好几节好几层呢。再看司空廖此时身形转动，剑光缭绕，寒气逼人，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撩上就得完。大和尚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月亭一看真不行，我得过去帮着我大哥。想到这儿，刚想过去，那梅五朵又缓过法来了。哎哎，月亭，月亭啊，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姑奶奶等你多时了。你干嘛去那儿凑气儿？咱俩不是正合适吗？来来来，咱俩重新动武。哼，无耻的东西，我跟你玩不了。他俩又斗在一处，他俩的能耐是不差上下，稍稍差出那么一块，所以这时候呢，这四个人是打成了两对，打得难解难分。正在这关键的时刻，小月亭就听见大和尚法镜惨叫一声，啊！月亭吓得魂不附体，飞身形跳出圈外，甩脸观瞧，知道是怎么回事，得看一看。闹了半天，让司空廖见礼家长，这一掌，这银沙掌正好拍到大和尚的后背上，啪的一下打出去两丈多远，扑通摔倒在地，故此发出这种声音。哎呀，月亭这脑袋嗡了一声，再想过去帮忙来不及了，离着挺远，心里不是滋味。与此同时，发现绝命大剑司空廖一晃大宝剑飞身行跳过来，百剑便砍。月亭一闭眼，完了，我大哥完了，多么热心肠的人就要死在我的面前呢、完了完喽，把眼一闭不敢再看了。但是他想错了，尽管法镜挨了这一掌，大和尚身子骨比较结实，而且是铁打的罗汉金揍啊，尤其他善于运用气功，虽然说挨了这一掌也是皮里肉外，里头没伤着，倒在地上宝剑是落下来。法镜一看不好，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烟云十八翻，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啪一个跟头往旁边一咕噜，一宝剑劈空。司空廖赶紧根部凝身来至近前，唰唰唰，又是几剑。大和尚此时陌身便跑，顺着这下边往顶上跑，上了这山顶了。山顶这块有个虎豹崖，虎豹崖是此山最高的地方。他往上跑，司空廖在后头拉剑紧追。哼哼哼哼，凶僧，你跑不了了。这时候月亭看得清楚，无心跟梅五朵大战，担心的是大哥的生命安全，故此亚宝伞在后头也追下来，要撵这司空廖，打那么几下子让大哥缓缓气儿。而梅五朵此时在后边紧随月亭，就这样四个人拉成了一条长线。单说大和尚连窜带蹦，正好到了此处的顶端，往前跑着跑着一低头，阿弥陀佛，哎呦，一看了不得了，悬崖峭壁，没地方再跑了，莫回身来，司空廖正好追上来了。哈哈哈哈，凶丧，
我看你往哪里走，招宝剑，招宝剑，唰唰唰唰唰唰唰，追魂大剑，一剑快死，一剑一剑。

0: 仅是一剑，逼得法镜实在是无路可走。大和尚喊了一声：“司空亮，你挡着我呢，我跟你完不了！”纵身往空中一纵，脑袋滋儿朝下，跳下去了。月亭晚到一步，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哥，大哥，哎呦，我的哥哥可把我疼死了，疼死了。哎呀，月亭可玩了命了，须眉结扎，眼珠子好飞出来，大战司空廖。这一伸手，司空廖那能耐太大了，两个月亭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再加上独手女娲没跟上来。老剑客，抓活的，抓月亭，我明白。他在这一打这帮手，月亭心说：“呵呵，不当府主，你们想的倒美。他跳下去了，我也不活了。”再看月亭，一咬牙，飞身纵，他也跳下去。前文书咱们说了，这个月亭这宝伞有个特殊的功能，这铁伞呐，又能当船使，又能当降落伞。他那意思啊，我一摁这崩簧，一下这张开，然后拽着这个伞把就下去，这样确保一些安全。哪知道月亭也是就下去了。司空廖此时和独手女娲也到了这边上，抓着这棵树往下看看。哈哈哈哈，司空廖一乐：“丫头，看来月亭是活不了了，这样下去准死无疑，摔个粉身碎骨。”哎呀，我这心就放下，长出一口气呀，他也活不了了，肯定得死。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回去吧。就这样他们走了。那么这个大和尚法镜死还是没死啊，咱得交代清楚。法镜跳下来以为准死，哪知道他要不死且有解救，下边有一条大河，波浪滚滚呐、啊！这河还挺宽，叫什么名不知道。这河水呀、啊，这拐弯的地方浪还特别大，水还特别深，大和尚一跳就跳到了这河里。另外法镜这人有个特殊的能耐，水性特高，在这水里就像到了家一样，喝了一口水之后马上清醒过来，施展功夫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扎了几个莽子，这才回到原处。就这样法镜保了一条性命。咱们再翻回头来说说小月亭。小月亭这伞可没张开，遮着跟头就下去了，下去也是这条河掉水里头。因为人家法镜会水没事儿，可是月亭倒霉，他不会水，从小你看没学过这个，倒了霉了，一进水里，水一呛这鼻子往里一吸气，越来越吸气，越吸气水就跟着往里呛，月亭是人事不省，伞也找不到了。小月亭在刹那之间心里一翻个，心说话：“我命休矣。”月亭性命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3: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4: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问世间爱为何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悟。有的人不知道爱是什么，活得浑浑噩噩，不懂得两性相处的技巧，结果一生庸庸碌碌过。有人对枕边人毫无爱慕之心，甚至对枕边人下手，这种爱情已经不是爱，而是累赘。爱情是需要彼此信任的，也会化为苦水。在《爱的五种语言》一书中，作者查普曼博士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就是婚姻的危机。他就像是一位妙手回春的医生，看见了患者的病症在哪里，然后对症下药。他看得准，也下得准。本书提出的爱的语言共有5个，即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当爱情在婚姻里必须变得现实的时候，这些语言的练习实在是夫妻经营婚姻不能不知的秘诀。在两性沟通的领域里，行为有时候
5: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6: 北京时间20点整。
4: 言语的声音还大，如果我们不懂得将婚前的甜言蜜语转化成为婚后爱的行动，这样的爱情恐怕很快就会崩溃瓦解。所以懂得这5种语言的人才会经营好爱情，才会让你的爱情别样精彩。婚姻是一场修行，没有坐享其成，只有用心经营。经营婚姻的能力并非与生俱来，我们要学习，一步步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时不仅有情深共情的岁月。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性新生，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在怀柔举办，5场重磅发布，集中2项。龙头企业优质项目京津冀联盟同日签约怀柔。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超级短道赛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崔正，本台实习记者彭宇佳报道。8月29日，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在怀柔举办，5场重磅发布，集中2项。从设计政策到行业研判，从自主研制仪器名录到开放共享平台，再到科学城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发布，展示出怀柔科学城在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领域的系统性布局正在一步步落地。
9: 大会现场，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正式发布大科学装置成果转化集聚区势能半岛建设方案，聚焦科学仪器国产化攻坚、智能传感前沿突破等关键方向，为怀柔科学城打造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产业创新高地。

0: 提供政策保障。中国科学院首次在怀柔发布2026年中国科学院自主研制科学仪器名录，收录51家院属单位的325项自主研制科学仪器及关键部件，涵盖数理与天文、化学与材料、信息与工程等多个领域，其中一批产品实现国产替代或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大会现场推介暨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政策场景平台机遇清单，涵盖科技设施谋划、氧气开放共享平台正式发布，打造真实场景，推动仪器传感器产业高质量发展。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交出阶段性成绩单，已累计产出重大科技成果439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72项，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产业集聚区已集聚相关企业400余家。
1: 怀柔科学城提供了特别好的土壤，搭了很多的这个一些交流啊，一些包括路演啊，还有一些项目的推介啊，还有呢，通过我们怀柔来承接北京市部委相应国家的一些重大课题。另外就是咱们这边还有像中科院体系以及中科院大学那我们也是在做很多的这个合作，就联合做攻关啊，联合做一些技术创新。
2: 对于我们这种科学仪器类的厂商来说呢，其实就是离我们的客户更近了，这样的话呢，我们更方便的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在我们在产品研发呀等方这些就是说更有指向性，更能契合我们的这种用户的一些需求吧，也能让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0: 此外，大会还对高端仪器和传感器的趋势作出研判，发布开放共享平台，推动产业发展。8月29日，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签约环节，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联盟正式签约，一批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领域的优质项目同步签约落地。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怀柔区签署战略框架协议。
3: 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联盟将依托北京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为怀柔科学城内科学设施平台及创新主体提供就地就近的精密加工服务，有效解决图纸画得出、零件造不出的瓶颈问题，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在采访中，三和华夏恒泰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宏伟向记者介绍说，
4: 我们之所以积极地加入联盟，顺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对接怀柔科学城高端科创资源，借势联盟平台对标行业先进，联合技术攻关，共建统一标准，推动企业向高精尖智能化升级。
3: 天津市航宇加入经理江少文对记者说，
5: 我们公司精密零部件加工为主要业务，能够为创新主体提供微米级的精密加工和测试服务，服务范围涵盖精密加工全流程。我们将以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产业联盟为依托，创造产业价值，为国家的高端仪器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3: 12个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的硬科技项目在怀柔科学城集中落地，涵盖高端科学仪器、新能源材料、半导体芯片、空天信息等多个战略性新兴领域。在采访中，北京深海绿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雷向记者说，
6: 我们公司呢之所以选择怀柔落地，是因为怀柔是国家级的这种战略平台，它是国家发展高端仪器和传感器产业的聚集区，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国家级的高地上有一块自己的地方。
3: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怀柔区签署战略框架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与产业资源方面的优势，围绕传感器技术、精密仪器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本台记者报道。8月28日上午，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超级

0: 短道赛在瑞思赛车场举办，安德汽车运动、雷登轮胎拉力等35支车队99台赛车同场比拼。
1: 能在这跑比赛还挺幸福的。比赛现场，天悦赛车施伟驾驶102号赛车列队等候发车，约10分钟后，赛车驶离起点，赛道上连续过弯加速冲刺，完成3圈比拼后，施伟顺利冲过终点线。
0: 大家都过来告诉我说非常滑，但是上去之后发现，哎，其实还可以，因为我们平时冬天的时候也会做冬天的这个拉力的冰雪训练嘛，所以在上去之后滑完之后很快能控制。赛车手稳扎稳打，赛场老将同样发挥沉稳。来自雷登轮胎拉力车队的王翔驾驶赛车在赛道上走线稳健，过弯干脆利落，全程发挥稳定，3分50秒完成挑战。
2: 我们挺享受这个怀柔比赛的这种节奏，在这种自然环境当中，然后在这里面就是速度与激情。本场赛事参赛阵容丰富多元，大连、重庆等地的车队车手也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全新的赛场环境，现场热烈的竞赛氛围，带给他们不一样的参赛感受。
3: 我来自重庆，我是第一次来我们北京怀柔参加我们这个怀柔的 CRC 比赛，来了感觉非常好，因为氛围非常好，而且这次来参加比赛的车辆非常多，也是我参加比赛以来最多的一次。不同于山区长距离赛段分散，观赛点位有限的特点。 超级短道赛将竞速环节集中在封闭赛场内开展，广大车迷、市民、游客可在观看台直面赛车急速过弯、制动漂移、全速冲刺的精彩瞬间，感受汽车拉力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4: 因为我们全家本身就喜欢这个运动，他从小4岁多就开始练卡丁车，也非常喜欢这个运动。
5: 我觉得怀柔的赛车氛围特别好。
0: 本届超级短道赛赛道全长4.2公里，柏油路面弯道密集，赛事实行多车编组间隔发车，4区、2区混动等不同组别赛车混合发车同场竞技。赛事成绩统一计时核算，计入车手本站总成绩，同时参考短道赛成绩，确定次日正赛发车顺序。正赛比赛依照成绩正序发车。 对车手本站最终排名有着重要影响，竞技含金量十足。短道赛结束后，各车队统一转移至宝山封闭区，进行8月29日迎接更高强度长距离山野赛道的考验。 8月28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拉开帷幕。作为赛事1+4赛车主题系列活动中的特色配套内容之一 ，RC 模型赛车全民趣味互动赛在中影27草坪开放，连续3天都有差异化特色玩法，低门槛免费玩。与专业拉力赛不同，这场互动赛主打低门槛。 活动设置 RC
6: 休闲计时体验、亲子接力休闲赛、绕桩趣味闯关，漂移自由体验4大项目，覆盖4岁以上全年龄段人群。
7: 我刚才在这个赛道跑了2圈，在这个赛道可以太爽了。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线下的赛车聚会的活动。现在来到这个现场一看，这个赛道已经铺设好了，周围还有这个轮胎进行这个撞击的这个缓震，非常好。
9: 这个活动吧，确实不光说看有这么多的这个自带车，关键是，我觉得这些还可以传授一点汽车知识跟车友的文化交流。
0: 赛车涉及机械、动力、电子控制和车辆操控，兼具娱乐与科普属性。
8: 首先呢，它是一种通过无线电控制的一个模型的汽车呀，可以说是一种玩具。一般的玩具车更加的仿真所有的部件都有的，是按照比例来还原出来的。
0: 大多数呢，一般是1:10的，还有1:8的、1:14的。从8月28日到30日，3天活动分不同主题。28日为赛事联动休闲日，面向所有游客开放试玩打卡；29日为车迷狂欢日，设置挑战计时娱乐赛，前10名可获奖金及本届 CRC 拉力赛证书；30日为收官盛典日，举行颁奖仪式，并开放自由畅玩。 作为专业拉力赛的轻量版

0: 入口
1: ，RC 互动赛与引擎声浪节联动，现场大屏实时直播真车赛况。游客在草坪上玩完模型车，抬头就能看到山间赛道的实况。专业竞技与全民休闲都在这里。
2: 在国内、国际，全部有正规的、荣誉的，跟这个咱们国内汽车拉力赛一样，也同属于赛车文化吧，也是做一个推广。
1: 轰鸣、碰撞、旋律、速度与音乐交织。2026 CRC 引擎声浪节在中影酒店西侧草坪启幕，拉力竞速、现场音乐、潮玩互动、特色市集、多元内容昼夜联动，将持续至8月30日。
3: 2026 CRC 引擎声浪节设置差异化主题，兼顾赛车爱好者与普通休闲游客。超跑主题派对，多款顶级超跑集中展出。顶级速度怪兽展示与绚丽舞台演出同步呈现，赛博数字演出，流光机甲搭载炫彩霓虹光效，人形机器人联袂 DJ 带来现场互动演出，感受汽车文化与前沿具身智能的跨界碰撞。活动现场赛事与演出形成昼夜持续的体验模式，多机位直播系统对拉力赛事进行实况转播，信号将分发到多个平台官方账号同步更新，方便线上观众收看赛事。每天傍晚，引擎声浪节音乐演出持续上演，摇滚、电音等多种风格乐队登台献艺，赛车轰鸣与现场音乐交织，形成独特的现场氛围。现场还有多项沉浸式体验，轨道竞速赛车与拉力赛车模拟器可供观众扫码体验，机器狂想机车派对同步对外开放，赛车文化与重型机车跨界融合，适配全年龄段参与。声浪特色市集消费板块同步亮相各地特色小吃冷饮。来自淮北镇的消息，为全面落实百年聚智百校同行教育助力怀柔科学城，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工作方案要求以高校人才资源助力科学城建设，淮北镇积极搭建校地实践合作平台，邀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强国兴怀实践团到淮北镇开展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活动，围绕春赏花、夏避暑、秋骑行、冬冰雪四季文旅主题调研献策，以多学科青年专业力量赋能淮北发展。实践调研阶段，淮北镇明确专人对接，协同实践团走访大水峪村、河坊口村等重点村落，踏勘八处特色文旅点位，实地调研精品民宿、主题壁画、非遗工坊、山野咖啡等新兴业态的发展现状。期间，实践团队与镇村干部、经营团体、村民深入交流，收集产业发展难点与群众诉求，完成百余份问卷以及深度访谈，扎实开展田野调研，为淮北镇优化乡村旅游布局提供详实的参考。综合调研结果，实践团队立足淮北全域资源，协助淮北镇完善四季全时全域联动的文旅发展思路，规划春夏秋冬四条特色旅游线路，打造一站式游玩指引，同时搭建淮北本土文旅宣传素材库，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拓宽淮北镇文旅宣传渠道。为探索科技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淮北镇组织师生前往金隅兴发科技园、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观摩学习，借鉴科学城科创资源，推动科技元素融入文旅体验，特色山水生态等本土符号，团队协助设计淮北专属文旅 IP 形象及衍生应用方案，助力淮北镇文旅品牌辨识度。下一步，淮北镇将立足紧邻怀柔科学城的区位优势，持续深化同各类高校的校地协同联动机制，拓展高校青年走进淮北、了解淮北、服务淮北的实践渠道，引导青年力量深入参与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各项工作，集聚青年智慧，汇聚青春力量，为淮北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瓷质的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说到这个茶具的发展哈，其实和人们饮茶习惯还有瓷质茶具的这个瓷器的制作工艺是紧密相连的。
2: 对，也就是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
1: 其实这个瓷器的这个发展脉络可能和几种颜色是相关的，
2: 可以这么说。
1: 就
2: 是说你看早期的瓷啊，颜色很简单，基本就是什么呢，白的、青的和黑的。简单的说就是这头是白，那头是黑，中间那些杂色儿都纳入到青，
1: 都叫青。
2: 因为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技术条件，技术条件什么呢，这个生活瓷大量出现，但是呢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这原料，所以你看在唐代之前呢，基本上他用的这些不仅茶具了，用水盛水的或者做饭这些都是啊陶器，这陶器说的更简单就是瓦器。
1: 就是 很粗糙、
2: 对，很粗糙，并且挺不结实，也黑不溜秋。这就是因为这为什么瓦器，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从原料上它没找到更合适的这种那个土啊，从技术上呢，从窑上温度上，它没有找到更高的取得更高温度的方法，因此它只能烧成瓦器。然后在瓦器的基础之上略施了点釉，烧出来的就是类似唐三彩这样的东西，但是依然很粗糙。所以咱们说啊，在唐以前这三种颜色是吧，
1: 唐三彩严格的来说它不是瓷器，
2: 它是陶器，彩陶。
1: 它
2: 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就是咱们说的一种过渡。它的早期呢也不是一种生活实用器皿，它是一种名器，
1: 陪葬用的。
2: 对，名器有的写成明白的明，实际上原来那个字呢就冥冥之中有什么感应啊，就是陪葬的这种东西。所以呢过去你看没有在家里摆一个唐三彩骆驼的，那都是解放后才有这样。
1: 80年代的时候好像家家都有一个唐三彩的骆驼。
2: 50年代以前那东西没人摆，不能说没人要。他先不太吉利啊，先晦气，他不是把它作为艺术品。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出土的东西，
1: 对，
2: 他没有人做好了以后，就像比如说咱们一种观赏东西搁家里老摆着，或者文人的清赏，没有，那东西做来的它用途非常明显，它就是干那个陪葬用的。
1: 但是后来它逐渐的演变成一种工艺品，而且后人复制的东西可能

0: 就是雌的。
1: 哎，对，
0: 嗯，
1: 它就各种各样，它就也有它的一种异变。那由它的功能是吧？它原始的这种社会功能，那种条件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但是它作为一种艺术品它保留下来了。
0: 嗯，
1: 就像你今天咱们去丝绸之路，你像上个月我去那个到西北那一带走，有些土城有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土这个历史了啊，西夏的也好，西凉的也好啊，还是什么契丹的那些，你在那儿看那些东西都很简单啊，甚至就是一个土城墙了，
0: 嗯，
1: 啊，干打垒的那种，但是你可曾知道它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东西，
0: 对，
1: 你手摸着那个，你就有一种跟古人对话那种感觉。
0: 嗯，
1: 虽然它不是艺术品，是吧？但是你从中得到很多历史的信息。
0: 对，就时空交叠，你可以感受到在若干年前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
1: 是，咱们说这个什么茶具也是这样，早期的这个茶具啊，基本就是三大类，从颜色讲，白瓷、青瓷和黑瓷，是吧？这白瓷啊，早在唐代就有了，当然唐代的白瓷呢没有现在这么精细，是吧？但是颜色它能给烧成啊接近白色，因此呢唐代它就有叫假玉器这个称呼，是吧？唐代它很崇尚这玉了，是吧？假玉器到宋代的时候，是吧？这个景德镇它生产的瓷器啊，这时候无论从颜色啊，从造型都已经很不错了。它白里边微微的还泛点青，
0: 嗯，
1: 咱们知道是吧？上次说过这个瓷啊，它就是一个由粗到细，由杂色啊，就是发点黑到白，由素到彩这么一发展过程。那么白瓷就这样，一开始这白啊它是发灰，然后呢，哎，白里它泛青，是吧？最后再烧成白玉瓷。啊，现在的瓷就越来越白，并且呢，你看到宋代的时候呢，不仅有白瓷啊，它还有这个叫影青，就是刻花，中间呢它胎给它刻完全刻去镂空，或者说呢刻的薄一点，这样呢，哎，经过釉这么一蘸子釉以后，它出来它有一种啊那个花纹啊，这就称为叫影青。景德镇啊，它这个瓷的这个工艺啊更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是白瓷了，白瓷上面它有那个彩绘，就是青花。啊，青花瓷的出现应该说是中国瓷，特别是瓷茶具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过程，是吧？元代呢，也是中国饮茶方式有一个小改变的时期啊。咱们知道，这个原来是唐主宋濂是喝那种紧压茶，到明代就是喝散茶。那中间经历过这段由紧压到散茶这段过程，就是在明前元末这个一段。
0: 嗯，
1: 啊，他就经历了，于是这个也是建立在茶具有了发展这种情况下，才使得你用壶沏茶成为一种可能，
0: 嗯，
1: 是吧？白瓷呢，现在咱们主要产地应该说是景德镇了，是吧？另外呢，像河南的醴陵啊，河北的唐山呐，啊，还有这个安徽的祁门，这些白茶具啊也都有名啊，邯郸也有，是吧？另外呢，这个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是吧？咱们叫青瓷。
0: 嗯。
1: 青瓷啊，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说从近代，从现在找到的这标本啊和历史上的记载，从近代开始啊。那时候的青瓷主要就是在浙江，那时候流行的一种是吧？茶壶啊，个体稍微有点大，叫什么呀？鸡头六子，啊，
0: 鸡头六子是什
1: 么意思？鸡头六子什么意思呢？六，咱先说六子就是那嘴儿，
0: 嗯，
1: 鸡头六子就是那茶壶嘴儿做一个。象形像一个鸡头那样
0: 哦，从鸡的嘴里出水。
1: 哎，一把大茶壶，这绝不可能是小壶，是吧？
0: 嗯，
1: 200毫升小壶做不了这鸡头六子，它是一个大壶。按现在讲，大概应该800到1000毫升这么一把大壶。
0: 哦，
1: 然后呢，壶嘴那儿是吧，做成个鸡头状这样一个，这是一开始是吧，出现茶壶嘴儿，那青瓷茶壶嘴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型。到六朝以后呢，很多青瓷它就更注重装饰了啊，像这莲花的装饰啊，还是其他的那个，它又叫什么？叫茶箸。
0: 嗯，
1: 箸就三点水一个主要的箸啊，就注意那个箸。壶嘴儿称为干多少？叫六子，是吧？往外倒水的。这时候呢，它这壶啊，个儿虽然很大，但是它很紧凑，啊，把儿也比较小。这个壶嘴儿就是六子也比较短，
0: 嗯，
1: 壶筒身稍微有点高。啊，比的近代的时候那六子比进化一些了。那时候整个个体大，前面那鸡头也比较大。这样你在倒水的时候、清洗的时候、养护的时候都很麻烦。哎，到唐代呢。

0: 哎，就是这话说的好，对，你用的时候就更方便。还有一种是吧，相传啊，就是在唐朝的时候，西川节度使啊，崔宁的女儿发明了一种叫什么呢，叫这个茶碗的这么一种碗托。这个呢，它就可以啊固定啊茶碗在盘中这个位置。过去啊茶碗啊拿手拿着烫，它没有那个耳子，没有把儿，
1: 那怎么办呢？拿一托盘，
0: 也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盖碗，也没盖，
1: 对，就是一杯子，
0: 就是一杯子，是，哎，这杯子吧，它那个个儿还比较大，过去做不了那么细啊，挺粗的，还没有把儿，那么你端着还有点烫手，也不雅，底下呢，它就用一个小托盘，但是这托盘呢是平的，不像现在咱们这样的一个造型，它是一个平盘。
1: 然后呢你茶碗放到茶杯放到那就它会来回那么出溜。哎，于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吧，发明这茶托，这茶托呢它里边做成一个圈，实际上就是把那个茶碗能够搁在这圈里头，是吧？你看啊，就是这个发展，就是在民间一开始有这需求，于是呢就有了出现自制的这些东西。然后呢那些匠人就把民间的这些东西 通过他的工艺和材料把它做成自己的作品，于是后来再出的啊这些，那么就仿着这个。哎，这圈呢它有一个要求，必须得跟那底足小，这个大，它还逛呢，也不能呢那茶杯底足直径大，它这个小，你这搁上了是吧？所以呢就今天咱们所谓的套碗出现，
0: 就一套杯子，包括一个垫的托盘，这些。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哈，比如说就盖碗吧，那肯定是三件嘛。
0: 对，
1: 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就是这样的，但是它背后还有很长很长的来路。
0: 太对了，你看从这个唐代底下带托的这个杯子，到清代出现了上面一个盖儿的盖碗，你看中间经历了多少年，经历了小一千年，是吧？<笑> 哦，这么一千年我们才凑齐这三件哈。
1: 是，当然也可能中间过程中有，是吧？但是构成一种完整的这么一套茶具，并且无论从外形和使用功能都能够是吧更接近人们的审美和习惯，这个它一个漫长这么一过程，
0: 很漫长的发展过程。
1: 对，其中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瓷啊，它不像木器或者是铜器那样，你比如木器吧， 你即使不是木匠，说给你一个锯，给你一把斧子，给你一个扁铲，吭哧吭哧你也能比划两下，对吧？说你不是铜匠，不是铁匠，说你们家那个洗脸盆漏了，它也有人找一烙铁，弄点焊锡给补上，给焊上。唯独这个瓷器可不行，你说你们家瓷器，
0: 说这把儿掉了，你可以找点五零二安上。说要没有这东西让你做一个把儿安上，你试试，这可费了大劲了。
1: 这还有摇，还得烧，是吧？
0: 这就根本不可能。
1: 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太复杂了。
0: 对，所以这也就是瓷器发展的，它很缓慢，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专业性太强了。
1: 对，
0: 它不仅依赖于你这个技术，是吧？你的软件，它还有依赖于的原料和工具这些硬件。
1: 而原料和工具是我们一般人很难得到和掌握的。
0: 对，所以你即使得到这东西，你要是想把它烧出来，中间隔着十万八千里的，是吧？
1: 所以
0: 咱们说过，说这个瓷碗，你看这直径是五公分。

0: 踩，什么叫右下踩，什么叫右上踩。刚才的节目中啊，青瓷茶具，
1: 哎，
0: 这个青瓷茶具是一个泛化的概念，
1: 是
0: 就是除了黑和白中间，
1: 从颜色划分大概是这样的，
0: 嗯，
1: 门的从窑口去划分的。你比如说咱们就说有一种叫梅子青，是吧，天青、粉青，
0: 嗯，
1: 就是它本身就带着青字儿，就是它以青为它的特点，是它刻意烧制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它没法达到那么白，也没法弄那么黑，它介于白和黑之间，属于灰呀、啊、发点蓝呐、啊、发点青啊，这些啊，统统的咱们给它纳入了，从颜色的区分上，它不是有意识去烧的，而是它达不到白和黑而自然形成的，
0: 就烧成这样了。
1: 对，
0: 嗯，
1: 很多生活中的咱们那种粗瓷的东西，很多都是这样。
0: 嗯，
1: 只不过咱们不太注意就是了。它都是灰蒙蒙的啊，发点青，发点灰那种色儿。那咱们现在说茶具这个青瓷，它有一个大概念，就说在早期它没有办法控制颜色，烧出来发灰青色。那么到宋代的时候，它就能够有意的是控制它了，就烧出来他想需要的颜色。啊，你比如说咱们说过这个宋代有五大窑，是吧，官军歌汝定，是吧，定是属于白定窑、
0: 嗯、
1: 是吧，那么官窑咱们说过，嗯，有这种说法，但是没有找到窑口有这个瓷器的标本。那么钧瓷，是吧，它应该说就介于白瓷和灰瓷之间，你看它以黑调色调为主，它讲究什么入窑一侧，出窑万彩，是吧，另外还要发红的，要发紫的，什么发点别的，甚至红和这个蓝相间的，那就是变化无穷。
0: 嗯，
1: 这个青瓷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系列，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汝，是吧，汝窑，是吧，是宋代也很有名的一个窑口，它应该的从现在的考证呢，就在河南宝丰县。
0: 嗯，
1: 汝窑出来的东西，是吧，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精品，目前呢在全世界据专家考证只有67件半。
0: 怎么还有一个半、
1: 啊、哎，就是这半件啊，就是有的专家说是真，有的专家说是假。
0: 哦，
1: 当然也有很多民间收藏家说我们家我就有多少多少那个汝窑，咱们没见东西不知真假，是吧，但是据考证，科学家认定的，经过科学手段考证的，那么在台湾有21件啊，台湾自称有23件，那2件未被认定，在北京故宫有12件，上海博物馆有9件，全中国官方收藏包括台湾仅此而已。
0: 哦，
1: 就这么多件，是吧，那么还有就是在其他国外的收藏。由此可见啊，说这个汝瓷在世界上这种珍惜程度、
0: 嗯、
1: 以及它的这个价格的昂贵，
0: 嗯，
1: 一个小汝瓷拍卖几百万，那真是易如反掌。而且你现在叫有行无市，你花多少钱买不着，没有人再拍卖这东西。咱们说了，宋代是咱们这个瓷器，特别瓷茶具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是吧？这时候呢，瓷茶具不仅从形制，是吧，从材料、从颜色、从功能，它都和前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啊。这个就是由于它技术的发展，同时由于啊这个饮茶这种这个审美和这个生活习惯的变化。这是关于青瓷这方面，青瓷这个大家就记住，这就五大名窑就行，官军歌汝定啊、
0: 嗯。
1: 但是有一样，如果在您街上要跟您说我这是什么什么时代的，刚才说了白的，说了青的，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颜色阶方向就是黑。
0: 嗯，
1: 有人说了，说这黑的多难看呢、啊？你说这黑不溜秋的，你拿着这个看着也不好看，搁那儿也挺别扭的。其实如果您了解咱们饮茶的时候经历的这个宋代经历过什么阶段，您就知道为什么出了黑色的这个茶具，是吧？大家说老说堂主送典，堂主送典，咱就不细说了。就说宋朝的时候，他喝茶讲斗茶。那么要把这个茶叶沫吧唧吧唧给它拍出来这个白色的沫子，那么你想这白色沫子是在白的茶具上看好看，还是在这黑的茶具上看好看？
0: 当然是黑色的了哈。
1: 是，因此当时黑色是人们追逐的一个目标。
0: 哦，
1: 你看咱们以前说过，这个茶具它由黑到白，由彩，由

0: 素到彩，又粗到细。那么这个黑瓷是个特例，
1: 嗯，
0: 在宋代的时候是恰恰是追逐的目标。那么这个黑还不是咱们简单的说就黑锅底那样的黑，是吧？它有很大的装饰性，比如说有一种烧出来它带着细毛毛，那毛好像兔毛似的，因此这被称为叫兔毫纹。
1: 哦，
0: 兔子小细毛那样的纹，是吧？从器型上讲呢，你别看它黑，它并不粗，它做的也挺精细的，
1: 跟黑珍珠似的。
0: 哎，对，
1: 嗯，
0: 因此呢，它就是适应当时那种饮茶审美，是吧？这种形成的这个当时对于这黑瓷的啊一种追逐。
1: 嗯，
0: 在宋代的时候呢，咱们说过非常实行斗茶，特别是福建产茶这个茶区，还有那个京城里边实行斗茶。斗茶呢，实际上你看来现在看来是个奢侈的举动，可实际上它推进了这个茶文化的发展和茶具多种形式和精细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是吧？如果都是很一般的喝茶就行了，它没有在茶的基础上的一种赏玩，咱们所谓的百姓茶，
1: 哎，
0: 日常生活需要，也就是一开始咱们说过这个，您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还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
1: 嗯，
0: 是吧？那么这到宋代的时候应该说啊，分化就比较严重了，除了百姓的这种，是吧，这个叫柴米油盐
1: 日常生活的需要，
0: 都是哎文人的介入，那么使这茶有了很大的发展。
1: 嗯，
0: 到唐代就更是如此，是吧？茶具呢也是由，是吧，说的黑的白的以及中间那个色调灰的啊，向更多的颜色发展。
1: 说到这个瓷器哈，茶具，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经常看鉴宝啊、收藏之类的节目，对于一些名词呢，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今儿就要问问，肖老师，比如说釉上彩、釉下彩、粉彩，这都是什么意思？
0: 首先说这个叫彩釉，
1: 嗯，
0: 就是它本身的釉子烧出来带的彩色，另一种叫彩绘。刚才咱说的釉上釉下呢，都是彩绘的形式，就是说在胎用。能够烧完了又变彩色的这个釉再给它描绘一下。最简单的，现在咱们从市场上最常见的，比如说一个大碗有一蓝圈，这碗是灰色的，它不是白的，白了景德镇那种，是吧，高岭土细釉土，是吧，给它烧白了，然后啊再用苏麻离青啊这种色料你再给它绘上，然后再一过釉出来以后，那就是非常漂亮的青花瓷。
1: 嗯，所以青花是典型的釉下彩。
0: 对，但是它的青花瓷的出现比较晚，为什么呢？因为青花瓷你要想把它烧好了，完整的还原出那个蓝色，并且使它牢牢的呆住，它需要1380度到1450度的炉温。
1: 嗯，
0: 釉上彩最主要的代表就是粉彩。
1: 嗯，
0: 先给它烧出来了，白胎烧出来，再在这个釉上面再画。
1: 嗯，
0: 它画的时候呢，它先有那个玻璃粉。啊，就是烧出来它就发粉，粉彩嘛，你觉得附了一层粉似的，然后再有彩绘，然后再过薄薄的一层釉再去烧，哎，这叫釉上彩。釉上彩呢，它烧里边那个胎的时候需要高温，但是第二次烧釉上彩那彩绘的时候就温度不能太高，太高就给烧流了。
1: 嗯，这是跟大家说到了瓷质的茶具哈，其实这里面的门道啊还有故事还有很多很多。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继续跟您聊茶聊茶具。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讨论的是和情感、伴侣关系、婚恋相关的各种问题，听友可以提问，我们在节目里来回答，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4: 孙岩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离异3年多的时间了，今年自己已经是42岁了哈。他说那么在1年多以前呢，就遇到了一位男士，那位男士呢也是离异的，有孩子。我们两个人见了面之后呢，倒是彼此感觉都不错，两个人的家世背景差不多，两个人的生活条件也差不多，工作都

0: 可以各自有住房。我呢没有生育，没孩子，他有孩子，但是孩子平时也不和他在一起，孩子是一直和他家里的老人在一起生活的。而且呢孩子很快就要去读大学了，那么读了大学之后呢可能也不会跟我们有更多的一些生活上的交集和接触了。我觉得他一切都让我很满意，只是和他在一起吧有这种感觉，就是他属于那种你支一支他动一动，比较被动，需要你自己稍稍的主动一些。你的一些愿望，比如说在关系中的一些愿望，他总是满足你。那么我跟他谈过，结果呢他给了我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他缺乏爱别人的能力。他说他之前孩子的妈妈，就是他的前妻，就说过，说他没有爱别人的能力。他觉得也是这样的。他说你要真想让我做什么，你就说在明面上，更多的去了解你们女人的心思。另外有些事儿我不一定能做得到，反正我就这么一人，你要是想和我在一起过呢，我也能和你在一起过。你要是觉得你想找一个特别爱你的人呢，对不起，我缺乏爱别人的能力。说孙岩老师啊，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节目里的心理老师啊，这是个借口呢还是真心话呢？真的没有爱别人的能力吗？怎么听上去怎么都像是一个借口呢？
1: 或许是有这个爱别人的能力是我们老说的一个词儿，但是也挺虚的。他有这么几个不同的阶段哈。假如说这个人爱的能力真的很低，他表现为什么呀？就是解读爱和表达爱的能力比较弱。他不容易感受到，他当然也就不容易表达了。那么如果这种人在年轻的时候进入初恋的激情期，他是能感觉到的。因为那时候强度大。他也能表现出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人就成长了，成长了之后呢，那么这个爱的能力呢也就慢慢的水平啊也就提高了。那有的人呢就没成长，比如这位先生，他有可能经历过一次创伤，这次创伤并没有让他在爱的能力这块去关注，去成长，去进步。那么他也认同了自己就是没有这个爱的能力。或许真没有，或许不是没有啊，这个都不好说。那么假设他是真没有爱的能力的话，那么他真的不是借口。那这种人就是在最基本的逻辑啊，就是爱的接收和爱的表达上会弱一点。
0: 在我们的节目里这样的问题还不少呢。比如说我还看到有一位女孩子，她就说，她说她在谈恋爱，她说我感觉不到我男朋友的照顾。我男朋友很少为我做事儿，我会特别认真的记得他说的话啊，他喜欢什么呀，帮他实现他想要的一些小目标啊。但是我男朋友就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开始我是很爱他，但是现在呢就感觉到好像他到底爱还是不爱我。所以我觉得像爱的能力这个话题呢，我们后台很多的问题可能都会围绕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他究竟是没有这个能力，还是他不爱我，这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1: 这个怎么说呢，不能完全等同。比如说有的人很爱你，但是他真的是用他自己的方式爱你，就在他的主观感知里他已经很爱你了。不是有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吗？什么精心时刻，礼物，皮肤接触，还有什么语言，还有一个我忘了，反正这五种。那本书我读过很早之前，但那本书我读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本书教给你的不是说你去用这种方式去表达爱，这是其次。更重要的是你能够有解读爱的能力。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位女生，她可能爱她男朋友的方式是帮她男朋友实现小目标。
0: 对。
1: 但是她男朋友爱她的方式可能叫精心时刻。比如说她男朋友觉得，哎，我抽一天全部陪你，晚上还烛光晚餐，这就是爱。可能这女孩觉得这太形式，这有什么用啊，然后你得给我实现一个什么小目标，帮我实现一个小目标，或者帮我直接做事儿。她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爱的能力的第一项或者前提呢是解读。解读这个爱的能力。但确实也有存在一部分人呢，就是他肚子里有，但他说不出来，他做也行，但是

0: 我也见过一些人去反击这个说法哈，说你看他也不说，他也不做，那这叫什么呢？那我怎么感觉到爱呢？
1: 对呀，
0: 对吧？他就是这个再爱我，他也不说，他也不做啊。
1: 嗯，
0: 哎，有这种，就是这个呢，就是在爱的过程当中，在亲密关系当中，咱们上个节目说过，就是那个情感流动不起来，
1: 对，
0: 流通不起来，
1: 对，
0: 流通不起来呢，人的感受就不好。
1: 嗯，
0: 感受不好的时候就容易怀疑你是这个。如果单靠一方去带动啊，有时候挺难的。
1: 嗯，
0: 因为在关系里边它有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挺有意思的，像个连通器。就是有时候你做的越多吧，对方相应可能就会做的少，张罗着跟家庭相关的事儿，跟爱相关的事儿，比如说一起买个什么衣服，然后一起出去旅个游，然后这个一起看看电影，一起喝个咖啡，你。越稍微被动一点，
1: 对，他会觉得好像这些事情都有你在张罗，
0: 都有你在张罗，
1: 好像我们之间已经有一个模式了，这些模式都是你来做，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
1: 嗯，
0: 如果这个张罗你都去了呢，那张罗的那方可能说你从来不积极张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是各种都有，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特别是。往后成年人的这个婚姻，比如说他这个是第二次结婚了
1: 、啊、中年了，
0: 那么爱的能力这一块可能会跟青少年对不起，会跟那个年轻人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他的感受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可能比较温和的东西多一点，
1: 嗯
0: 啊，比较实质的东西多一点，
1: 是的，
0: 这也是爱啊，它不单单是那种甜言蜜语柔情蜜意那个东西是爱，这个也是爱，就看你能不能去解读到这些东西了。
1: 嗯，对，我也觉得这个女士也说了很多，好像两个人其他旁的条件还都是蛮可以的，
0: 对对对，
1: 而且相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都有一年的时间了哈。
0: 嗯、
1: 那这样的话相处起来如果还舒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只不过呢，我们女人很多女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相处起来舒服还不够。我们还想要更甜蜜，
0: 嗯，
1: 我们还想要对方更多的关注，
0: 对，
1: 我们甚至其实很多女人无论年龄多大了，我们还希望自己像一个这个被宠的公主一样，
0: 嗯，
1: 被对方关注和宠爱。
0: 嗯，
1: 女人在和别人谈自己另外一半的时候，女人总会说，嗯，我觉得他是挺爱我的，你看我喜欢吃什么什么，善于在这种细节当中去印证他是爱我的，
0: 没错。
1: 那么往往对方如果并不是这样的，对方只可能就是和你有一段细水长流的很温和的情感关系，
0: 嗯
1: 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女人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0: 嗯，没错，
1: 是吧？
0: 不充分，
1: 对，就会觉得不够充分哈，
0: 没错。
1: 不过这个就是有取有舍，
0: 你
1: 可能没有得到特别激烈的关注，细腻的关注，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方向是好的，你愿不愿意？
0: 嗯，
1: 如果这种细水长流、很温情的感觉，你可不可以接受？
0: 嗯、对，
1: 如果对方他就是这样的，他无论是他说的他是缺乏爱的能力也好，是他爱就是个点到为止也好，
0: 对，
1: 可不可以？
0: 对，
1: 这是自己来确定的事儿，是吧？
0: 没错。
2: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这是一位女生哈，她是这样说：“她说，孙妍姐，我现在有一个选择，也很纠结。”一方面呢，是自己相处了四年的男朋友，研究生在一起，然后呢，现在两个人还在一起，是因为两个人的工作都不是特别的好，不是特别的顺利，两个人的生活都过得很一般，甚至还吃过一些苦。工作他找过3家工作，那么每一家呢，要么就是人事不够理想，要么就是收入不够理想。在工作当中啊，他也是一直没有一个好的落脚点。我自己呢也是这样的，自己的工作还可以，比较稳定，但是收入一般。我们俩都是北漂，在北京都没有根基，所以两个人都觉得如果在北京想有一

0: 份好生活的话，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有那么一个个人条件非常好的男人就出现了，离异的，比我大9岁，个人条件特别好，应该说嫁给他之后那一定会生活得非常好。其实一开入手的发现他挺有趣，和他聊天很有，对我很关注很关心，我对他有那么一些感兴趣，但是一边是4年的男友感情，另外一边呢就会觉得和这个人在一起什么都不用发愁了。
1: 嗯，
0: 他的条件明摆在这儿，这不是我和男朋友奋斗几年就可以追上的啊，所以呢我现在就开始挣扎犹豫了，我要不要舍弃男友和他在一起呢？
1: 嗯，
0: 这是一个很自私的问题，也很纠结，所以想问问你们。
1: 嗯，我们不能否定就是你在这段感情里边然后就遇到了更合适的人。
0: 嗯，
1: 那不，你现在有一段感情，你先别管你这段感情是物质不好还是怎么着啊，反正就遇见一个人啊，那个人呢就你就会感觉他更合适你啊，这个我们不去否定。但是人往往是这样的，他是因缺有虚。
0: 嗯，
1: 因为缺少所以有需求。有的时候呢你在现有的感情里边你会集中在你缺的那一点上，
0: 嗯，
1: 把你们其他的都忘掉。这时候你遇到一个人，你缺的这一点正好他能满足，你就用这一点把这个人全盖住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你自己要注意辨别一下，只要不是这种。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
1: 刚才说的那个，在原有感情里边别的都挺好，你就关注这一点不好的，然后在新遇到这个人呢，这点不好的被满足了，你就把其他的全都给盖掉忽略掉了。
0: 嗯
1: 啊，只要不是这种就行。因为如果是这种的话，有的时候走出原有感情进到新感情当中去的时候，有时候会容易后悔。
0: 嗯
1: 啊，把这个自己给自己点时间想明白了，选择权还是在你手里的，你想怎么选那是你的自由啊，只要你把这个看清楚了就行。
0: 哦，您说的对，人往往其实就是缺什么他就会特别关注什么哈，就是因为他和男朋友之间可能一直缺的是两个人怎么样才能在北京啊，能过上一份好生活啊，
1: 嗯，
0: 能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女生呢在这一点上可能就觉得目前遇到的这个人能满足她。
1: 嗯，
0: 但其实她和男友走了4年，他们之间一定有其他的很深厚的能够让自己内心满足的很多的方面，是吧？
1: 对，
0: 只是这些可能现在目前来说她可能一下子先忽略了。
1: 嗯嗯，是的。
0: 所以您是提示他得好好的权衡一下，想一想，不是只满足一点就够了哈。
1: 对，
0: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下一位问问题的，这也是一位男士，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妻子爱喝酒，跟他爸爸一样，他爸爸就是一个特别爱喝酒的人。我以前没有特别的介意，觉得女人喝酒可能也就是点到为止，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妻子有酒瘾。”在家里边，如果你不让他喝是不行的，他找理由出去和别人在一起，只要吃饭一定要酒，所以呢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回来。有的时候喝醉了在外面，比如说叫了车，包落在车上了，比如说不知道自己回来之后躺到床上，一进门就歪在厨房门口，很难看。我们的孩子7岁了，我不希望孩子看到他妈妈这样，我特别怕的是他像他爸爸，我们的孩子将来会不会像他呀？所以我怎么办呢？强迫他不让他喝酒只能在家里做到，你不能不让他出去社交吃饭吧，他总是找理由，而且喝酒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随时都可以叫一瓶酒开一瓶酒。我特别怕孩子这样，每次我都跟孩子说你妈妈这样是

0: 很难看的。我也不知道这对孩子能不能起到教育作用，孩子能让孩子不要学到这一点。
1: 嗯，至于这个酒瘾有没有遗传哈，我还真不太清楚啊。但是如果比如说父辈有这种酗酒的行为，那么他对孩子的影响，我接触的案例里边倒不是孩子也酗酒，就是这因为酗酒之后会有一些非理性的一些言行嘛。
0: 嗯，
1: 这个可能对孩子有些影响。当然也有些孩子因为认同，就是认同父母，不管这种认同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恐惧啊，他也会染上这个喝酒的这个习惯。
0: 嗯，
1: 那么他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可以从两步来处理吧。妻子对自己这个经常控制不住喝酒，喝完酒还喝成这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如果妻子自己觉得哎呀也不好，这样太不对了，这影响孩子，也影响感情，还影响生活，还老丢东西，把包都丢车上了。所以这样的话，你们就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嘛？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怎么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跟孩子的教育，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呢，你只能说妈妈喝酒的这个行为不好，或者喝醉酒的这个做的那些事情不好，你不能说妈妈不好。
0: 对
1: 啊，这个还是要做一些分化的。再一个，反正在我的经验里，妈妈喝酒或者是爸爸喝酒，孩子不一定就会也会如此的，就是喝酒或者是成瘾。但是有一个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假如说父亲喝酒哈，这个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好像不太会喝酒或者是怎么着，但是这个孩子到了
0: 上了岁数，
1: 有时候会跟自己的父亲差不多。这个是有的，我见过很多。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第一个建议还是看看妻子的态度能不能达成一致。最好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就不管是女性，就男性老这样他也不行啊。三天两头喝醉的话，这样的话会影响生活质量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下手比较好吧。

0: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她说特别的委屈，老公过生日给她订了一个蛋糕，结果被她骂了。她说多此一举，还说蛋糕多贵啊。我和我老公生活还都过得去，不至于为一个蛋糕就觉得很拮据，但是他就像是找茬儿，这两年总是这样，我做的一些事情他总是看不惯，包括我对他讨好的一些事情。到底是为什么我会在婚姻里边受指责呢？
1: 嗯，就是不管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导致这两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有这个变化，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然在一段关系里边，你慢慢放低自尊，放低自我价值的时候，并不能换来好的关系，反倒是对方也会很难受。这个我们上个节目好像也说过，
0: 也说过，
1: 也说过，对，
0: 嗯。
1: 当你的把自己放得很低的时候，对方就会无意识的觉得是因为他，
0: 嗯，
1: 啊，把你搞得这么低，
0: 嗯，
1: 所以他就会变本加厉，人家会进入这么一种恶性的循环，
0: 嗯，
1: 啊，就是我们说那个施暴和受暴，施虐和受虐的这种恶性的逻辑循环。
0: 嗯，
1: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先不要去管自己为什么把自己这么变得这么低，这个可能跟你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关系，
0: 嗯，
1: 或者是跟你小时候有关系。比如说你小时候父母生气，你就把自己变得可爱一点，讨好一下，可能就好了。但是那是跟父母，
0: 嗯，
1: 那一般管用，但是在其他的关系里边，这个方法不一定管用。所以你可以变一变，这个变怎么变呢？第一个，空间把握好，可能有时候你这种讨好会让另一方觉得空间太近了，
0: 嗯，
1: 啊，还再有一个呢，姿态把握好，不要把自己放得太低，把自己放得太低了就进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结局了。第三个来讲呢，就是你要有自己的空间，比如说经常大家说那个3-3-2-2比例，
0: 嗯，
1: 就是给婚姻3成就行了，
0: 嗯，
1: 剩下的7成你可以在工作、事业、个人生活上去努力。
0: 对
1: 啊，这样从时间、空间、姿态上，你都做出一些调整来之后，即使就算是你们的关系没变，
0: 嗯，
1: 你自己的感受也会变，
0: 哎，
1: 啊，
0: 你就不会再那么在意了。
1: 对对对对。
0: 嗯，你

0: 可能还轻松很多了，相处起来。
1: 没错。
0: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那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节目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一天一天入睡。
2: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孙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来看大家在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和新浪我的微博，我的微博是主持人孙岩，当中给我们的留言咨询的情感问题。有一位男士说，我和老婆有一儿一女，平时呢我自己的工作特别的忙，我相信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怎么在家里边守着，也平时陪他们母子几个的时间比较少，有的时候呢我也比较冷漠，工作上用心太多，导致了他情感外移。所以呢我就跟我妻子两个人应该说是一怒之

0: 下离婚了。他当时是很不愿意离婚的，但是他说一切已经如此了，他也没有办法了，我一定要分手，那他就分手，所以呢我们就离婚了。离婚之后，我当时是愤怒，几乎没有给他什么更多的财产，孩子也都没给他。他可能觉得内疚，又怕我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亲朋好友，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要。现在呢，他常常回来，孩子还小，我也没有告诉孩子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回来之后呢，他还要照顾孩子。每次看到他，我心里反倒我有愧疚了。我其实舍不得他，很想借着孩子再挽留他，又觉得这件事情伤我挺重。他到现在嘴也很硬，离婚就离婚了，看到我一张冷漠脸，也不对我说一些温和的话。如果他请求我原谅他，可能对我来说还是个台阶儿，我该怎么办？
1: 嗯，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自尊，
0: 嗯，
1: 是吧？这个男生自尊受影响了，然后离婚了，这个女性自尊又受影响了。
0: 嗯，
1: 两个人都保持着自尊的时候就没办法。
0: 嗯
1: 啊，但是呢，他们这种折腾呢反倒好。
0: 嗯
1: 啊，虽然他们离婚了，然后家庭分裂了，好在哪儿呢？这种折腾有可能会降低这个情感外移这件事情，
0: 嗯，
1: 给双方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就是他通过离婚这种方式其实就做了一定的这个什么处理了啊，所以他们具备这个所谓复婚的这个基础，现在只是自尊还在那儿杵着，
0: 对，
1: 两个人谁都不服软，
0: 对，
1: 哎，就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1: 所以看看谁先主动呗啊，如果不主就抖动了一下，把整个原有的婚姻结构狠狠的抖了一下，
0: 嗯
1: 啊，抖掉一些东西，但是也把自己震伤了一部分。
0: 嗯，
1: 但是他们具备复合的基础。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下一位，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我的工作比较稳定，他呢为了获得我父母的认可，在我们这个城市里买了房安了家，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是我的老家，但是他的老家并不在这边，他到我们这边啊，我家呢应该算是一个小城市了，那么他家呢在一线城市，在我家里边其实他的工作也算是委屈他了，因为工作的前途绝对没有他在一线城市那么好。现在呢在这个城市当中，我觉得他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他当时就是为了和我在一起，因为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我父母是不愿意我离开的，当时我们又是在热恋状态。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吧，我父亲啊是这样，对别人挺好的，经常是板着脸，对我老公说话也是这样的。时间长了呢，我老公啊就觉得他为了成全我和我父母受了这么多委屈，特别是在工作上受到了很多的委屈，因为原本在一线城市他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前景，但是现在待在我们这个小城里边，他的工作也就那么回事儿。他觉得因为我的家他牺牲了这么多，但是我父亲都没有好好的对他有一些笑脸和尊重。其实我知道我父亲可能就是这样，一辈子对老婆对女儿对别对家里人都是这样的，对别人倒是不错。我老公啊就像是钻了牛角尖，越来越不舒服，以前还没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就越来越敏感。我们自己有个小家，跟我父母家相隔一段距离，那么我周六周日很想到我父母家里去，过去以前我们都是一家三口一块儿去，现在呢我让他去他就不去了，他情愿自己在家里，他说他不想看到我岳父那张臭脸，

0: 就是不想看到我爸的样子，我心里好难受啊。一方面是我爸，另外一方面又是为我牺牲了那么多的老公，我该怎么平衡呢？
1: 其实刚才他这里边讲了一个点，他可以去用的，
0: 嗯，
1: 就是他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0: 嗯，
1: 啊，这一点呢他可以去用，但是要注意使用场景，不能是说跟老公争执，
0: 嗯，
1: 然后要求老公就要接受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啊，这个说话的语境很关键，啊，比如说在情绪比较缓和，啊，两个人比较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比较轻松的氛围里边说这个话，啊，也不是刻意说，然后男生呢，对方呢就容易。接受容易产生影响，这个叫轻推效应啊。反倒是你刻意的非得正儿八经的说，或者是在刚吵完架的时候说，往往没有作用，而且还有反效果。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其实当然这么说对人要求有点高哈。你既然自己决定留在那儿了，就不要再寻求因为留在这儿去要找一些什么补偿或者是一些交换条件。道理是这样的，但是做到不容易啊，这是一个点。但是你这位女士也不要把这个话去跟她的这个先生这么说哈，这么说反倒又不好了。那我想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想说这个的意思是从这个你们这个争吵的这个背后，是否也反映出你们的感情？就结婚这两年，这感情上是不是也该去使使劲儿，经营经营？或者是，变换变换，比如说你们的相处方式啊，是不是因为孩子这个全都集中在孩子身上了，或者是集中在你父母身上太多，而你们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太少，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啊。那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这两个，第一个就是可以这个把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在合适的情境下告诉你的先生。第二个呢，借助这个机会反思一下你们自己的婚姻，啊，我觉得他父亲这个事儿可能是个表象，啊，他们婚姻当中可能也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消耗性的东西，然后磨平淡的那些东西，每段婚姻当中都有，啊，但是如果你能够从这种冲突当中读到的是启发，你就能改善婚姻；如果你读不到启发，你就会被这种冲突拽走。变成了你们两个因为这个冲突而有冲突，就得不偿失了。
0: 我觉得也是，时间长了，可能当时是热恋，她老公放下了这个一线大城市的工作前途，然后到她这儿来了。当时真的是奔着爱情来的哈，然后现在时间长了，又有了孩子了，两个人的日子可能也就平平常常、琐琐碎碎了，那个感情、激情也都慢慢开始平息了。所以，可能老公其他的一些想法就开始有了，比如说觉得自己值得不值得啊，这么做啊，当时到底是怎么了自己，是吧？可能就是这样的，有各种各样一些情绪上的不满，然后找了一个岳父的这张臭脸作为借口，作为一个理由哈，这也是一种，其实是一种表达，就是我不满意，但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毕竟是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
1: 没错。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女生的问题啊，她说我长得挺好看的，我工作能力也很强，因为父母的支持。我呢，自己开了一家游艇公司，我自己觉得我有经济实力，也没有什么不良的能力，只不过我没有生活能力，就是我不会做饭，我不会做家务，可能从小是比较娇生惯养，父母也从来没有让我做过这些。找了一个男朋友，结果呢，见了男朋友的父母，男朋友个人条件也很好，跟我在经济上方方面面都是比较匹配的，可是男朋友的妈妈非挑理儿，觉得我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我当时呢就对他妈妈说，做饭和做家务这些事情，其实现在都可以请人做，我们俩都有这个经济能力，不发愁这些事情。 没想到说完之后，他妈妈更不乐意了。他妈妈跟他说不让他和我在一起，觉得我有问题。我就想说明的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什么不良的品行，我只是不会做饭啊。男朋友呢，就觉得我没错，但是又觉得他妈妈很坚决。我们俩最近总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是我有什么地方没处理好吗？我应该跟他妈妈怎么说这个问题呢？
1: 你说我可以学呀、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后边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单独的话，当然我们对他其他情况也不了解。比如说就单独因为不会做饭，或者是不会收拾房间，就这么坚决的反对啊，原因和结果之间呀、啊、不太对等。
0: 你说的对啊、嗯，我也有这种感觉。
1: 对，所以跟你男朋友商量商量，这很关键。这句话不是推，不是敷衍啊。
0: 嗯，
1: 跟你男朋友商量商量的意思是你俩，咱们一直强调这个，是你俩一起面对这个问题。
0: 嗯，
1: 不要说你妈的问题。
0: 嗯，
1: 啊，是一起坐在一起商量怎么解决你未来这个婆婆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或许需要一些时间。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啊，嗯、这个妈妈对儿子嘛。他总是这个爱得很深很切的，
0: 嗯，
1: 特别是当听说儿子要找女朋友结婚的时候，很多妈妈心里多少都会有一点点这个五味杂陈的比较复杂的情绪，
0: 嗯
1: 啊，可能对这个未来的儿媳无意识的抱有敌意，
0: 嗯
1: 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啊。爸爸对女儿有时候也是这样，
0: 嗯
1: 啊，就是可能表现为宽容，也可能表现为挑剔啊，也可能表现为冷漠。都有可能，所以呢，你跟你男朋友商量商量，商量几个事儿呢？第一个事儿是，除了这个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当然，我们这个引导会不会给人引导出一堆问题来，不得而知哈。
0: 嗯，
1: 这个值得你去考虑。第二个呢，就是，一起你们两个一起啊，然后看看会就影响了你们之间的这种感情。嗯，其实我也认同，比如说，因为你们两个人都忙事业嘛，听起来。比如说像做饭呀这种收拾屋子这种事儿是完全可以交给别人的，但是如果你想让生活更有乐趣一点，自己学学做饭也是可以的，
0: 哎，
1: 对吧？
0: 对，我觉得她还要看看她这个婆婆啊，未来婆婆是个啥人？
1: 对，
0: 如果未来婆婆是那种愿意把老公和孩子都照料得很好，她自己在生活中她喜欢做做饭呐、啊，
1: 嗯
0: 啊、她觉得这些是增加家庭情趣，她如果就是这样一个人，
1: 嗯，
0: 那么。他可能会觉得，你看你坐在那里，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然后你说，哎呀，这些事儿都可以请人做，
1: 对，
0: 你的那个优越，一下子就显摆出来了哈。那你这婆婆当然不高兴了，你这婆婆会觉得，你可以请人做家务，
1: 嗯，
0: 但是你作为一个女人，你应该有这个自己亲自去煮一碗汤，照顾老公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怎么都有可能，就是婆婆可能这就是一个，也可能是个借口，也可能是她并不认同你的生活的这样一个理念，
1: 对，
0: 还有可能就是你说话的气势招惹她了，
1: 对，我感觉第三个是有可能，因为当时我听这么一说，我就脑子里出现那场景吧，
0: 嗯，
1: 我就觉得咱们说俗了，就是这孩子不太服管，
0: 嗯
1: 啊，我问你会不会做饭吧，你给我来一个找保姆，
0: 嗯，
1: 就这种感觉，
0: 对，
1: 你要说，嗯，我学，我可以学，
0: 嗯、
1: 啊，
0: 或者是
1: 爱做饭的，
0: 对，或者是很内疚的说，哎呀，我一直还都不太会做饭，但是未来可能会学的哈、啊
1: 嗯，对对对，
0: 就是其实婆婆看，嗯，这么说，未来的婆婆看儿子的女朋友看什么，人就是看乖不乖，
1: 对。
0: 舒服不舒服，
1: 对，
0: 顺眼不顺眼，
1: 对，
0: 让我儿子能不能过好，
1: 对，
0: 而且现在很多婆婆都聪明着呢，婆婆觉得我又不和你在一起过、
1: 嗯、
0: 特别是经济能力比较强的家庭、
1: 嗯、
0: 她会觉得我又不指着你们养我、
1: 嗯、
0: 我又不和你们在一起过、
1: 嗯、
0: 但是我得把关给我儿子挑一个、这个是不是比较乖巧，
1: 对，
0: 那是不是比较可爱，包括乖巧了跟我相处是不是好相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如果你好有个性，你说你往婆婆面前一坐，你就摆出一个我是二代女强人， 对吧？我自己有公司，我自己经济能力很强，我做这些干什么？我请阿姨就好了，我请保姆就好了。那你想想，你这个范儿，有几个老人家愿意接受啊？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哈、啊？那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去见未来婆婆或者见这个什么未来的岳父岳母的男生和女生们，在长辈面前啊，还是应该乖一点，
1: 对，
0: 还是应该这个低低头，或者说你至少要做姿态，我觉得这也是情商的一种表现，
1: 没错，
0: 或者是社交当中应该有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你见老人你就讨好一下老人，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就要带着比较怎么说呢，
1: 谦卑，
0: 哎，对，您说的对，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1: 对，
0: 和这样一个状态，那对方才会让你过关呢。
1: 对，
0: 真的不能太强势了，你
1: 会引发人家的不安全感，
0: 对，
1: 对吧？
0: 对，你这又不是生意场，生意场你都不好这样，
1: 嗯，
0: 你更不要在未来的岳父岳母公公婆婆面前摆你那个强势了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提醒大家的，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哈。
1: 嗯，
0: 好，谢谢各位的参与，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秋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高高挂起的红柿子，是穿上金色华衣的南瓜，是长车高远的天空蓝，是漫山遍野的层林尽染。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守望金秋。金秋
1: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

一首海龟先生的《马卡瑞娜》，尤其是唱着他的名字就呐呐呐呐起来。每次听海龟先生的歌呢，总会觉得很悠然自得，很惬意。这和他们的雷鬼风格可能会比较，是这样的，这种风格呈现出来的一种感觉吧。今天的开场曲，呱呱就选了，立刻选海龟先生，撞歌吗？进来是哪首就选哪首，也是个好态度。当然还有人说了一堆的名字，然后呢想要 all in， 照单全收是吗？也可以。当然了，你也可以遵从一下自己的第一直觉，选一选，今天特别想听谁的歌声。羽泉说上来就是海龟先生的歌，是月下了解到的乐队，很棒。

抓住一丝的愉快，让我爱。这就是听音乐的时间。越来越单纯说，现在听着喜欢的歌工作，多累多烦的事情都能烟消云散。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天真有害吗？我可不觉得。我觉得喜欢听歌的人，火车驶向哪里？火车驶向远方。在微博上，老 K 说，感觉今天的歌单的歌手很多都是小眼睛，这也能被你发现规律。先来第一位，李荣浩的火车驶向远方，带着家乡的人的思念惦念，还有家乡的歌谣，爸爸妈妈说的话，来听李荣浩歌谣。

0: 听一首儿时的歌谣，就可以想到你来时的地方。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知道来时的地方，也知道想要去往的方向。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对你来说，我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对于你来说。

8800说，这是我去 KTV 必唱的歌。那每次唱的时候心境有什么不同吗？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对你来说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存在？三姆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半夏微凉说，虽然是独立办公室，但是还是不敢大声跟唱。姐姐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等你回来。反正我在音乐加块糖等着你。

可以把思绪稍微的飘一飘，远一点到云端上怎么样？看到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哪怕只是冒了个泡打了个卡，我都看到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点整。

如果你们手里有歌单的话，应该可以对照出来，这是来自陈奕迅的歌。但说实话，这个歌的编曲还真的是和他之前的歌很多歌不太一样。

有人想听陈奕迅的《孤勇》，但是他也唱了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歌，所以在音乐加块堂有一些遗珠之作，我们得把它捡起来。

0: 有人说每次看歌单的时候有一半熟悉的歌手，结果一听呢有一半不熟悉的歌。牙蛋儿说陈奕迅唱的好轻松啊，哎，而且就像这首歌一样，积木可以这样的拼拼搭搭千变万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吧。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下半时段继续收歌哟。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是一个小眼睛歌手，远走高飞。

如果无路可退，不如远走高飞。该怎么形容你？水中花，镜中月，或者一块糖？形容来自沈以诚。

0: 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泪落心田说，没错，这是他的首张专辑哈。那哎，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原来是写给妈妈的歌，但是仔细听了歌词之后发现确实里面有很多，比如说不经意瞟一眼就会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下，可能妈妈给我们就是这样的心安的感觉吧。沈以诚今天有很多人选，我其实还挺好奇大家第一次听到一个歌手，尤其是一个新晋歌手，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状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也欢迎给我留言。歌单已经在微博和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所以呢，对照一下就会知道这是范晓萱《小魔女》的歌。这首歌的前奏比较长，所以有很多话可以讲。听，它的前奏也是非常有层次的。前面呢是悠悠的，好像是一个穿着旗袍非常优雅的走过，然后就开始 Bossa Nova 起来了。可以跟着音乐一起轻快的扭动，露露四月天答对了，蓝旗袍。

有人说自己从小对数字就挺敏感的，想说8+8=8是什么意思，所以好奇这首歌，让你等来了，三木岛屿心情。

0: 等于心情的八加八等于八。在月下的舞台上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海波哥说朴实，我想你可能想说的是那种直抒胸臆完全的直给吧。时间我们是一块儿，你们如你们所期待的 X
1: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
0: 因为这首歌的前奏足够长，所以呢刚好可以垫着音乐来介绍。这是一首法语歌，叫魔力大道，好像是叫这个名字。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在电影院里面，我们大家去电影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如果你去晚了，会有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引你到座位上。当然那是以前的电影院，现在大部分大家都是开着手机灯自个儿找。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每天看着电影院当中电影的悲欢离合，也会想象自己是不是其中的一个角色，然后看着所有的观众，看着观众，看着曲终人不散。

温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安耀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和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旅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3: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

0: 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3: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4: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5: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6: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

0: 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勇。
1: 大型雨带挖掘机雨带机动工作局，新生河地、新里、一车地基物，共用两台装载机，在地基物两侧、进口处、新里、军泥、五四方等拓宽道路。
2: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人员投送。
1: 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站住！站住！
4: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5: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 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造成新日幼育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7: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
6: 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7: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
8: 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9: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0: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2: 在甘肃省白银市，惠宁县红军惠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3: 今天通过详细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4: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5: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 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6年级2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6: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5: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付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
17: 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
18: 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

0: 刘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1: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4: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5: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4: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6: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4: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请导致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7: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4: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十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8: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4: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3: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

0: 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 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如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面向京津冀科技企业开放制造能力，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产线9月投产。
0: 秋季新学期，一批北京高校新校区新项目刷新建设进度条。
1: 明天迎来中小学开学日，交通部门启动专项保障，同步开通304条通学公交。
0: 采育数字时尚小镇，发布超级种子计划，签约3所高校及多家企业。
1: 市属公园加大力度创建无蚊害公园。
0: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9月起施行，新增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药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将于9月投产。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郭雅静从昨天举办的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活动中了解到，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规划未来将形成年产约30万台 AI 服务器的产能规模，更将成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面向京津冀科技企业开放制造能力，助力本地计算产品的敏捷制造与产业集聚。请听报道。
2: 我们这条线可以年产能达到服务器板子10万片，目前我们产品组装可以达到自动化率71%。
3: 走进对标全球灯塔工厂标准的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一条120米长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正在试运行。这座总面积3.3万平方米的基地，正瞄准北京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需求，以节能高效、柔性生产的差异化能力，区别于国内其他服务器产线。软通动力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副总裁杨勇在产线边介绍说，
4: 其他的国内的服务器组装的常常他们只有单一的流程，比如说他生产组装只有风冷的就做风冷，做液冷就做液冷，那我们现在是又能做风冷又能做液冷，我们在制程上加了非常多的 AI 的识别的能力，我们每做一段产品过后就会有 AI 的视觉检测， AI 的自动的检测的点位来确定产品下来都是好的。以前是很多的时候是靠人去判断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线需要的员工并不多，100个亿的产值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在68个人，以前的这种非柔性的或者1分钟以内就可以把它切换完了。
3: 作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它的价值不止于生产。软通动力执行副总裁、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总裁韩志敏表示，工厂将向京津冀的科创企业敞开大门。
5: 软通华方这个智能共享工厂呢，落地了通州京津冀的新创小镇。工厂呢，具备共享制造、AI 数字孪生跟产学研这个3重的价值。我们规划的是年产10万台的一期的这样一个产能，产值可以达到100亿。二期呢，我们规划了年产30万台服务器的规模啊，将成为北京首个的 AI 的算力的共享的智能工厂。智能工厂呢，开放稀缺的这个制造的产能，我们赋能京津冀的科技企业的聚集，旨在这个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同时，我们跟这个北京城市学院呢合作办学啊，未来学生的规模会超过4000人，让人才培养和产业的需求精准的对接，打通从研发到应用的这样一个成果转化的通道，让北京的创新资源呢在副中心落地生根。
1: 新闻广播消息，智能机器人产业加速大会暨加速器开营仪式近日在中关村海淀国际机器人产业园举行，首批入营企业颁发入营证书，机器人评测服务中心、机器人共享加工平台、应用场景示范街区3大共性技术平台启用。机器人评测服务中心主要将针对机器人产业评测服务分散、标准缺失、国产化系统不完善等问题，支持机器人测试，支持企业牵头制定国家级标准，并推进国产自主化机器人操作系统适配。 机器人共享加工平台则将针对企业加工能力薄弱、研发效率低、采购成本高、交付周期长等问题，整合加工设备、技术资源和服务能力，为园区内的机器人企业提供核心零部件加工、测试等全流程服务。针对机器人产业缺乏应用场景及应用场景碎片化的问题，应用场景示范街区将围绕园区真实综合应用场景提供测试场景，加速暴露技术短板并优化产品，缩短研发到商用的周期，促进跨领域协同创新。
0: 据北京日报报道，秋季新学期一批北京高校新校区新项目刷新建设进度条，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高校新校区建设如火如荼，北京大学环密医学中心、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等即将启用。九月，北京卫生职业学院7000多名师生将在位于通州区火线镇的新校区迎来新学期。学校近日已启动整体搬迁，将教学资源集中整合至新校区。今年，卫职院成立智慧康养学院，增设医养照护服务、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两大专业，在新校区配备了全场景智慧康养实训场地和专业设备。卫职院落户通州区后，将与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共建校医院，为师生和市民提供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服务。将于今年投用的还有位于怀柔科学城的北大怀密医学中心，总建筑规模80多万平方米，涵盖科研楼、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宿舍、能源中心等。建成启用后，北大怀密医学中心将与怀柔科学城现有的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人类器官生理病理模拟装置等大科学装置协同发力，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从人才培养到产业孵化的完整创新链，提升我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九月，北京工业大学房山新校区将迎来重大进展，一期先期开办区主体结构封顶，总建筑面积约12.59万平方米，包括学生宿舍、教学楼、实验楼、食堂等。北工大表示，新校区将重点建设新兴工科与交叉学科集聚区，对接区域产业需求，建设国家级科研共享平台，致力于培养战略领军人才，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创新成果转化。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新学期即将到来，新一批一年级小豆包将正式入学。教育部明确，小学应重视入学适应教育，用好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小学正陆续开展充满趣味的特色活动，帮助小豆包适应小学生活。最近，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开展了为期2天的新生入学教育，每个班级精心制作了不同图案的展板，并将每名新生的名字贴在图案上。学校表示，希望孩子们在找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形成我是这个班级一员的概念，在校园里找到归属感。为了减少孩子们出入校园的不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远洋小学也打造了满满的仪式感。星星班、芳草班、孔雀班、帆船班，在入学适应活动中，孩子们可以根据喜好选择自己的专属班级，开启小学第一课。白家庄小学各校区的学生以手绘校徽开启认识校园的第一步。朝外校区还让孩子们以闯关集星形式开展趣味实践，了解学校的排球特色文化。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明天为本市中小学开学日，本市交通部门已启动开学日专项保障，重点加强公共交通运力统筹和现场疏导，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平稳有序。开学第一天，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1.93万人。明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加大。预计早上7:30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到8点15分压力最为集中。常规公交方面，全面启用开学季行车时刻表，通过加密发车间隔、延长高峰时间、优化调度措施等举措，提高通学出行服务。
1: 据北京日报报道， 开学季来临，北京各大火车站迎来高校新生报到高峰。8月28号到30号是重点战区管委会联合海淀团区委、滴滴公司开设大学生免费接驳大巴。返校学生从北京西站 P2 停车场或北京南站南进站口一层公交站台上车，大巴直达海淀大学城，实现出站即上车、下车即到校的无缝衔接。今年大学生接站还有博物馆展览可看，在西站地下二层地铁东通道，金中都、北京都之源主题展览吸引着过往旅客驻足观看，展览将持续到2027年1月29号。截至目前，西站地区已累计服务28所高校，2.5万多名学子顺利抵京。
0: 据北京晚报报道，即日起到9月20号，北京发行集团旗下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同步开启书香启新城、逐梦新学期、秋季开学季主题活动。此外，即日起到9月13号，北京市新华书店全面开启开学季主题系列活动，旗下全部门店通过主题书展、多元促销、线上便民配送三大板块活动，为学子打造一站式新学期书香阵地。
1: 新闻广播消息，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正在举办，其中的重要活动彩玉数字时尚小镇小镇夜话活动昨天举行。在小镇青年创想时刻环节，三位青年创业者分享实践与成长诉求，为持续赋能创客，活动发布超级种子计划，面向小镇青年达人秀26强选手提供为期1年的深度陪跑孵化服务。校地合作方面，彩玉镇院、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签约，打通校园与园区壁垒市场。未来，彩玉数字时尚小镇将持续搭建交流平台，完善产业生态，吸引更多企业与青年人才扎根，释放京南数字时尚产业发展势能。
0: 据北京晚报报道，2026年暑期即将落下帷幕，国内文旅市场交出一份稳健向好的成绩单。记者近日从多家出行和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北京领跑国内游热门目的地。据航旅纵横发布的2026年暑运出行总结报告，总体来看，暑运民航市场呈现总量增长、结构优化、运行平稳的鲜明特征，国内市场引领增长，出入境市场持续回暖，出行活力进一步增强。今年暑运期间，北京领跑国内游热门目的地，成都、上海、广州、深圳、昆明、重庆、西安、杭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多组数据印证了北京旅游的高热度，在飞猪平台，今年暑期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旅行预订量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85%。 作为暑期热门客源与到达城市，北京的酒店门票及本地玩乐预订持续走高。
1: 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核心目标是到2028年底，让全市80%的社区村、公园和单位达到无蚊害标准。目前，市属公园蚊害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无蚊害公园是指通过科学治理减少蚊虫密度的公园，是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的内容之一。计划旨在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公园等场所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市属公园搭建物理、科技、生物、药剂多位一体的

0: 防控体系，积极推广科技灭蚊手段。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今年首次在市属公园试点运行，看蚁幼再用高压电击灭杀的原理消灭蚊虫的。在紫竹院公园，一台吞天蛙静静的运行，为周边游客带来没有蚊蝇滋扰的游园环境。
1: 紫竹院水面多，树木也多，环境很好，但是蚊虫有点多，平常逛公园总被咬，今天在星空这长廊上我们坐了10分钟，一点没被咬。
0: 除了吞天蛙，市属公园也通过常态化病虫害防治工作，多措并举，搭建物理、科技、生物、药剂多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玉渊潭公园园林绿化正高级工程师侯世兴说，公园水域面积大，花草灌木丰茂，但今年比往年的蚊蝇数量少了很多。
2: 首先是清理公园里的所有的积水地段，另外用生物的方式去治理，比如说蜻蜓呀、水蜢啊这些食蚊的昆虫，还有一些鸟类都会吃它，包括蝙蝠，公园也有。再一个用一些幼虫灯啊、砧板啊，也会用一些生物药剂防治蚊蝇。
0: 治理蚊虫一直是市属公园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市公园管理中心市属公园管理处处长廖祥流介绍，近几年来，市属公园进一步加大了蚊虫的治理力度。
3: 利用新的科技手段，我们今年就引进了将近20台的吞天蛙，对蚊虫的密度进行监测，清理积水、卫生死角，在降雨之后做好翻盆倒灌的工作，改善树林草地的通风条件。我们每周坚持一次卫生集中清扫，公园水域每年都会释放一批鱼苗，减少水中的蚊虫的幼虫。
0: 多年研究蚊虫治理的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谢军飞说，他们正在开展模仿人体气味释放二氧化碳和灯光引诱等物理方法吸引蚊子的效果试验。
4: 我们还想做驱蚊的，因为蚊子对有些光特定波段它是不喜欢的，在重点的区域就用光把蚊子赶跑，还有适当的调整一下植被结构，因为薄荷呀，这些它也是有驱蚊的效果。
0: 谢军飞对北京市无蚊害公园建设提出建议。
4: 我感觉北京市的地方标准啊，很有要求，它没有明确无蚊害公园应该是什么标准，不能说所有的绿地我都做，基础设施没有配套的，后续还得考虑植物配置这一块，尽量低致敏啊，还有加一点驱蚊植物啊，配合常规的清理手段，尽量让环境本身就不产生蚊子。
5: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国家卫健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表示，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让患者治疗时有更多选择。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以满足不同临床情境下的用药需求。龚向光介绍，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有利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扩大日常配备的药物种类，更好满足公众就近就便看病用药需求。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是此次调整的重点之一。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郭鹏介绍，新版目录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涵盖2种化学药和3种中成药，其中包括用于儿童检查时的镇静催眠药物，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药物，另有26种药物在原有成人剂型基础上补充了儿童剂型。新版目录将助力解决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问题。基本药物目录除了收录诊断治疗用药外，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这也是基本药物目录区别于其他药物目录的重要特点之一。医疗机构可以依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为患者提供更好诊疗。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天起到9月6号，本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8到20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9月7号天空云量增多，可能出现雷阵雨或阵雨，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
5: 虹桥市场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近日投用，这一点为由虹。

0: 桥市场与中国银行联合设立，服务大厦内部所有退税商户，并辐射周边连片商业载体，满足境外消费者就近退税需求。
1: 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门票昨天开启售卖，这项国际篮联顶级俱乐部篮球赛事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北京国家体育馆打响。本届赛事共有6支来自各大洲的顶尖俱乐部参赛，球迷可以在家门口欣赏世界高水平俱乐部篮球对决。
0: 北京市纪委监委近日公布7月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本市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5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3人。从查处级别看，7月共查处局级2起，处级39起，科级及以下114起，其中科级及以下占当月查处问题总数的73.5%。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3摄氏度。据地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大红门路货车逆行乱象频发，交管部门多措并举整治隐患。
4: 我感觉这种严重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不太可能发生，但是没想到就发生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早高峰时段，丰台区大红门路上多辆厢式货车公然逆行进入物流场站，把非机动车道挤得满满当当，路过的骑行市民多次被逼停，险些相撞。居民反映，这一乱象从今年4月起持续存在，四环之内为何会出现如此突出的交通违法，背后又有哪些监管盲区？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4: 我呢是非机动车，每天早上都是从那路过很多次，因为他逆行，他都把我逼停了，因为我不停就撞上了，就我感觉非常危险。
5: 每天通勤路过大红门路的刘先生告诉记者，早高峰出行总是要提心吊胆。他说，每到早上8点左右，路口就有多辆厢式货车违规通行，本该右转掉头的车辆直接逆行驶入货场，自己和不少非机动车驾驶人曾多次被逼停。
4: 就是我每天早上大概8点左右的时候路过这个路口，都会有3到4辆，最少也是2辆厢式货车，本来他应该右转之后再掉头回去，结果他就直接不按这个规定车道行驶，直接这样逆行进到他们这个货场内。他逆行占据全部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然后占一部分的机动车道。
5: 8月27号，记者在现场看到，确实有大货车逆行的情况，不少非机动车只能被迫快速借到机动车道，安全隐患突出。刘先生还介绍说，这片区域分布着不少物流场站，部分货车还存在遮挡号牌的情况。让他不解的是，四环之内出现如此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竟然长期存在，缺少有效监管。
4: 这个货场，因为我也没进去，大红门路那一片儿，我猜可能是快递的这么一个转运站之类的，这种每天那儿都有很多这种大中型货车吧，而且他们都没有遮挡号牌。在四环内，我感觉这种严重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在北京不太可能发生，但是没想到就发生了。
5: 这类货车违法乱象为何会出现？记者就此向北京市交管局问询，属地大红门交通大队大队长靳显峰介绍，这些厢式货车多为物流运输车辆，受五环内货车限行政策影响，部分司机为躲避抓拍铤而走险。此前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被严厉查处后，不少司机转而选择在背街小巷集结逆行入场作业。
6: 是的，这个物流运输工作咱们有规定，你进入五环路以内6点到23点是禁行的， 那么这些车呢，从夜里开始装货，他想早点走的话呢，他就得躲避摄像头。那有的司机就冒险采用遮挡号牌的这种方法。那么这些车被我们严厉打击，这一次就是扣10分。很多货车司机面临着这个驾驶证降档，他们现在选择了背街小巷，开始集结分拣装货之后呢，他到停车场里去做进一步的处理吧，可能是。
5: 在接到群众提供的视频线索之后，交管部门已第一时间锁定了涉事点位，办案人员对10辆涉事货车号牌，并将涉事司机传唤到案进行处置。金险峰表示，
6: 视频里显示有3台这个相似货车在进行的时段内呢，沿着我们辖区一条窄路叫大红门路北向南逆行，进入了一个停车场里头。那么接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也迅速的采取了追查措施。根据这些视频呢，我们逐帧进行了分析，发现了有2辆货车的号牌，我们迅速锁定了这2台货车，传唤到我们单位之后呢，对他们分别按照这个逆行啊、进入非机动车道以及违反禁令指示标志啊进行了高限处�罚。逆行是200块钱扣3分，货车呢闯限行呢是100块钱1分，进入非机动车道呢是罚款100元。两个司机我们进行了现场的批评教育，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错误。
5: 查处违法车辆只是第一步，为从源头化解问题，交管部门还对涉事货场负责人开展了约谈。
6: 同时呢，我们采取了源头约谈，对这个停车场的场地的负责人呢进行了一个约谈，要求他进入你的这个区域之后呢要有进出厂的登记，通过这种登记呢，我们可以反向监督检查。
5: 另外，针对背街小巷巡逻力度弱于主干道的现实情况，金险峰表示，大红门大队将以此为契机，一方面加密该点位巡逻频次，联动属地职能部门开展检查回访；另一方面，计划增设技术监控设备，实现远程实时巡查，及时发现、处置同类违法行为。
6: 我们对这个背街小巷这块，这个巡逻的密度可能没有主干道那么高，通过这个线索呢，我们也锁定了这个点位。我们通过加密这个巡逻，然后呢，联合属地的职能部门对他们进行反馈和检查。最后呢，我们也是通过技术设备安装一些摄像头，因为他逆行也是为了躲顺行，有一个摄像头啊，能够拍这个货车闯进行的，这样随时呢通过我们手机就能查看，能随时发现这种现象，然后及时的再去治理打击。
5: 大红门路货车逆行的交通乱象能否得到长效治理？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7: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0: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3: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3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3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4: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5: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8: 热搜爆了！
17: 别急，老中青3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8: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在怀柔举办，五场重磅发布集中亮相，龙头企业优质项目京津冀联盟同日签约怀柔，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超级短道赛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崔正，本台实习记者彭宇佳报道。8月29日，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在怀柔举办，五场重磅发布集中亮相，从设计政策到行业研判，从自主研制仪器名录到开放共享平台，再到科学城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发布，展示出怀柔科学城在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领域的系统性布局正在一步步落地。
1: 大会现场，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正式发布大科学装置成果转化集聚区势能半岛建设方案，聚焦科学仪器国产化攻坚、智能传感前沿突破等关键方向，为怀柔科学城打造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产业创新高地提供政策保障。中国科学院首次在怀柔发布2026年中国科学院自主研制科学仪器名录，收录51家院属单位的325项自主研制科学仪器及关键部件，涵盖数理与天文、化学与材料、信息与工程等多个领域，其中一批产品实现国产替代或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大会现场推介暨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政策场景平台机遇清单，涵盖科技设施谋划、要素保障、场景开放及专项政策等维度，全面释放发展机遇。其中，北京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开放共享平台正式发布，打造真实场景，推动仪器传感器产业高质量发展。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交出阶段性成绩单，已累计产出重大科技成果439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72项，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产业集聚区已集聚相关企业400余家。
2: 怀柔科学城提供了特别好的土壤，搭了很多的这个一些交流啊，一些包括路演呐、还有呢，通过我们怀柔来承接北京市部委相应国家的一些重大课题。另外就是咱们这边还有像中科院体系以及中科院大学那我们也是在做很多的这个合作，就联合做攻关联合做一些技术创新。
3: 对于我们这种科学仪器类的厂商来说呢，其实就是离我们的客户更近了，这样的话呢，我们更方便的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在我们在产品研发呀等方这些的时候更有指向性，更能契合我们的这种用户的一些需求吧，也能让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1: 此外，大会还对高端仪器和传感器的趋势作出研判，发布开放共享平台，推动产业发展。8月29日，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签约环节，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联盟正式签约，一批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领域的优质项目同步签约落地。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怀柔区签署战略框架协议。
0: 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联盟将依托北京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为怀柔科学城内科学设施平台及创新主体提供就地就近的精密加工服务，有效解决图纸画得出、零件造不出的瓶颈问题，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在采访中，三和华夏恒泰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宏伟向记者介绍说：“
4: 我们之所以积极地加入联盟，顺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对接怀柔科学城高端科创资源，借势联盟平台对标行业先进，联合技术攻关，共建统一标准，推动企业向高精尖智能化升级。”
0: 天津市航宇嘉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江少文对记者说，
5: 我们公司以高端仪器航空航天精密零部件加工为主要业务，能够为创新主体提供微米级的精密加工和测试服务，服务范围涵盖精密加工全流程。我们将以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产业联盟为依托，创造产业价值，为国家的高端仪器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十二个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的硬科技项目在怀柔科学城集中落地，涵盖高端科学仪器、新能源材料、半导体芯片、空天信息等多个战略性新兴领域。在采访中，北京深海绿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雷向记者说，
6: 我们公司呢，之所以选择怀柔落地，是因为怀柔是国家级的这种战略平台，它是国家发展高端仪器和传感器产业的聚集区，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国家级的高地上有一块自己的地方。
0: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怀柔区签署战略框架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与产业资源方面的优势，围绕传感器技术、精密仪器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本台记者报道，8月28日上午，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超级短道赛在瑞斯赛车场举办，安德汽车运动、雷登轮胎拉力等35支车队99台赛车同场比拼。
7: 能在这跑比赛还挺辛苦的。
1: 比赛现场，天悦赛车施伟驾驶102车，约十分钟后，赛车驶离起点，赛道上连续过弯加速冲刺，完成三圈比拼后，施伟顺利冲过终点线。
7: 大家都过来告诉我说非常滑，但是上去之后发现，哎，其实还可以，因为我们平时冬天的时候也会做冬天的这个拉力的冰雪训练嘛，所以在上去之后滑完之后很快能控制好车，反正玩的还蛮开心的吧。
1: 新生代车手稳扎稳打，赛场老将同样发挥沉稳。来自雷登轮胎拉力车队的王翔驾驶赛车在赛道上走线稳健，过弯干脆利落，全程发挥稳定，3分50秒完成挑战。
8: 我们挺享受这个怀柔比赛的这种节奏，在这种自然环境当中，然后驾驭我们的赛车，然后在这里面就是速度与激情。
1: 本场赛事参赛阵容丰富多元，大连、重庆等地的车队车手也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全新的赛场环境、现场热烈的竞赛氛围带给他们不一样的参赛感受。
9: 我来自重庆，我是第一次来我们北京怀柔参加我们这个怀柔的 CRC 比赛，来了感觉非常好，因为氛围非常好，而且这次来比赛也来最多的一次。
1: 不同于山区长距离赛段分散，超级短道赛将竞速环节集中在封闭赛场内开展，广大车迷、市民游客可在观看台直面赛车急速过弯、制动漂移、全速冲刺的精彩瞬间，感受汽车拉力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10: 因为我们全家本身就喜欢这个运动，他从小4岁多就开始练卡丁车，也非常喜欢这个运动。我觉得怀柔的赛车氛围特别好。
1: 本届超级短道赛赛道全长4.2公里，柏油路面，弯道密集，赛事实行多车编组间隔发车，四驱、两驱、混动等不同组别赛车混合发车同场竞技，赛事成绩统一计时核算，计入车手本站总成绩，同时参考

0: RC 模型赛车全民趣味互动赛，在中影二期草坪差异化特色玩法，低门槛免费玩。一场互动赛主打低门槛，漂移、自由体验四大项目，覆盖四岁以上全年龄段人群。
1: 我刚才在这个赛道跑了两圈，在这个赛道漂移太爽了。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线下的赛车聚会的活动，现在来到这个现场一看，这个赛道已经铺设好了，周围还有这个轮胎进行这个撞击的这个缓震，非常好。
3: 这次活动吧，确实不光说看有这么多的这个自赛车，关键是我觉得这些还可以传授一点汽车知识跟车友的文化交流。
0: 据了解 ，RC 模型赛车涉及机械、动力、电子控制和车辆操控，兼具娱乐与科普属性。
4: 首先呢，它是一种通过无线电控制的一个模型的汽车呀，可以说是一种玩具。一般的玩具车更加的仿真，所有的部件都有的，是按照比例来还原出来的。大多数呢，一般是1:10的，还有1:8的、1:14的。
0: 从8月28日到30日，3天活动分不同主题。28日为赛事联动休闲日，面向所有游客开放试玩打卡。29日为车迷狂欢日，设置挑战计时娱乐赛，前10名可获奖金及本届 CRC 拉力赛证书。30日为收官盛典日，举行颁奖仪式并开放自由畅玩。作为专业拉力赛的轻量版入口 ，RC 互动赛与引擎声浪节联动，现场大屏实时直播真车赛况。游客在草坪上玩完模型车，抬头就能看到山间赛道的实况，专业竞技与全民休闲都在这里。
4: 在国内、国际，全部有正规的荣誉的，跟这个咱们国内汽车拉力赛一样，也同属于赛车文化吧，也是做一个推广。
0: 轰鸣、碰撞、旋律、速度与音乐交织，2026 CRC 引擎声浪节在中影酒店西侧草坪启幕。拉力竞速、现场音乐、潮玩互动、特色市集、多元内容昼夜联动，将持续至8月30日。
5: 2026 CRC 引擎声浪节设置差异化主题，兼顾赛车爱好者与普通休闲游客，超跑主题派对，多款顶级超跑集中展出，与绚丽舞台演出同步呈现。赛博数字演出，流光机甲搭载炫彩霓虹光效，人形机器人联袂 DJ 带来现场互动演出，感受汽车文化与前沿具身智能的跨界碰撞。活动现场赛事与演出形成昼夜持续的体验模式，多机位直播系统对拉力赛事进行实况转播，信号将分发到多个平台官方账号同步更新，方便线上观众收看赛事。每天傍晚，引擎声浪节音乐演出持续上演，摇滚、电音等多种风格乐队登台献艺，赛车轰鸣独特的现场氛围。现场还有多项沉浸式体验，轨道竞速赛车与拉力赛车模拟器可供观众扫码体验，机器狂想机车派对同步对外开放，赛车文化与重型机车跨界融合，适配全年龄段参与。声浪特色市集消费板块同步亮相，30余个摊位汇聚各地特色小吃冷饮。来自淮石百年巨制百校同行教育助力怀柔科学城，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工作方案要求，以高校人才资源助力科学城建设，淮北镇积极搭建校地实践合作平台，邀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强国新淮实践团到淮北镇开展为期1周的社会实践活动，围绕春赏花、夏避暑、秋骑行、冬冰雪四季文旅主题调研献策，以多学科青年专业力量赋能淮北发展。实践调研阶段，淮北镇明确专人对接，协同实践团走访大水峪村、河坊口村等重点村落，踏勘8处特色文旅点位，实地调研精品民宿、主题壁画、非遗工坊、山野咖啡等新兴业态的发展现状。期间，实践团队与镇村干部、经营团体、村民深入交流，收集产业发展难点与群众诉求，完成100余份问卷以及深度访谈。

旅游部局提供详实的参考。综合调研结果，实践团队立足淮北全域资源，协助淮北镇完善四季全时全域联动的文旅发展思路，规划春夏秋冬四条特色旅游线路，打造一站式游玩指引，同时搭建淮北本土文旅宣传素材库，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拓宽淮北镇文旅宣传渠道。为探索科技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淮北镇组织师生前往金隅兴发科技园、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观摩学习，借鉴科学城科创资源，推动科技元素融入文旅体验。围绕长城文化红利特色、山水生态等本土符号，团队协助设计淮北专属文旅 IP 形象及衍生应用方案，助力淮北镇文旅品牌年轻化，提升区域辨识度。下一步，淮北镇将立足紧邻怀柔科学城的区位优势，持续深化同各类高校的校地协同联动机制，拓展高校青年走进淮北、了解淮北、服务淮北的实践渠道，引导青年力量深入参与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各项工作，集聚青年智慧，汇聚青春力量，为淮北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